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卑诗省山火持续，省官方提防山火造成的烟雾。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起诉。香港有小狗被大狗咬死。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明主持呢节五点新闻专辑。卑诗省目前仍然有过百宗的活跃山火，省府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最新情况。黄良勇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合共有128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当中47宗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10宗失火。当中受山火肆虐的岭地区域政府表示，区内大约有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者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是在新物岭。BC 应急厅长郭海利、林木厅长柏默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朝就召开联合记者会。截至今朝，全省各地有大约2100间屋受山火威胁接获疏散令，另外有14900间就接获疏散警示。换言之，大约有2200名居民接获疏散令，大约25000人就接获疏散警示。郭海利表示，到今日上昼，超过3000处物业已经从疏散令状态下调到疏散警示状态。新物岭大部分居民今日已经获准重返家园。郭海利话，省府正系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同原住民社区，确保民众能够安全咁返回家园，呼吁民众留意当地政府嘅最新通知。
4: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immediately contact your local authority. Returning home after an evacuation can be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ake your time.Check in with loved ones and neighbors, and know that it's okay to ask for help.
3: 山火服务处就话，今日全省高温干燥天气将会持续，北部偏远地区气温亦都将会开始升高，山火烟雾将会继续向东南方向漂移。省南部沿海地区风力仍然较弱，由于全省大部分地区接住落嚟将会以晴朗多变嘅天气为主，高温干燥状况将会持续到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就呼吁民众小心山火造成的烟雾。黄良润等一次的报道。
3: 受 Boston Bar 附近以及 Caribou 和 Okanagan 区域发生的重大山火影响， BC 省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笼罩在山火烟雾之下。本省大片区域的橙色或者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现正生效。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日在联合记者会上警告，患有哮喘或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患者，以及孕妇、婴儿、儿童和长者等特别容易受山火烟雾影响。他又表示，山火烟雾造成急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细悬浮微粒。如果微粒被吸入到肺部深处，就可能会引发咳嗽甚至炎症。同时这些微粒亦都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包括可能会刺激眼睛。Henry 呼吁民众了解身处地区的空气质素状况，如果附近没有空气质素监测仪，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官。例如如果闻到烟雾气味，就表示空气质素可能受到影响。Henry 呼吁受山火影响的高风险族群应该考虑避免户外活动，寻找空气清新的地方并关闭门窗。如果屋企入面有空调或者热泵，就务必检查过滤器，或者可以自行更换变携式过滤器。Henry 提到，例如 N95、KN95 或者 KF94 一类口罩都能够非常有效咁过滤 PM2.5， 但民众必须佩戴贴合面型嘅口罩，先至能够有效阻隔污染物。如果民众需要喺户外活动，或者喺撤离之后返回家园并清理房屋。

0: 佩戴口罩一类的呼吸设备就尤为重要。不过 Henry 提醒高风险人士，与其依赖口罩，不如避免外出，以免暴露在烟雾之中。因为口罩依然会增加呼吸难度，对部分人而言可能构成挑战。在天气炎热之际，如果口罩内较为潮湿，沾满汗水或者污垢，就无法发挥作用。而对于低风险人士， Henry 就提醒说，当山火烟雾弥漫的时候，相关人士亦都应该考虑减少剧烈运动，改为在室内锻炼，缩短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同时应该饮多些水，并时刻留意自身身体反应。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温哥华华埠的商户接连成为爆窃目标，市警表示今年头六个月录得30宗的爆窃案，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75%。廖国康报道。
2: 位于温哥华华埠的商业爆窃案件大幅增加，最近的一宗爆窃案发生在东 George 街以及 Gore Avenue 交界。28岁的男子 Raymond Chan 在8月10号上午大约7点钟打破玻璃窗闯入店内爆窃，其后被捕，目前被控爆窃罪，现已获释。温哥华市警指出，截至6月，华埠录得30宗的爆窃案，较去年同期的8宗增加 275%。 目前爆窃案的趋势主要集中在华埠，而第五分区的其他地区，包括是煤气镇、喜士定街以及 Shrift Corner， 并未出现类似的升幅。温哥华市警发言人吕德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警方已经就华埠一带的爆窃案拘捕几名疑犯，目前尚未确定各宗的案件是否互有关联。
3: There have been a few cases of break-in henders recently in Chinatown, and we have arrested a few suspects. We don't know if they're necessarily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2: 雷德亚补充，警方在加强巡逻华埠之后，更多商店会主动向巡逻的警员报案，告知店铺早前遭到爆窃，因此警方接获的案件报告有所增加。他又表示，警方目前已经在该区加强警力，包括安排多名警员进行巡逻，并且设立第五分区，另外亦都有专责的行动小组在华埠执勤，尤其是在夜晚。
3: There are a bunch of officers that are doing foot patrols. We've had District 5 built into place. We also have project teams that are running in Chinatown as well, especially during the nighttime.
2: 雷德雅呼吁商户要妥善锁好店内容易成为目标的物品，并且更新防盗警报和门锁系统。如果店铺遭到爆窃，亦应该要立即向警方报案。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会长伍佩雄接受媒体 Global News 访问时表示，对爆窃数字的大幅上升感到意外，并且指出华埠过往通常并非爆窃案较高的地区。有部分商户就表示，在近期警方加强巡逻之后，情况似乎有所改善。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升级工业行动，将会延误布拉台湾的疏浚工程。由黄耀明报道。
4: 代表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表示，由于同资方的谈判未有共识，今日将会采取行动，在三个地点设立九叉线。行动预计将会延误布拉台湾的疏浚工程。工会表示，将在两个北湾和一个二埠的供水管施工现场架设九叉线。由于供水管工程完成后，布拉海湾疏浚工程才可以展开。工会透露，由于同大湾都市局的谈判在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后仍未取得进展，工会因此将工业行动升级，强调行动影响重大项目以及扰乱10月的市选，大湾都市局要负上责任。工会补充，无意阻碍联邦省或市的重大项目，但工会首要任务是达成新的集体协议。不过资方一直拒绝满足成员对健康和安全、技术工人的招聘以及工作外判的担忧等诉求，成员已经受够及愤怒，他们愿意继续加大工业行动力度，借此令公平的合同提案带到谈判桌。大湾都市局上周五就表示，虽然调解谈判在上个月结束， 重申资方仍然致力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同时提出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的建议，而相关建议亦同区内近期达成的其他协议相同。温哥华菲沙港口局之前获得联邦政府许可，下个月开始会在 Barack 海湾 Second Narrow 桥下方航道展开疏浚工程，项目旨在为横山输油管的大型邮轮腾出空间，将船舶装载量在目

0: 前基础上提升 80%， 工程必须在明年2月之间完成，以减轻对鱼类、栖息地和环境的影响。早有数据显示，至2024年中期，横跨本拿比至爱文顿的横山输油管扩建工程开通以来，本月经布拉克海湾邮轮数量首次超过30艘，创出工程以来的历史新高。根据亚省政府西海岸输油管计划，将现有两条管道沿线建造第三条，并在 Roberts Bank 设立海运码头，容许 Westridge 海运码头更大的邮轮运输石油，而邮轮就必须从斯门桥及 Second Narrow 桥下方通过。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同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当局未有透露细节。陈静仪报道。
2: 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通电话，在美国对于总值280亿元加国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前夕进行讨论，不过当局未有透露细节。美国霍士财经网就引述白宫官员透露，两国领袖在通话中未能达成任何足以令特朗普撤回关税命令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渥太华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调低对加国汽车和金属的关税，以达成临时协议，阻止美国实施新的惩罚性关税。多伦多星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方提出将相关关税由 25% 降至 15%， 但则坚持只会对包含美国零件的产品豁免关税。加方就要求全面豁免加美墨协定下的所有内容。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起诉。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起诉，指佢哋刻意令青少年成瘾。由罗宇光报道。
5: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
1: 以色列国防军指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导致20人死伤。张曼燕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 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

0: 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有大狗咬死小狗，要注拘捕大狗狗主。
2: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ard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揀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元朗有大狗怀疑令咬死小狗，饶恕拘捕大狗的狗主。罗宇光报道。
0: 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他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指當時一度是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無言聲，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都要留意附近環境。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嘅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7月18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下英式足球。加拿大嘅国家队啊，国脚球员啊 ，Promise David 正式加盟英超噶。刚刚就是为比利时是 Royal 这队的球队皇家夺得冠军，也是外借一季去到英超的布里顿。今次的合约也包含达到指定条件之后强制的买断条款。布里顿表示他们看中 David 的身材、入球能力和国际赛以及欧洲赛的比赛经验。David 在皇家队上阵82场射入41球波。在刚刚的2024-2025球季更加就是为球队夺得就是比利时联赛冠军。转睇就是多伦多的篮球方面，女子篮球 Toronto Temple 将会在今晚就是欢迎 Kaylin Clark 这一位可以为国际的女子篮球巨星就是来到打这场赛事。印第安纳的 FIFA 将会就是去到多伦多迎战 Toronto Temple， 亦都是双方第一次在多伦多就是对阵的。今次 Scotiabank Arena 20,000个座位相信就是座无虚席了。现在呢 Temple 只是在平时8000多个座位 Coca-Cola Coliseum 就是打主场的赛事的。Kaylin Clark 不单止就是带他的球技，而且亦都有不少的场外一些热门的谈论焦点，包括政治的问题、女子球员的定义，同埋呢就是 WNBA 的最近的一些情况的。相信呢这一场赛事会成为传媒的焦点。现在在多伦多举行的高尔夫球大赛 CPKC 的女子公开赛，亦都有多位的升级球员就是亮相，当然包括卫冕冠军加拿大好手 Brooke Henderson。现在就是另外一位加拿大的女将 Anna Huang， 年仅17岁来自温哥华的，她有机会就是在这个赛事就是崭露头角，成为下一个的 Brooke Henderson。今次的赛事是在爱文顿举行的，是 Royal Mayfair Golf Club， 亦都可以说是这个赛事其中一个焦点。加拿大女子篮球方面72-57击败塞内加尔，在国际篮联奥运的预赛就是旗开得胜。今次老将 Kayla Alexander 攻入全场最高的16分，加上就是7个篮板，协助球队赢球。讲下冰球方面的消息， Carey Price 正式荣休进入了名人堂，稍后时间亦都会有本地可国民在 Bell Center 就是为他加冕，亦都将他的球衣就是荣休的，大家要留意。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做

0: 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0: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8%。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至 S Curve 多车， Iron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gstar Avenue。另外 Nike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明亮夜意上头，
9: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1: 山坡自行车的运动，因为惊险刺激和富有挑战性，吸引了无数爱好者。但每一次飞驰而下，都有潜在的生命危险。如果不幸堕下，堕下的高度和头部创伤会构成比例。下倒高度直接决定了冲击的能量。当骑车人由车座高度有没有1米跌落来，头部撞在地面已经产生足够导致脑震荡的冲击力。由2米以上的高度堕下，撞击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6米以上，产生的冲击力足够导致头颅骨破裂或者颅内出血。国际山岭自行车协会的数据显示，超过60%的致命事故和超过2.5米的下堕高度有关。自然地形中的堕下往往并不是垂直下落，而是有速度的抛射，撞击能量倍增，弯梗更会令到头部经历多个角度、多次数的撞击。头部创伤危险在脑细胞组织破坏之后不能够再生。导力源放在头颅骨里面，当我们突然间冲击头部的时候，即使没有外面的伤口，大脑亦都会在惯性撞之下撞击头颅骨的内壁，造成挫伤或者连环性轴索损伤。这种损伤当初可能并不明显，好多伤者轻微撞击之后感觉到没事，实际上脑组织已经发生微细出血或者水肿，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后突然间恶化。临床统计显示，头部创伤导致的死亡占山坡自行车致命事故。

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乌烟瘴气，就快看不见什么是爱。
2: 这个月全球天气进入暴走模式，不是这里水浸的话，就是那里火烛，真阴公。日本千叶破纪录暴雨，5级大雨一个钟就超过100毫米了，有22万人被劝喻疏散，成千上万的旅客被困在成田机场没得走，有时的雨还大到连飞机都差点变潜艇啊。美国中西部又有狂风暴雨加水浸，风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28公里，就算是大树电灯柱周街都冧倒，几十万户停电，靓车冇得行啊，唯有出橡皮艇啦。
1: 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
2: 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啦，又说500年一遇，1000年才一遇，咁点解呢个月频频都遇到呢啲恐怖嘢嘅呢？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海随便去寄居。
4: 时事百科。
5: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近2年，涉及核心阶层的案件首度宣判，多名前军方官员判刑，其中被控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前总统巴沙尔在缺席聆讯下被判处死刑，是叙利亚前政权成员首次被定罪。法院认为巴沙尔在当地长达14年的内战期间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巴沙尔和父亲阿萨德的独裁统治笼罩叙利亚超过50年，直到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发动闪电攻势，结束10几年的内战，同时终结巴沙尔政权。巴沙尔和家人之后成功逃往俄罗斯，获政治庇护。巴沙尔阿萨德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末代总统，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末代书记。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1970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执政复兴党的政权，之后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直到2000年去世。巴沙尔是阿萨德的第二个仔，1965年出生于大马士革。巴沙尔年轻时修读医科，1988年毕业之后在军方医院行医，1992年到英国伦敦西区眼科医院读书。巴沙尔年轻时原本想成为一名眼科医生，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抱负。阿萨德原本一直培养大仔作为接班人，不过在1994年大仔在车祸中丧生，父亲就将所有希望放在巴沙尔身上。巴沙尔回国之后以温和的眼科医师形象示人，一度赢得支持，随后入读霍姆斯军事学院成为上教，更是父亲的顾问，负责打击贪腐。2000年阿萨德去世，叙利亚议会随即修宪，将宪法规定的总统年龄下限从40岁调低到34岁，成功令巴沙尔当选。巴沙尔上任初期承诺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主要着手经济建设，但政治改革就停滞。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全国出现大规模示威，爆发内战。巴沙尔在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帮助下一度收复半壁江山，不过最终不敌反对派发动的闪电攻势，巴沙尔政权最终在主要盟国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倒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近半世纪的统治。
6: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7: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本地消息，BC 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由原卫生厅长 Jesse Osborne 奥祖仪接任财长，同时任命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Rafi Kalong 柯一伦为卫生厅长。柯一伦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省府目标是确保民众能及时获得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以保持身体健康。他表示，目前省府每年花约400亿元改善医疗系统，而如今正是一个机会探讨如何明智地使用医疗开支，而非总是增加投入。因此他将着重探讨如何推动医疗系统创新与引进新技术。
2: Well, we right now are spending about $40 billion every year to improve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I think what the opportunities for us is not always spending more money, but making sure that we're spending money very wisely,making sure that it's focused on getting good healthcare outcomes for our peopl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so what I'll be looking at is how we can better use the dollars we spend, but also how can we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new innovations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use that to lower costs. So far, we have some good ideas, but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find more solutions as we move forward.
0: 被问到其经验和背景将如何帮助其着手改善本省医疗体系的时候，柯一伦表示，虽然他和历任多位卫生厅长一样并非医疗专业出身，但却了解公共政策，也明白医保系统变革的必要性。他表示，自己过去十年曾在多个部门任职，并在疫情期间与卫生厅有密切合作，因此有独特经验来支持卫生厅的工作，而且会听取医疗专业人员及各部门政策制定者的建议。被问到其在担任就业厅长期间积极推动目光向西计划时，柯一伦表示，该计划是整个政府在经济愿景方面的基石，也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且将与省府在医保领域的工作高度契合，相信相关计划持续推动，不仅能够提高本省医疗保健质量，同时能促进人口增长和就业。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时，赞扬柯一伦是 BC 省在面对贸易和经济挑战时提供发展方向，因此适合转任卫生厅长。而原财长贝亚利休假期间，能源厅长迪德安将代为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的事务。贝亚利将于本月底开始治疗，期间仍保留内阁成员身份，十月初复工后将改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负责大型项目及贸易多元化等工作。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说，截至今早，全省各地共有128场活跃山火正在燃烧，其中47场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一共发生了10场新山火。当中受山火肆虐的 Summerland 当局昨天确认，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在 Summerland。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早召开联合记者会。 Kelly Green 表示，到今天上午，超过300个物业已从疏散令状态下调为疏散警报状态， Summerland 大部分居民今天获准返回家园。省府正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确保民众能安全返回家园，也呼吁民众留意当地政府的最新通知。
3: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immediately contact your local authority. Returning home after an evacuation can be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ake your time, check in with loved ones and neighbors, and know that it's okay to ask for help.
0: 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就在会上警告，患有气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病患，还有孕妇、婴儿、儿童和长者等，特别容易受山火烟雾影响。他表示，山火烟雾造成急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细小悬浮微粒，当它们被吸入肺部深处，则可能会引发咳嗽甚至炎症，同时也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包括可能刺激眼睛。Bonnie Henry 呼吁民众了解身处地区的空气质量，包括利用空气质量检测仪或者相信自己的感官，例如如果闻到难闻的烟雾气味，就表示空气质量可能受到影响。另外，他也呼吁高风险族群要考虑避免户外活动，寻找空气清新的地方，并关闭门窗。如果家中有空调或热泵，则务必检查过滤器或可以自行

0: 行更换便携式过滤器。另外，他提到 N95、KN95 或 KF94 一类口罩能非常有效地过滤 PM2.5。对于低风险人士， Bonnie Henry 也提醒，当山火烟雾弥漫的时候，相关人士也要考虑减少剧烈运动，改为在室内锻炼，缩短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同时应该多喝水，时刻留意自身身体反应。代表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宣布，今天继续采取罢工行动，会导致 Barrow Inlet 的疏浚工程延误。工会表示，他们会在北温两个供水管施工现场架设纠察线，供水管工程完成后，疏浚工程才能展开。工会主席说，由于工会与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在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后仍未取得进展，工会因此将罢工行动升级。他直言，如果罢工行动影响重大项目，甚至可能扰乱十月的试选，这些都是大温都市局的责任，而不是工人的责任。都市局上个星期五表示，虽然调解谈判上月结束，他们仍致力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同时曾提出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的建议，而建议与区内近期达成的其他协议相同。另一方面，代表大温5000名巴士工人及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今天也开始工业行动，成员会不穿制服上班，但暂时不会停止巴士服务。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届满，谈判自今年2月展开，工会在5月份有 99% 的成员赞成罢工，曾一度酝酿在非法世界杯期间罢工，之后在6月与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后来7月21号与资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不过在上两周再度被成员否决。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按揭及楼房公司 CMHC 表示，7月份全国新房动工量以年率显示是229000个单位，比6月份下跌 4.9%，而六个月移动平均值也出现轻微下跌，主要由 BC 省和安省拖累。另外，市区上月新房动工实际数字是18834个单位，按年显著减少 19%。上个月新落成住宅有近20000个单位，按月增加 8.1%， 而获批出建筑许可但未动工的就增至141000多个单位。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麦卡尼卡尼昨天曾经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不过没有透露两位领导人的通话详情。总理办公室前加美关系特别顾问 Diamond Ansinger 说，向美国进一步让步可能会削弱加拿大的谈判地位。他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取消报复性关税可能会鼓励川普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实际上可能造成对加拿大更不利的最终结果。他说，战略立场难以掌握，不过过往经验显示，在如加拿大等伙伴展现强硬立场时，美国政府及总统通常会做出积极回应。而美国前白宫高级贸易顾问 Kelly Ann Shaw 说，距离美国征收 50% 新关税最后期限不到24小时，美加双方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对加拿大来说是好兆头。他说，职业生涯中参与过很多国际贸易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往往在最后一刻才能解决，所以他预计今天甚至可能到午夜不会有任何公告，不过只要双方仍在谈判桌上就是好兆头。另外他补充，川普与卡尼可能正在讨论最棘手的问题，包括232条款关税以及决定在加美墨协定谈判中做出的让步范围，而钢铝及汽车等问题需要川普亲自决定，对卡尼来说也正是他们讨论的重点。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方目前没有与伊朗举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也没有相关安排，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又指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航正常，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美方早前提出谈判时，总统佩泽西奇扬已认为要抓住机会寻求结束战争，形容德黑兰目前在战事和外交上都取胜，迫使敌人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而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战场能力也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川普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伊朗传媒驳斥，形容川普在妄想。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跌到本届任期的新低。根据路透社与易普索最新的民调，只有 33% 美国成年人认同川普的白宫施政。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与易普索民调显示，美国介入伊朗冲突以及高油价正成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压力。多达 80% 受访者认为美国介入伊朗的局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民主党支持者有 87% 这么认为，共和党支持者也有 71%， 只有 16% 认为冲突可能在几星期内结束，另外只有两成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值得。经济议题方面， 38% 的选民认为民主党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高于支持共和党做法的 35%。 在移民政策上，共和党仍然以 40% 对 38% 领先民主党，但是差距只剩两个百分点，是川普本届任期以来最小。这项网络民调是在8月17号周一结束，历时4天，一共访问了全美1166名成年人，误差范围是正负三个百分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路透社引述航运数据和贸易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美上周已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装载，并正提供现货重质原油，目前还有更多运油轮等待装货。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上周三至周日有三艘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分别从沙特东部朱艾玛和拉斯塔努拉码头装载了200万桶原油，这两个港口已连续三周没有装载作业，预计本月稍后可能还有另外六艘超大型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装载沙特原油。以巴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出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20人死伤，死者中包括儿童。也有传媒引述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及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家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另外，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二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攻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工作人员施袭，这次更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在星期二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AI 基础建设投资再扩大，路透社报道，辉达同意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担保，协助 OpenAI 承租美国俄亥俄州大型资料中心，租期长达20年。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辉达同时宣布投资 SB Energy 15亿美元，并且将成为这座资料中心的独家晶片供应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强调，这项交易不是循环融资，而是利用辉达的规模和长期需求能见度，确保未来 AI 运算基础设施。资料中心位在俄亥俄州派克郡，总容量最高可以达到8吉瓦，第一批800兆瓦预计2028年上线。辉达表示，担保并非涵盖整个计划成本，而是部分租金、电力付款以及设施的最低价值。黄仁勋表示，这座基地可能为辉达带来最高2000亿美元营收。整体而言，到2030年，辉达透过向 OpenAI 提供16吉瓦运算能力，相关营收可能达到6

0: 6000亿美元。为了支援资料中心，软银和 SB Energy 还计划新增至少10几瓦发电能力，并且投资42亿美元改善区域电网。 OpenAI 表示，整项计划预计到2032年创造大约35000个营建工作，以及大约2500个长期营运职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ca。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新闻。
4: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当地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八宝山附近一带清晨开始封路，多处有警员驻守，出入附近地铁站要检查随身物品和身份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副总理丁薛祥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到场送别。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帕丛中，身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朱镕基上周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8月12号，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乌兰巴托，这是中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5: 下午2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 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期待。
6: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5: 不远处，于先生正安静地端详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国产大飞机 C919。 他经常往返中蒙两国，当订票时看到了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新闻，特意选了这一趟。
7: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5: 随着飞机腾空而起，这些旅客共同成为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历史亲历者。据记者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8: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这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5: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 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9: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

0: 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0: 台湾新闻。
3: 台湾总统赖清德昨天宣布 AI 利益全民共享，明年将再度普发现金10000元。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当地18号力挺总统政策，承诺当选市长的话将盘点台中财政，如果允许的话会推动台中普发现金。对此，现任市长卢秀燕就表示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是税收不足。中广记者报道，
4: 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18号上午拜会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何新淳说，如果当选市长，将盘点台中财政，在财政允许下，市议会第一个会期提出追加预算，推动台中普发现金。党团总召周永宏则说，党团过去提过普发现金，但提案并未通过，期待何新淳上任后能推动。随后，民进党议员郑恭敬质询时追问普发现金一事，副市长黄国荣说，普发现金百姓都欢迎，市府有多少财源要量入为出，台中现在有许多重大建设进行，普发现金千万不可。财政局长尤丽玲说，台中市府实际债务700多亿，短处300多亿，116年预算要举债73亿，不符合普发现金的条件。何新淳提议台中加码普发现金。媒体询问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后受访表示，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税收不足。
5: 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台中税收不足哈。
4: 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3: 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去年办理训练用无人机采购案，发现承包的厂商疑似违规使用中国制的零组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中广记者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指出，桥检日前接获陆军第八军团指挥部主动函送无人机采购案承揽厂商使用大陆地区香港及澳门制的原件请示后，立即由主任检察官指挥高雄市调处深入追查，发现某科技公司114年间得标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张姓负责人以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无人机晶片以及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来组装无人机，并且以遮蔽产品标示以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交付无人机给八军团，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都符合标案规定。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表示，八军团在验收程当中发现无人机疑似使用中国制的零组件，因此并没有支付采购价金。检察官8月11号前往两家科技公司搜索，查扣了相关证物，并且将负责人和多名证人传唤到案。
7: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张某、罗某两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刑法诈欺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院裁定，被告张某羁押禁见。
6: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8: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9: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10: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9: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om FairChildTV.com
1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2: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9.99，以36367.93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9.29，以944.87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116.38，以53343.40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55.20，以26289.71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53.09。

0: 以17691.97坐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7.74，以10728.04坐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10.25，以26128.36坐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70.24，以8509.36坐收。汇市方面，1加元对美元0.7159，对人民币4.8520，对港币5.6441，对新台币22.9775。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5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3%。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靠近喜事町东街开始行车拥堵， Queen's Road 桥北行方向堵到了 S Curve， Oak 桥南行方向从西57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1: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1: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2: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 Onl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13: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 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2: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真华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华医师您好。
8: Carmen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我们在这个星期六吧，还是星期天22号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处暑了。这个天气真的是，这个24节气过得也很快哦，日子过得很快。那么处暑，当大家都知道是可能就要开始不是那么热了，就要开始越往寒里走了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连串上周也谈到鼻子啊跟呼吸系统，那今天我们想来谈一下关于这个皮肤上面的问题哦。其实一般来讲，这个皮肤如果说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秋天很燥嘛，很干的感觉，是不是它更容易有一些状况？
8: 是，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肺主皮毛啊，那这个就是说每一个身体的部位呢，跟不同的内脏确实相关。那我们秋天呢，它是属于五行来讲属金，然后呢又肺也属金，所以呢在秋天呢。我们很容易出现的一个就是因为肺气呢它是在秋天的时候也是叫燥啊，就是特性是燥，那就是燥金，也就是说肺的因为主皮毛的话，也就是说皮肤在这个时候也更容易干燥。当我们感觉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呢，那干燥的这种感觉也是有的啊。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皮肤的问题呢，它其实是也有很多。我还是喜欢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出问题？那比如说他皮肤本身它是有滋润的功效的，就是它有这个功能。那当它就是比如说它出油，比如说有腺体，那我们知道可以出汗，但其实它也可以出油，所以皮肤它是有滋润的

0: 效的。那当我们这个一个人遇到不管是天气有多恶劣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其实皮肤也会自动保护身体的。那它这个身体的第一道屏障，当它功能很正常的时候，也就是说气血很充足的时候，那它我们讲这个能量也好，哈，阳气也好，都是可以的。所以有阳气在体表的时候，那我们那个皮肤也会正常，也会滋润，有光泽，然后颜色色泽也比较正常。所以当我们观察皮肤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一个人的状态。所以，当比如说皮肤病，它是全身性的呢，那就表示这个人的全身的问题比较大。那如果这个人的皮肤病只是在某一个局部很顽固，就在一个地方，那我们其实一检查的时候会发现那个部位也是比较差，我是说气血就不太通畅，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一个是要看全身，一个是也要看局部，那但是在不同的季节呢，就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那可能阳气稍微不足了一点，那人感觉寒冷的时候会可能更不通畅一些。所以第一个，当人感觉冷又没有保暖，自己感觉自己已经不够温暖了时候，那也会出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肌肉也会收缩，那气血也会稍微有一点不通畅。所以，人保持自己一个温暖、松软的状态，有弹性的状态，感觉哪都通畅。然后也不冷，也不硬，也不紧张，也不紧，就是僵硬的那种紧，那就很容易好起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想看皮肤，想保护皮肤，想让皮肤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先要看看这个全身的情况和这个局部的情况，那秋天也有很多好的地方，而且现在我们刚刚才入秋，还是在温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首先不用太担心，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稍微更多一层的去保护和更照顾这样说，照顾我们的肺的系统。
1: 是，那在照顾上面来讲，这个我想有很多方方面面啊，比方从外到内，从内到外，我想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做的有哪些呢？
0: 对，比如说，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血，或者叫阴阳气血都要足。那我们就是说，需要补充。补充呢，可以从外界，比如说，该晒太阳晒太阳，该休息休息啊，就是说能量的补充。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喝水，因为秋天干燥嘛，我们的水分要充足。那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可是有些人呢，他那个水存不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滋润就是养阴，养阴或者叫生津液的一些东西，就是饮食里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除了水之外，就是比较能存住水的东西，让皮肤比较滋润。所以这个滋润呢，跟这个我们叫润燥，因为这个刚说的燥嘛，既然是燥，我们想防止这个燥的办法就是一个滋润，所以润燥的方法呢是一个就是最简单的我们能想到的。当然还有一些人他喝多少水，那个局部还是很干燥，所以你看不到喝水能帮到，那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不光喝水，包括他养阴的东西，他也在用，好像那个地方还是不滋润，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过不去。气血啊，营养啊，都过不去，所以还是要通畅，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足够啊，气血阴阳的足够；第二就是要通畅，所以这是最简单的大原则。所以，当我们身体有任何一个问题，觉得很不好解决的时候，就想想是不是够足够，是不是够通畅。
1: 那我刚也讲说，从外到内是可以哦。比方说，有些人皮肤干燥啊，可能会擦点油啦，或者是做一点这种。当喝水是一个基本的补充，那但是大家就会感觉说，哎，秋天来了，好像手脚也比较容易干，然后嘴唇也比较干，就像你说的，水喝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0: 那尤其好像很多老人家会特别在秋冬，感觉他们的皮肤会比较干燥。请问的是因为他们的，就像你说的，气血衰退了，所以造成吗？还是怎么样？
1: 是，就是还是气血阴阳不足啊，因为这个阴呢，也包括了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通常把它说成是肾阴啊，或者说肝阴啊，肝肾阴都不足的时候，就更容易就是激素水平变化以后，你会发现它更看起来更比较干哈。那这个部分呢，有的人就是注意保护，但实际上你随着生理的变化来讲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不一定要跟这个50年前呀小姑娘的比，但是呢，其实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补充气血阴阳的补足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左右都可以分出区别啊，有时候会有的人会发现，哎，就半边特别差，那比较松，那其实这就说明是一个不通的情况。所以呢，对，当我们比如说两个手伸出来，发现，哎，这个有一个手比较差，一个手比较好，那这个你虽然你说这个皮肤，你说年纪影响了皮肤，但其实为什么左右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跟别人比，至少跟自己比的话，你已经发现问题了。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就是第一次来，我很喜欢，就有些人第一次来就说是为了调理身体，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说把把平安脉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找一查，还是能查到问题的啊，几乎好像看不到说谁没有问题。那也就是说，在中医的眼里是这样啊。但是这种问题呢，就是一个平衡状态，或者说，当我们看自己的皮肤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考虑说退化呀，什么遗传呀，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就不需要去解释这些改变不了的理由，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更建议大家就是说，不用太顾虑自己的年纪，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进步空间，然后经常要检查照顾自己，这个大原则是这样，
0: 那所以在这个不管是哪个年纪，当秋冬可能你需要，有的时候，比方说洗完澡啊，洗完脸就要擦点这个乳液啊，让你自己滋润一点，这是外在你可以做的。但是内在的话，就是刚才华医师说，你要知道你的身体缺什么啊，哪里缺，然后你自己该有阳光的时候，还是出去晒晒太阳啊。当然，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夏天太阳还算多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开始下雨了，当然我们也希望有点下雨天。那么，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这个皮肤上的一个自己的保养啊，各方面。那在吃的上面有没有？比方你说，这个肺主皮毛嘛，那我们就晓得说，那我是不是养肺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在过去谈过白色的东西，是不是吃了也同样会对我的皮肤有好处？
1: 是啊，尤其就是说润肺的吧，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肺燥，或者说叫秋燥的时候，所以滋润呢是对这个季节和对总体来讲，对这个肺是好的，对皮肤滋润来讲总是好的。但确实，咱们说到皮肤呢，它有很多别的问题，很多人他根本就是相反的，不是干燥，反而是过度的出油。然后不光出油或者起水泡啊，或者说就是一看就是湿气重，或者说很油的话，其实也可以属于一个湿调或者湿气啊。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是说专门针对在秋天的时候啊，可能反而是说在长夏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基本上还算哈，就是我们等于是可以说从夏天过渡到秋天的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尤其是在这个处暑还没到的时候，还没过去的时候，就是等于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就是说处暑没到，但是这个三伏还没过的时候，那所以我们感觉还是有点热的时候，这种闷热。很多人是有湿的啊，就这种皮肤感觉就是湿热的状态啊，尤其在有些。

0: 环境，那就更明显。所以湿热是皮肤常见的一类的毛病，就是说表现出来呢，它除了就是像湿疹那种，就是有时候还会起水泡啊，或者说有时候皮肤呢，它不一定是干啊，它可能就是容易烂糟糟的哈，或者就是当然刚刚说出油，那也是一种湿。那如果是热呢，它会表现出一些红的表现，发红。那湿如果合并了热呢，除了天气的影响以外呢，也有很多人是跟饮食吃得不健康啊，是比如说这种加工食品啊，或者高温做的啊，这些东西，有可能就是上火啊。那所以就是这种毒热会加上湿，会导致皮肤的很痒啊，很红啊，就是那种反应就会比较更痛苦，那不是，而且通常是急性一点啊，所以这种时候，我希望就是综合考虑，而且也可能需要中医师或者开中药来帮忙，那也可能需要反省一下，检讨一下自己最近吃的什么情况。所以皮肤病，我觉得现在如果把大原则搞好了的话，其实很多人是可以不会一直犯的啊，都还是有希望的。我不建议大家就是放弃，调理身体的努力，而是只是用一些止痒的，什么含激素类的东西，含类固醇的这些药膏。很多人这么长期这样擦，把皮肤都毁了啊！就是说，它会暂时舒服，但最后是影响皮肤的质地的。你皮肤
1: 那
0: 会
1: 中
0: 变得
1: 药
0: 越
1: 有
0: 来越
1: 药膏
0: 薄啊，越来越粗糙。
1: 吗？那中药
0: 有
1: 有。
0: 啊，也有，就是说，就首先中药药膏里没有类固醇啊，没
1: 也
0: 有
1: 是
0: 激
1: 有类
0: 素
1: 固醇。
0: 啊，当然有的人有，没有，就是中药不应该有啊，纯中药的是不应该有的，但是也可能有的地方卖的中药里，或者有的厂家生产的中药里加了东西，那这个要小心辨别啊，所以要辨认清楚啊，轻易不要随便的去自己买来不确定的东西擦，要中医师来推荐，而且要确定这个，我是比较主张就是尽量避免激素类的东西啊，因为我觉得我用的治疗里面，只要把这些都停了，最后是好，结果最好，最后都可以完全好。但如果就是停得慢呢，就好得慢一点，但是停的速度或者怎么掌握，确实还是因人而异，也不可以自己随便说啊。今天一听说原来有希望，我就把所有的药全都停了啊，不是这么简单，可能需要过渡一下，就是慢慢来，但是我希望是借这个机会来调理身体，因为皮肤呢其实是一个，虽然说是身体的一个器官，我们看起来就可以只是治这个皮肤本身就可以了，但其实不是啊，它是反映了内脏的虽然说它跟肺有关，但其实也是全身很多方面各个器官都可以影响到皮肤的啊。其实，
1: 是，好，那所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到底状况是出在哪里。如果你的皮肤会有不舒服啊，这些东西的话，那而且每个人人的状况也可能不一样。不过你刚刚讲说到出油啊、湿气重啊这些，我觉得蛮多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这种状况哦。那湿气重当然也就不限于年轻人了，那么可能任何年龄层都有。也常常听到讲湿气重这个名词。那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个湿气重？
0: 这个就是因为确实常见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出来讲一讲啊，因为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皮肤出油啊，然后毛孔变粗大呀，然后再看舌苔变厚啊，甚至肚子也变大，体重也增加，这些都属于湿哈，人也会变得很懒或者很累，然后就是消化代谢都变得慢了哈，大便也可能比较不正常啊，那所以多数来讲可能会偏烂呢，或者偏黏呢，那这种都是一些湿气重的表现。那我们在皮肤上看到的话，其实同时调理身体的话，就把所有刚才说的那些表现可以一起解决。

0: 或者说，在我们祛湿的过程中，就可以把皮肤的问题一起解决啊。所以，这是通过一些症状可以来判断，当然也可以让中医师来判断是不是真的湿气重啊。那然后再说我们预防，那因为要找到它的原因嘛啊，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说的，好像跟消化有点关系，确实是这样。多数来讲，我们认为是脾胃的问题，中医讲这是脾是主这个湿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那个脾是运化水湿，也就是说，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是跟中医讲的这个脾的功能是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脏器，但是最主要的是脾胃的消化的部分，所以也就是说，跟我们的饮食关系还是比较大。所以，在我这边。遇到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先调理一下。最简单的就是把检讨一下自己的吃哈，平时吃了什么。所以很多人就是只要把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改变一下，就已经好很多，毛孔都会变细啊，就是很快。但是说有的人着急，说我快一点，选一些好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这个。或者药食两用的东西，就是我直接可不可以一吃就那个马上就看到效果？那确实其实也有一些哈中药，所以我们可以吃中药之外呢，比如说最常见的祛湿的饮食就是薏米啊，薏仁哈，也叫薏仁，也叫薏苡仁。啊，或者我们说薏米，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倒是建议大家没事就可以想到它，尤其是湿气重的人，那这个一吃起来呢，就是说，比如说煮汤的时候放，抓一些进去啊，很多人煲汤就很喜欢放，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煮粥的时候也可以放。但是它偏凉一点，有时候口感比较粗糙一点。有的人觉得胃太弱，不太敢吃那么粗糙的硬的。其实它煮烂一点还好，但是可以加一点点，白米呀、或者糯米呀、但是一般来讲，想要起更好的药疗治疗作用的话，最好是单用，然后加水，对，然后再加一点点陈皮，这样就不会太凉。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食疗的话，我们可以喝薏米陈皮薏米水啊，或者拿它叫做代替粥来喝，但它肯定不是像我们喝白粥和糯米粥那么黏黏的，它是有一点清汤寡水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就不要把它当做那种用法，就是拿它来祛湿啊就好了。有些人常年这样呢，就皮肤就看着他的皮肤就变，毛孔变细，皮肤变细腻，脸色也从红变白啊。就我说的红是那种，不正常的黑红，然后就是毛孔粗了以后是发黑红的那种。哎，后来就看着就变着细细，就是白里透红啊，就比较细啊。所以这个皮肤变细腻，就是毛孔变小，也就是说那个出油变少。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很多人的这种油性皮肤，或者叫做这种湿气是可以这么改变的。
1: 那这个薏米加陈皮的这个水这样喝，或跟煮成说，比方粥这样子，它在效果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0: 对，加上米呢，白米或者糯米呢，它祛湿的能力稍微差了一些。但是如果你的情况不严重的话，比如说。我就是想好吃，每天要养成习惯，因为不好喝我不能坚持，对吧？所以作为治疗，短时间你不好喝就忍了，但时间长了，你说要想持续持久的话，那可能还是要考虑口感。那通常我们可以兑一半啊，一半的米，一半的米和一半的薏米，就是白米和薏米，这样一半一半。或有的人说用黑糯米也可以，就是不要太黏啊，黑米也可以啊，就是一半一半，只要是口感感觉好一点，就是兑一点米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就是一半还是有效果的，因为有的人说我放一点点吧，那效果不够，薏米量太少是效果不行的。包括我们在中药方里开的话，量太少也是效果不够好。
1: 所以它的效果还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情况，那我就想说，你知道有一些的这个薏米是。

0: 弄熟了，但是它做，凉的什么跟，就是看怎么吃吧。我们很多人是喜欢把它做成甜品的，所以都不如这个中国薏米的效果啊。但是口感呢，功效也是有一点祛湿的作用，但是肯定不够，这个药效不够强。所以我们当好吃的可以，但是真想治病的话。还是用中国薏米比较好，
1: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哦。那么，张女士，你想要花艺师联络方式，我等下会给你。另外，Next 有一个问题，同时我们线上也有电话哦，所以我们在这边稍微就休息一会儿。那么，同时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跟中医药相关问题，请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我们在这边时间现在来到差不多下午6:27，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5: .ca 曾经音乐联盟加拿大中文电台联合首播。
6: 快乐有时有，难过会来也会走。快乐与难过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哦，而是构成生命不同的片段，都会来也都会走。由蔡敏佑呢，2026年全新的专辑叫《快乐有时有》，刘振兴作词，蔡敏佑自己作曲。那每一种情绪其实都值得被温柔的接收。创作全才，蔡敏佑第7张的创作大碟《快乐有时有》。

0: 沙河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1: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家

0: 又战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3: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真华医师。那么华医师今天跟我们谈在这个秋燥季节的时候的皮肤保养，那么很重要的是有太阳的时候还是要多多去晒晒太阳，那么养阴生津，那么当然也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说你的东西足不足够，另外有什么东西要补充，那么你的身体是不是在一个平衡通畅的状态。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中医药相关问题，扣印电话是 604-295-9616， 那么或者你在6点50前可以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那我们在这边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哦。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4: 哎，两位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华林师，华中医师。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在秋天吧，那就是比较要润的是吧，这秋天秋燥，那么就不要吃辣这些油炸，那么吃酸是不是可能有点收敛的是那个阳气长，是不是适合这个？
5: 对啊，就是酸性的特点呢，上次咱们提了一下哈，就是酸的味道呢，它的性质呢是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就是说它不容易出汗。如果你怕出汗太过的话，你有一点酸的东西吃下去，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没那么容易出汗，但如果你继续吃辣的，你就会又冒汗啊。所以这个辣是有个发散的作用，酸呢就是一个收敛的作用，或者叫收涩的作用。但是它对于感冒早期啊，想发汗，你想抗过敏，想散风寒，那就是不可以用。但是如果在这个我们平时想滋润的时候，像春天秋天我们想润燥的时候，我们肯定就可以用。所以就是有这个根据这个酸性的这个特性哈，当然这个酸味呢也不是一定都要特别的酸。好，有的东西呢它一点点酸，可是它有这个效果，有的呢是很酸呢，这个涩的性质就强一点。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我们也要把握，就是味道特别重的话，比如说特别酸的时候，我们要控制这个量啊，这个分量。就是其实所有的味道都是这样，所有的性质就是味道特别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那个分量。所以作为调味的话，对，尤其调味料就是量要少。那特别酸的东西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啊，不要多吃。
4: 那就甘甜那些也是润肺是吧？
5: 甜的东西呢，它是一个通常我们讲它是入脾的哈，入土的，它是补脾土的哈，也就是说它对消化来讲是好一点。但是我说的甜是指这个食物的特性，不是指加工的糖哈。那所以甘甜的东西呢，也包括淀粉质啊，主食类的东西，它都是含淀粉高的东西呢，它都是补脾胃比较多。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这种分量呢，我们就可以稍微多一些，因为它比较平。所以甘甜的东西偏平性，所以我们有时候吃多一点不太觉得。但是我说的多也不是太多，因为实际上主食量太大的话也是会超出，很多时候超出我们的平衡啊。所以
3: 我们一直要讲平衡哈。
5: 对，还有一个就是甜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它会上火，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是平性的，但热量很高嘛，所以感觉上也是有点上火，人会更 更热啊，就是生热。那这种时候也是要把握这个甜的

0: 东西的量。但是说甜是不是滋润呢？如果是配合酸，酸甘又酸又甜的东西就比较润。那甜本身呢，就是要小心啊，不是不滋润，甜的东西一般也不是太燥啊。但是你说它润得够不够，就不一定啊。有的还不错，有的是有甘润、酸甘，有这种，又滋润又收涩的收敛的作用。但是，对，还是有些程度的不一样。
1: 最后想问一下，那个橄榄菜，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那种用橄榄做成的一些，它可能还加了一些紫菜之类，就是潮汕人通常吃的，颜色比较暗的那种。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但是我吃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晚上就出汗，就盗汗了，就吃了。对，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凉了，这个都是。
0: 倒不是一定是凉的问题，它还是腌过的，所以就看你是自己做的还是外面买的哈。有时候太咸或者太加工的成分多一些，它可能会影响你的感觉。还有就是说偶然出现的，是不是就跟它一定有关，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也需要再反复确认啊。所以很难说就是。吃一次
2: 一定
0: 这
2: 是
0: 个
2: 他
0: 不
2: 的
0: 行，
2: 影
0: 就一
2: 响
0: 定是他的原
2: 对
0: 因。
2: 对对。
0: 对，这个也要留意。然后就是，咸度啊，就是浓度，就是量。如果比较咸，我们就要把握一个量啊，就是不要
2: 对，
0: 多。
2: 是。
0: 然后是不是这么敏感，也看每个人。
2: 不一样哦。好，给陈燕做参考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妹的电话。妹你好，妹在线
1: 我
2: 上
1: 想，
2: 吗？请
1: 喂，
2: 说。好，请
1: 我
2: 说。
1: 是。个人是很佩服中医啦，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那个博大精深哦，这个是很棒的。像一般来，我平常我不吃西药的，绝对不碰它，因为我觉得中医就是药食同源嘛，是吧？我觉得，我多年来我就是这样调体是很不好的，我调了就越来越好那样子，感冒都很少。可是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头痛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 BC 省的大问题啊。这环境好是好啊，可这个。这个山火啊，弄起来，哎呀，空气弥漫的。那个有时候你有时候不能开窗啊，去晒太阳你也很怕呀，各方面的。所以说有时候，哎呀，那个鼻涕擤起来都是浓的、白的那样，那不就是一些毒嘛？你说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很难哎。他们说要在室内买一个空气清净机，或是怎么样的，这个有效吗？我听听中医师还有他们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哦，好，谢谢。
2: 好，谢谢你的电话，华医师。
0: 对，就是人对外面的环境是会敏感的，所以我们保护自己呢，避免这些污染源还是需要的。所以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就是避开这种空气不好的地方，尽可能的就是少外出，或者找那个比较空气好一点的地方。所以室内很多人用这种空气净化机，或者还有一些叫负离子发生器这样的东西还是有的，都是有好处，因为负离子也是一个帮助净化空气的。那然后就是。还有的人用那种盐灯，它也是能对环境、空气有好处，就是那种喜马拉雅盐那样的哈。那这种就是现在的市面上还是能买到一些类似的净化空气东西，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当你买来了，你放在一个房间，然后你不在这个房间待着，然后你在其他房间待。待待待，你再回到这个房间，你一开门，如果你感觉到了一股不一样的感觉，那个空气好像真的有点比较新鲜的空气的味道，那就对了啊，说明这个有作用。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辅助。当然，等我们过一阵天气好了，很快下雨了以后，希望就是还好一些。我觉得我们还是运气还算好，我们这边不是太差。
2: 是，我觉得真的已经要很感恩了，因为 比相较于其他很多地方，我觉得 BC 省当然有山火是一个问题，但是已经不算是太差的一个地方。那像我自己每天，因为我要帮我女儿去遛她的狗哈，那我的做法是，当像天气这样，当第一个我们都上了一点年纪，当然你如果要保护自己，可以戴口罩出门，但现在天气热，很多人已经不习惯。

或者不喜欢。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去到树比较多的地方，这个人少树多的地方，去，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边的空气会好一点。那还有就是不要待太长在室外了哦，因为今天，我们的新闻也有听到，我们这个几位这个部长都在一起讲到山火问题，那尤其就特别提醒年长者肺部不好的，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好，所以还是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哦，保护自己。那我们再回来回这个听众朋友 Next 的这个email 啊，我不知道会议室应该有看到啊，他是说他大概本身他就讲说，一个人如果平常肝火旺，很容易发脾气，检查也肝没有问题哦，当然这是西医的检查可能是啊，那他说除了要积极的调整心。

0: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1: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0: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1: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2: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3: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2: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3: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2: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3: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2: 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由 Vera
3: Michael
2: 带你感官游牧。

0: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你好，我是赵传，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3: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5: 我是胡彦斌，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0: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嘿，我是古巨基，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9: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

0: 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1: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谢谢听众朋友再回来家居生活 Q&A。 刚才因为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很抱歉，我们这个到了一半的时候这个线路有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重新上线哦。那我们在这边再请华医师关于刚才 Next 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肝火比较旺，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或不要吃，甚至中药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帮助，这个部分再跟我们做一个答复好吗？谢谢。
5: 好，就是首先要判断一下是不是肝火旺，那这个部分也可以请中医师先看一次啊，就是把一次脉啊，看看综合的情况，因为不是说脾气大就一定是肝火旺啊，这个是肯定的，要小心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用反了反而更糟。嗯，那这是第一个要判断准确。但如果说中医师也看过了，确实是啊，属于肝火旺的体质，那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做，一个我们就单纯的清肝火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说清心火也可以帮助清肝火，这是也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就在中医讲就是泻这个等于叫实则泻其子哈，就是说当一个问题比较大的时候，那木生火，那所以有时候清心火也能帮到泻肝火，那中医师做这件事也可以。但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是心火还是肝火，就是脾气大啊，心浮气躁，那这个都可以一起来清。所以比如说饮食上，我们这时候需要避免吃辣的呀，这种比如说特别强刺激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清肝的，清肝明目的呢，很多包括了这个像这个最简单的说，我们喝菊花茶是可以的啊，又清肝又明目。我们平时看电脑屏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喝菊花茶，然后心情啊压力啊会减轻一些，眼睛也会感觉更好啊。所以菊花茶就是一般我们直接泡都可以，那然后有些人喜欢加一点点蜂蜜也没问题哈。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吃的菜里面，比如说芹菜就是一个清肝的哈。那然后我们很多人他喜欢喝那些凉茶啊，有广东人有那种夏桑菊啊，或者就是夏枯草，他们加一点夏枯草也是个特别好的清肝的作用，然后他加一点红糖这样煮水喝，很多人也感觉不错啊。那夏桑菊里面也有菊花啊，所以有些人就这样一起夏枯草、桑叶、菊花，那桑叶还有一些清肺热的作用，但这几样都是比较凉的，所以有些人现在的人纯热的人不太多，所以我也不建议长时间这样喝，所以还是要请中医师把个关。那自己要试的话呢，就了解一下这些东西，那短时间试一下，然后觉得对那才用，但是也不一定要长时间这样用。这是一部分一个重点。对，然后刚说到清心火呢，就是说我们泻心火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莲子心哈，或者像淡竹叶哈，或者像有一些可以中药店里买到的这些东西。竹叶呢是可以清心火的。那还有就是莲子的这个心呢是有点苦，有的人拿它来泡茶喝，加一点点有点苦，但是它一清心火呢，做梦也少了，脾气也小了啊，也会，所以也通过清心火来降肝火也是一个办法。其实刚才说的这个补肺气的话，就是肺呢是属金，金是克木的，所以肺气虚的人，他比如说他平时就是真的有气虚的一面，那他其实也是控制不住肝火的 所以有的人

0: 这边看着弱，但他真的脾气挺暴啊，就是
1: 嗯。
0: 很不稳定，叫易激惹哈，就是一激怒，很容易被激怒。那
1: 嗯。
0: 这种有可能是肺气不足，那所以我们补肺气的时候或者养肺阴的时候，可能对它的这个平息这个肝火也是有一个平衡的作用啊。所以
1: 嗯，
0: 说到清肝火，我们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入手。
1: 是好，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有几个条件，就第一个，如果你真的要用中药或者中医的方式来做，最好有请中医帮你把个关哦，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还有刚才华医师说的这几味的这个，不管茶啦或者是任何东西，不要长期吃啊，也要注意，因为身体一直在变化当中。那当然，我们就知道，刚才华医师一开始也讲了，未必是这个肝的问题。那么，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我们的食物跟我们的情绪会有关系，然后甚至有一些生理性的疾病，比方说，在上周三我才做完这个心理咨商师讲到 ADHD，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脾气比较暴躁，但是那个都是生理性的，所以就是我们用一个排除法来做，最后你确定。你是，而且经过中医的确定把脉，你确定是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可以照刚才华医师说的这些方式。那他刚才问到说中药有没有方法来做呢？那也是要中医来做把关。那像这种问题，比方说真的是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请问针灸有没有办法？
0: 对，我刚刚正好没说到，其实有很多穴位也是疏肝行气的哈，所以比如说我们肝经，就像很多人在那个脚的大拇指旁边啊，大拇指和第二个拇指之间，脚趾之间，那这个你可以去找那个有一个叫，比如说太冲穴哈，那这个太阳的太冲就是冲这个。冲，我们讲这个就是冲击的冲哈，所以就是太冲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疏肝解郁哈，或者叫做泻肝火的一个穴位。所以有些人他发脾气时候，发现那个脚趾之间那个地方还挺酸的啊，如果特别酸痛呢，可以去稍微按一按，把一个酸痛的点弄到比较软一点，不痛了，他可能就已经。感觉气就消了哈，就好一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举个例子。那有的人他说，哎呀，也找不好，或者说也不痛，那可能需要中医来检查一下，说他到底是哪里卡住了。所以我们看病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根本就是真的是不舒服，他才情绪不稳定。他不舒服，可是他又说不出来，他就觉得很烦，就没有耐心。所以包括 ADHD 也是很常见的，就是从情绪上控制不好自己，或者说专注力不够的时候，其实是真的他难受啊。那难受的这部分呢，身体这部分呢，需要去检查。有时候他，尤其小孩子，他可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哪里难受，他就是坐不住啊。那大人也是，有时候他也是。不习惯去找自己的毛病啊，他就是找身体的毛病，还不太知道，那就是静不下来啊，所以很多时候呢，需要找专业医生啊，尤其中医师啊、针灸师啊，都可以很容易能看出来一些就是不平衡的点。那我们稍微让别人舒服一点、放松一些，他好像这些什么脾气啊、什么包括各种问题，可能都会感觉好很多。
1: 好，所以这个都是提供 Next 做参考。好，那我们再回来说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皮肤上面的问题哦，我们大概还剩下4分钟左右。关于这个皮肤，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就是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养阴生津之外呢，还有不要擦这个含激素的药哦。那么当然，也许一时你可以好像觉得你不痒了，但是长期来看，它可能会有其他问题。那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部分华医师想要补充的关于皮肤？
0: 皮肤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是慢性的啊，很久了。那我们就从让皮肤通畅啊，让全身的阳气阴阳平衡啊调理。但是也有一些呢，它是属于过敏性的，好，就是暂时的突然出现的。那这种时候呢，就是也是要，就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就叫前麻。

0: 麻疹哈，或者就是有些人念成荨麻疹啊，那中医叫做风疹啊，就是它属于风，它就是突然来，然后又突然就消失了。那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暂时偶尔一次也就算了，不会太介意。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是慢性的，他动不动就起，也稍微一点点什么诱因就发作了哈，可能是。真的是空气里有什么？一个是可能吃了什么，还有的人是就是温度啊也有啊，突然冷了或者突然热了，他就皮肤上会起这些。它是起来了，好像一块一块的都鼓起来、高起来，但是很痒、很不舒服。可是它下去了以后又没有痕迹了，所以这种我们都叫风哈。那这种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呢，其实跟治感冒有点像。所以我们只要是用，就是中药里是有的，所以建议这种情况不要只是用抗过敏的西药，就是说压制一下，然后长期还是会常常犯。我觉得不如就是调理一下，就是稍微身体调理一下，这种病也都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因为过敏这件事都不是说可需要。长期依赖某一个药的啊，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依赖药，因为有些人他习惯了，他这种慢性的过敏，他就会长时间的吃药，不管是鼻子过敏还是皮肤过敏，他会一直吃啊。我觉得那些都是不太好，建议大家早点调理身体，就是即使是过敏这种情况，也是有中药可以治的啊。
1: 可以调理身体，就是要先从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就是花医师也一直强调说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自己去做这个医生哈。那么，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有些东西你没有顾及到，也要注意这个危险性。尤其你又去吃药或者是做一些的这个动作，那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但是注意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自己身体，而且多观察。那这个是绝对对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跟华医师就先谈到这一。边，那么下一周我们来谈一个这个关于情志方面的问题，在秋天。那同时，也在这边这个提醒大家，这个是华医师说的，好好照顾自己，要让自己有足够的，比方睡眠也很重要哦，都要把它照顾好。那么，然后你的身体所有的部分是不是都通畅？那如果都可以这样子，那自然就健康愉快了哦。谢谢华医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好，谢谢卡门，谢谢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Jimmy 会在节目中跟我们谈一下，在今年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他们的这个义诊，这个马拉松，就法拉松，就是法律方面的义诊呢，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提供大家作为参考。我明天会谈这个话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哦，今天我们的有一点故障，在这边，这个 Danny 也辛苦了，非常谢谢，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谅解。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n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4: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FM 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本地消息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上。

0: 近期宣布改组内阁，由原卫生厅长 Jesse Osborne 奥祖仪接任财长，同时任命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Rafi Kalong 柯伊伦为卫生厅长。柯伊伦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省府目标是确保民众能及时获得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以保持身体健康。他表示，目前省府每年花约400亿元改善医疗系统，而如今正是一个机会，探讨如何明智地使用医疗开支，而非总是增加投入。因此，他将着重探讨如何推动医疗系统创新与引进新技术。
1: Well, we right now are spending about $40 billion every year to improve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I think what the opportunities for us is not always spending more money, but making sure that we're spending money very wisely.Making sure that it's focused on getting good healthcare outcomes for our peopl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so what I'll be looking at is how we can better use the dollars we spend, but also how can we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new innovations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use that to lower costs. So far, we have some good ideas, but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find more solutions as we move forward.
0: 被问到其经验和背景将如何帮助其着手改善本省医疗体系的时候，柯伊伦表示，虽然他和历任多位卫生厅长一样，并非医疗专业出身，但却了解公共政策，也明白医保系统变革的必要性。他表示自己过去10年曾在多个部门任职，并在疫情期间与卫生厅有密切合作，因此有独特经验来支持卫生厅的工作，而且会听取医疗专业人员及各部门政策制定者的建议。被问到其在担任就业厅长期间积极推动目光向西计划时，柯伊伦表示，该计划是整个政府在经济愿景方面的基石，也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且将与省府在医保领域的工作高度契合。相信相关计划持续推动，不仅能够提高本省医疗保健质量，同时能促进人口增长和就业。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时，赞扬柯伊伦是 BC 省在面对贸易和经济挑战时提供发展方向，因此适合转任卫生厅长。而原财长贝亚利休假期间，能源厅长迪德安将代为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的事务。贝亚利将于本月底开始治疗，期间仍保留内阁成员身份，十月初复工后将改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负责大型项目及贸易多元化等工作。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说，截至今早，全省各地共有128场活跃山火正在燃烧，其中47场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一共发生了10场新山火。当中受山火肆虐的 Summerland 当局昨天确认，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在 Summerland。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早召开联合记者会。 Kelly Green 表示，到今天上午，超过300个物业已从疏散令状态下调为疏散警报状态， Summerland 大部分居民今天获准返回家园。省府正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确保民众能安全返回家园，也呼吁民众留意当地政府的最新通知。
2: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immediately contact your local authority. Returning home after an evacuation can be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ake your time, check in with loved ones and neighbors, and know that it's okay to ask for help.
0: 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就在会上警告，患有气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病患，还有孕妇、婴儿、儿童和长者等，特别容易受山火烟雾影响。国际消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上午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470多个市镇受这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有300多个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及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个供水设施及5座机场也受影响。在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南韩军方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定持续到本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在本周五结束，也就是指演练防御作战部分，美军人员之后撤离。原定本月23号起一连5天的第二段反击作战演练将取消。 意味着整

0: 体训练时间比原本的计划缩短一半，未能实施的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分析认为，在美韩军演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史上极为罕见。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洁影。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跟往常一样呢，每个星期二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看到了这则消息哦，我觉得挺有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是我们 BC 省的农业及食物厅的厅长在昨天呢做出的一个对全部的省民的一个呼吁。我们都知道今年夏天呢，在我们 BC 省 Okanagan 地区的山火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挺严重的，之前呢也是有很多户的人家是需要疏散，当然还有很多的道路封闭，对于当地人来说呢，生活真的可以说是受到了一个重创。那我觉得现在呢，除了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可能也会张罗大家捐钱呐，但是毕竟嘛，这个捐钱的事情呢，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有听到过一些不好的传闻，所以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担忧的，总是觉得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靠谱。但我相信我们在加拿大这个情况应该还是好一点。那我们的 BC 省农业及食物厅长是怎么呼吁的呢？他就说呢，其实在 Okanagan 还有 Summerland 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嘛，有一些这个酒庄啦，还有大量的农场果园，还有各种各样的食品生产商。其实省民们如果想要支持当地的居民还有那些农民和商户的话呢，当然不是说一定只有捐钱这个方法，你可以在全省各个地方呢购买当地的产品，包括你去超市可以选购一些 BC 省在 Okanagan 种植的水果啦，还有各种不同的食品。那如果说你是要去买酒的话，也可以买 Okanagan 的酒，对吧？我们这里的酒店就真的是卖酒的店，里面专门其实都会有帮大家就是分开一个区域是 BC 省的这个酒，所以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购买那些印有着 Buy BC 这样标志的产品。每一宗本地的消费都能够支持当地的农民还有生产商，其实就是积少成多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大家在买菜的时候，如果去买酒买饮料的时候，可以多多留意，尽量都是买那个地方的，我相信可以帮助他们的企业还有社区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而且我相信我们住在加拿大的 BC 省还是很值得自豪的，这里的自然环境、空气、气候就可以令到这里长出来的蔬菜啦、水果啦都是相当的高品质的，可以买得放心，吃得放心。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第七届的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在前天呢有一个很盛大的这个颁奖典礼，而周深呢是在这个得奖名单上面有3项大奖哦，成为了当天最大的赢家。那除了周深之外呢，也有不少的歌手都有出席领奖，比如说得到年度男歌手的是周深，那得到年度女歌手这个大奖的就是张靓颖。 今天在节目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为一部电视剧唱的主题歌，叫

这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灼灼韶华》唱的一首《野心家》，那也非常恭喜她在 TMEA 就是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得到了年度女歌手这个很大的奖项。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个生活资讯呢，说起来真的有一点老生常谈，因为好像我们常常也会讲到睡

睡眠这个问题啊，可能是我自己现在年纪也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么常常呢也在跟一些朋友一起吃饭啊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到诶，某一段时间总觉得好像突然间睡眠不是很好啊，甚至我跟我一起上班的一些年轻的同事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起。然后呢你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啊，就会看到有人会说啊，这两天这个太阳磁暴怎么样怎么样很厉害，或者呢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天文的现象，似乎真的是会对我们的睡眠有一些影响的。我当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哦，我不知道这个关联到底有多大，但隐隐约约的总觉得有的时候是会莫名其妙的晚上睡不好。但是一个晚上睡不好呢，可能真的会影响第二天整天的一个状态，甚至还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天，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让自己睡个好觉。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睡得比较好的一些方法。第一个呢，最近在夏天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的，就是在白天要多晒阳光。很多人都说嘛，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我相信都一样哦，到了秋冬季其实很快的4点5点天就黑了。那所以呢趁现在还算是在夏天，我们大家一定要在白天多晒晒阳光。早在1993年呢就有发表过一些学术的报告，说一些严重的失眠症的患者如果白天能够暴露在自然的阳光下，真的是可以改善他们睡眠的质量和时间。那么如果是比较针对性的，针对这个年长一点的老人家，据说白天呢他们如果能够在阳光下面2个小时，就能够使他们的睡眠增加20%的时间，并且这个入睡的速度呢能够提高80%哦。我想这个道理其实是讲得通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小朋友或者比较年轻的人都还是比较容易入睡或者睡得好，因为很有可能就是白天他们的户外活动比较多，像我们小的时候啊总有体育课啊什么的，对吧？所以我们经常是会在外面晒到太阳的。那大人呢可能因为要上班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呢都在室内，那比较起来阳光就没有晒得那么多了。当然啦，晒阳光呢其实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哦。现在呢很多人也是有教，就是说最好是能够在早上8-9点钟的时候晒太阳。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有卖这个晒背装，真的觉得挺好笑的。早上8-9点钟的太阳呢相对这个杀伤力没有那么大，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在正午或者是下午2-3点去晒。因为每个人的皮肤状况或者说对这个阳光的敏感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身体不是那么抗拒晒太阳的话呢，就争取白天能够在阳光下有2个小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呢一样也是晒到太阳的，说是说在室内嘛，但一般来讲家里的窗都挺大的，只要是把窗帘打开，其实你就算是在房间里面走动，你一样也是晒到阳光的。因此如果是加上这样的时间的话呢，我觉得每天晒2个小时应该问题是不大，相当容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特别是在夏天呢，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就算是今天你在家里，你说我不一定会出门了，最好也是要记得在脸上涂防晒。那第二个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呢，也真的是说了又说，提醒了又提醒，但是我也知道现在大朋友小朋友都很难做到，就是在晚上要尽量减少看电子产品， iPad 也好，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其实在入睡前看呢真的是不好的，最好就是能够在睡觉前2个小时先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有点困难哦，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讨价还价一下吧。你可以先试试看睡觉前30分钟就不要看所有的电子产品，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把它再提早到1小时，然后再过一阵子，如果你觉得诶其实这个方法让我挺舒服的，也真的会睡得比较好，那么再尽量提早到1.5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接下来要为你播的这首歌，它是在这个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得到了年度最佳男歌手的奖项，它就是来自 TFBOYS 的王源。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到的是他去年发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牧童》。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的是王源在去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牧童》。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还是要来做一些提醒，就是有哪一些的小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变得更加好的。刚刚呢，首先说到了就是白天要尽量晒太阳，还有呢就是晚上呢，特别是睡觉前一定要早一点，记得把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放下，手机啦、iPad 啦、电脑最好都快一点远离自己。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在白天呢要有这个比较固定的、稳定的运动的习惯。每一周呢有固定时间会做运动的人，他们入睡所需要的时间是要比不做运动的人呢要几乎减半的，而且一般来说他们也能够比不太做运动的人增加更多的睡眠时间。所以让自己养成一个能够固定做运动的好习惯真的相当的重要。当然啦，所有的运动呢，它的强度力度都是不同的嘛，

个人就搞得比较的清醒，就明明睡觉前你应该是迷迷糊糊的比较好，但动一动的脑子就很清醒了，所以反而睡不好了。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运动，尽量都不要在睡前做，除非你做的是那种很舒缓的躺在床上的那种放松的运动，比如做一点点小小的拉伸，或者是给自己做一些小小的按摩，这个应该是 OK 的。那第四个要注意的呢，就是睡房的照明哦，一定要使用那种暖光灯，而不是那种白色的很亮的灯。因为橙色的光线呢，是可以促进我们褪黑激素的分泌，可以帮助我们早点入睡。那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关于你睡觉的这个装备了。首先就是你的床垫有没有太软或者太硬，枕头会不会太高或太低，被子会不会太重，这些其实都很重要。然后就是要讲一讲这个睡衣，其实能够穿上一套质量很好的很柔软的睡衣，也是能够帮助缩短我们的入眠时间的，所以千万不要拿那些很旧的摸起来已经硬硬的衣服来当睡衣了。还有就是你房间的窗帘呢，如果你本身呢对于光亮就是很有敏感度的话，那么最好就是能够选这个隔光的程度比较高的那种厚一点的这个窗帘。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位歌手是在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得到了年度最佳内地女歌手奖项的单依纯。其实他们这个颁奖典礼呢，是把奖项分得非常非常的细哦，包括像是最大的奖应该就是年度的男女歌手，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有年度最佳的男女歌手，并且还分了港台和内地。除此之外呢，还有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内地的男女歌手，或者是港台的男女歌手。我们就来听听年度最佳内地女歌手单依纯唱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这首歌也挺有意思的，又有国语又有粤语。

首歌叫做《向日葵朝着夜》，来自单依纯，这是他曾经在《国乐无双》这个节目献唱的一首又有粤语又有国语的歌曲。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然后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能够帮助我们睡觉睡得更好的一些营养素。首先呢就有维他命的鼻翼当中的鼻一和柳胺素，这两样东西呢，它是没有办法在我们体内自己合成的，是需要透过食物或者就是营养食品来补充。那食物方面呢，主要就是一些红肉啦，还有像是深海鱼什么的。这个维他命 B1 还有柳胺素在睡眠调节当中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尤其是在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等等神经递质的产生过程当中。那第二个营养素呢，大家就很熟悉啦，就是钙。没错，其实钙呢是能够透过帮助我们身体将色氨酸转化为褪黑激素，来改善这个睡眠的品质和持续的时间，所以它是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睡眠周期，也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的。那第三个好东西就是镁。镁呢是可以放松我们的肌肉和神经系统，所以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容易的入睡，还能够保持这个睡眠的质量，甚至它也能够有助于降低导致睡眠障碍的一种压力的荷尔蒙。所以想要自己睡得更好的话呢，就可以记得定期的补充维他命 B1 柳胺素还有钙和镁。那说了那么多，希望大家都能够听进去一些，也能够实行在自己每天晚上的这个生活当中。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就能够睡得更加的好。我们继续就来听听得到了第七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港台女歌手，就是蔡依林唱的这首《Pillow》。刚刚也有说了，换一个很适合你的枕头也很重要呢。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www.intouchchinese.org.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刚在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跟你又说了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比较好的一些小方法啦，或者是一些好的习惯。其实啊，我也知道很多事情呢，大家多多少少在很多的视频啊，或者是其他的网上都有刷到过，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都做不到，所以呢要在节目里多一点给大家提醒，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一位女歌手她同样也是在这个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得到了一个挺大的奖项。我们刚刚有说过呢，这个奖呢当然很明显的是有一点分猪肉奖的，除了最大的年度男歌手、女歌手，还有这个年度演唱会这些大奖之外哦，它还有就是分年度最佳的系列，那么就包括有最佳的这个内地的男女歌手、港台的男女歌手。我们刚刚有听

到了得到最佳内地男歌手的王源和得到最佳内地女歌手的单依纯唱的歌，接下来就来听听得到年度最佳港台女歌手的是邓紫棋。那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她和汪苏泷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让你知道》。我还想汪苏泷肯定也是榜上有名吧，结果诶，看了一眼竟然没有，有点好奇，不知道是为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汪苏泷这两年在乐坛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一起来听这首《让你知道》。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让你知道》。这种强强联手的合作真的是盼望可以多一点呢。那继续回来到节目中，现在又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而我们电台呢也是专门设立了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点歌的，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

所以如果你也有用 WhatsApp 的话呢，可以发消息到这个号码，就把你的名字，你要听的歌曲的名字，还有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都写清楚，那我们就会在节目里安排了。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Irene 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张信哲非常经典的国语歌曲《我是真的爱你》，就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

自张信哲这首大家应该都很熟的歌，就是我是真的爱你。说真的，他出道这么多年好像嗓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不管是他的演唱会或者是他在各个音综节目的表现呢，依然还是非常的优秀的。那继续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哇，年份也是很久远了，我估计应该跟张信哲这首是差不多年代的。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张先生的选择，他说呢想要听一首周慧敏的最爱，要把这首歌曲就送给所有喜欢周慧敏的听众一起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还是李克勤填的词呢，真的是非常有诗情画意的一首很好的作品，大家一起来听吧。

唱歌的是周慧敏，刚刚这首粤语歌《最爱》。在我小的时候呢，这些歌曲哦，曾经都是我最好的粤语老师，就是一字一句的看着歌词，然后听着歌，慢慢的在学广东话。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Jackson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陈楚生的歌，《有没有人告诉你》。那影音风暴，我们在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咯。明天星期三呢，也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节日，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节。所以在这里呢，先要跟大家说一声七夕快乐，如果你是要过这个节日的话。那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啊，也会安排多一些甜蜜的情歌送给你听的。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明天见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意外发生了，有人受了伤，你就去报警求救，救护车来了，医护人员也到了现场进行急救，幸好危机过去了。你认为谁的贡献是最大的呢？是药品，是那个报案中心的接线生，是救护车的救护员，还是生产急救仪器的工人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他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做出任何的比较。同样，在教会里面，很多幕后人员日以继夜地在服侍神，他们是主日崇拜中参加聚会的人所看不见的。然而，他们的角色其实和目前的人一样重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鼓励我们尽忠职守，守住自己的岗位。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圣经里有一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主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都认为情况应该可以改善。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很多人认为他可以调整自己的路来迁就神的路。同样的，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他们就说，这个也很容易，只要我调整自己的意念跟神的一样，不就可以了吗？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跟神的看法以及标准都大不相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跟神的看法判断也有很大的分别。正因为这缘故，我们为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今天坐在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之所以不愿意侍奉神，之所以不愿意为主做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侍奉的看法和标准，以及怎么样衡量侍奉，跟神的看法标准都不相同。我们认为重要的，神可能看为无关重要；我们所漠不关心的，可能神看为这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安分守己，或说尽忠职守。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30章，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30章。这章圣经讲到大卫的一个痛苦经历。我们知道大卫是牧羊人出身，曾经打败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又在扫罗面前伺候扫罗，后来扫罗因为心里嫉妒大卫，要追杀他，而大卫过了8年流亡的生活。最后呢，他不得已投靠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要攻打以色列人，于是打发大卫回自己的老家去，因为他们无法信任大卫会跟他们同盟，一块攻打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于是大卫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可是当他回到洗格拉，却发现这地方呢已经被人洗劫一空，并且还被火焚烧，他的妻儿以及跟随他的人的妻儿都被亚玛利人掳走了。大卫心急如焚，又遭到众人的责难和威胁，这个情况真的不容易度过。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经文记载，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当时一无所依，唯有专心倚靠神，求神帮助，然后就跟那些跟从他的人一块追赶亚玛利人。后来遇见一个将死的埃及人，他是亚玛利人的一个奴仆，这埃及人告诉大卫他家人的下落。有了这条线索之后，大卫就奋勇追赶，之前跟从他的600人，但是后来有200人因为他们太过疲乏而无法继续前进，只得剩下的400人跟着大卫前去，就留下那200人在那儿。好，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撒母耳记上30章21节到26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因为我们要从其中思想跟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请看撒母耳记上30章21到26节。经文说，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跟着的经文就

列出他所送的礼物的地方。也许弟兄姐妹会说，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这不过是一件历史事件而已。不错，这的确是一件历史事实，但是对我们今天却有极大的提醒和帮助，因为其中有一些我们到今天依然要依循的原则。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今天很多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喜欢拿人跟人做比较，在教会里边侍奉也不例外，难免会有一些人的批评论断。我们可能听见有人说，这个人的地位比较重要，侍奉岗位比较重要，工作性质也比较重要，于是他就把侍奉的人分类了，认为啊，某些人是重要的，某些人呢是次要的。本来这些跟随大卫前去追赶亚玛利人的，是说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圣经形容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恶人和匪类，意思就是毫无价值，是不好的人。之前他们是自愿跟从大卫的，可是到了危急的时候，他们又转过头来要害大卫，说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跟大卫一块去追赶亚玛利人，因为他们的妻儿被亚玛利人掳走了。在这场战役中，大卫他们靠神得胜了，他们胜利而回，但是大家都感到非常非常的疲累。正如我前面所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有600人，但是中途有200人实在是疲乏的再也走不动了，没有办法再追上去了，所以没有跟着去，只有400人继续追随大卫前去。这200人之所以疲累，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消耗了所有的体力，所以实在无法继续前进。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情感上受到极大的挫折和打击，他们的妻儿被敌人掳掠走了，所以他们非常焦急，他们情愿留下来做看守的，免得全部人都出去而没有人留下来看守器具。所以600人当中200人留下看守器具，有400人跟着大卫继续前去打仗，结果神恩待他们，使他们得胜了。他们胜过了亚玛利人，就把一切所失去的都夺了回来。胜利之后，这400人就回来跟那留守的200人会合，其中就有人批评了，就认为啊，这200人他们只留在这儿看守器具，他们什么都不应该得到，他们只可以得回自己妻儿就是了，因为他们没有继续出力。可是心胸宽厚的大卫，他的心是向着神的，他有宽阔的心胸，于是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他把这件事情定夺了，摆平了，而且为此定了一个以色列的律例。大卫实在是一个好王，是合神心意的王，他的心肠是良善的。虽然大卫生命中有一些软弱和污点，但是总的来说，他真是有神心肠的一个好王。事实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往往也有像这400人的抱怨。我们会为一些事情愤愤不平，我们认为这应该据理力争，不做工的不应该有酬劳。但是大卫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这样行，我们要体贴人的软弱，我们要知道人的需要，我们都是弟兄，而且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可不分给他们。撒母耳记上第30章23节到24节这里记载，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大卫主张平分，把所夺回来的平均分配，不应该由这400人独享，而忽略了那200人。如果这400人是这么做，他们就是贪心，他们忘了先前他们600人是怎么样的奋勇征战，不分彼此，而且失去家庭的也是大家有份，大家都在伤痛和担心当中。虽然他们后来感到软弱疲乏，所以不能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该贪心，把他们当得的给侵吞了。我们应当把所得的平分，这200人也不是徒劳的，他们守在这儿，他们不是没有做事，他们尽了他们的责任，他们负责看守器具，这同样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这才是公平。

那么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记得。多少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我自己是重要的，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拼搏，怎么样付出，怎么样努力，而那些没有出力的，他不应该坐享其成，不应该跟我得一样的待遇。可是我们忘了，对方也曾经努力过，不过在某些事情上力有不逮而已。像这200个无法前去的，是因为他太过疲累，没有办法继续前去，不是他不愿意，也不表示说他没有出过力，或者他偷懒。可是那些恶人和匪类就说出抱怨的话语。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这段经文里所说到的原则呢？比方说，我们也可以列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岗位，每一个职位的重要性是怎么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教会里头牧师、传道、头羊这个位置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是最高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也许有人认为教会里负责圣乐的人很重要，然而今天我们所看的原则却指出，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不管他的职位如何，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其实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个人在神面前那个同等重要的位分是不分彼此的。我们就以一部汽车作为例子，在一部汽车的生产过程里，牵涉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内，由发明和设计车辆的人开始，到最后上螺丝的工人为止，期间不晓得有多少人提供过贡献。可是当你买一部车的时候，你所接触的，你所看见的是那个卖车给你的人，是那个经销商，那个给你最深刻印象，让你乐意花钱买这个厂牌跟型号汽车的，是那个口才很不错又非常热心的推销员。但是我们晓得，如果没有背后那许多工作人员的日夜辛苦埋头苦干，这个推销员他卖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能拿任何职位做比较，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人，但如果没有技术人员，车子怎么样组装的起来呢？如果没有造轮胎的厂商，车子有外壳没有轮子它也开不了。虽然一部车子的零件很多，但是我要指出，每一个零件都有它的重要性，都是不能比较的，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因为都重要，缺一不可。教会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是做主的工作，我们是同为肢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不是属于你的，也不是属于我的资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属于基督的。因此在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分子都重要，不论我们侍奉的岗位是什么，都是重要的。不要以为只有站在讲台上讲道的牧师、传道、头羊才重要，那些在台下安排聚会的、收奉献的、献诗的、做招待的，我们觉得啊，那不重要。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要以为主日学老是重要，有些人的工作就可有可无，事实上不是如此。在神看来，每一个角色都重要，而且是同等重要。在教会里没有一些人是无关重要的，或者说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大卫对当时的人说，我们应当大家平分，一起分享胜利，一起分享喜悦，一起分享战利品。不论个人的职责怎么样，是在前线打仗的，是在后方防备的，看守器具的，我们要一块分享成果，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原则。有些人上战场出生入死，冒着生命的危险，有些人留守后方看守大家的器具，让打仗的人能够安然没有分心的在前面征战。这些人的贡献跟前面那400人一样，他也曾经出力奋战，所以大卫主张要把所有的成果平均分配。今天我们同为肢体，我们一起同工，同样在主的国度里传扬福音。或许个人用的途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同样的心智，为着神国度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同属于一个家庭，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应当彼此分担，彼此体谅，彼此欣赏，不要向对方施加压力，做无理的批判。在教会里有些人的确工作比较辛苦，工作时间又长，所以他不常在教会出现，我们不能批评他啊，这个人都没有为教会出过力，

其实个人出力多少，神最清楚，因为神是那位招他的主，神知道一切，不但知道他的情况，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动机和心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立下的心志。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表面，我们只夸那些在教会里很活跃侍奉的人，而忽略一些不常出现甚至于很低调默默做事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一起分担责任，一起分享成果，分享喜悦。让我们从自己的角度里出来，我们一块学习从神的角度看事物，衡量事物的价值，评估事物的好与坏，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做的事。不要以为显眼的侍奉、站出来的侍奉才算是侍奉，在密室里祷告，默默用祷告、用膝盖支持的人就不是侍奉。甚至于我们认为啊，这些人他只会祷告，他逃避责任，他偷懒，这样的看法是错的。因为神给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也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也不能够把侍奉就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当中，那是绝对不能的。我们不能说做这样事情在我眼中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侍奉，做那样的事情在我眼中看来是不重要的，也算不得是什么侍奉。弟兄姊妹，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因为神给人什么恩赐，人只要对神负责，是用在神的身上，把恩赐献回给神，神就欣赏，神就悦纳。今天我们绝对不是勉强人，硬要一个没有这方面恩赐的人，他为了满足我的眼光，我的看法，去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就是弄巧成拙了。所以千万不要强人所难，个人要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有些人很会关心人，很会鼓励人，很会照顾人，这同样是恩赐。有的人很会辅导弟兄姐妹，他有劝化的恩赐，但是他往往不是在公众面前大声说话的，也不是按照次序安排课程做教导的工作，但是往往在爱心和劝勉上，他所说出的一两句中肯的话语，神的应许就可以激励帮助很多人，他照样是神所重用的，他照样会得到主的称赞，主的使用。因此在教会里绝对没有不重要的闲杂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看重，都是神所宝贵的，都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神爱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我们应该有神的心肠。圣经说，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如果能够放下自己的意念和想法，开始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我们就会有贴近神的看法。许多事物对我们来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我们同样会看重教会里不显眼的人，会欣赏他们的侍奉，也珍惜他们在教会中的贡献。保罗说，主耶稣既升上高天，掳掠了被仇敌所掳掠的，就赐下各样的恩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有机会用圣洁公义侍奉神，每个人向神负责。同时我们要注意，某些弟兄姐妹在某些方面是比较软弱的，比方说有的人在身体上有残障，有残缺，他不能做某些活动，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有限制。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能侍奉神，他不能有所贡献，也不表示他在教会里不重要。我们千万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神的教会。许多辅导性的工作，辅助性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绝对不能缺少。神会赏赐一切尽心竭力乐意侍奉他的人，神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有没有成果，神不看这些，这是人会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尽上全力，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尽上我们的责任，多给谁的向谁多要，多托谁的向谁多取。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所做的能不能为主多结果子，能不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当神进到我们生命的园中的时候，能不能尝我们里面佳美的果子？这才是神所看重的。而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奖赏，问题只在于我们想不想得到。神不是要看我们的成就，或者是按我们所做的功的性质而定，神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是不是甘心乐意，是不是尽上全力。哪怕是最小的侍奉，最微不足道的付出，要是我们尽上的全力，所得的奖赏是一样大的。

0: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反省，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有没有尽力。这不一定说是固定的侍奉岗位，因为侍奉绝对不只局限在一个有形的职位上或者一件事情上，还有很多别人看不见非前线的工作，神也算在内。今天我们喜欢做的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工作，会得到别人称赞的工作，但是有许多的服事是别人看不见的，也得不到掌声的，你愿不愿意去做？我们是不是神忠心的仆人？是不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我们有没有在神所给的角色上尽忠呢？神是公平的，他必按我们所做的给我们奖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如果收音机前还有没有信靠主耶稣的朋友，也许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信息对你来说很不实用，很不实际，但是这却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如果生命要活得有光彩有价值，所做的要被神所肯定，你必须先信靠耶稣，你必须先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赐，领受他为你预备的新生命，跟他重新有新的关系，这样的人生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永恒的意义。人生数十寒暑，转眼即过。很多时候我们活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发现这一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能留下什么呢？我们能带走什么呢？唯有为主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才有永存的价值。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很多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从来没有参与侍奉，没有好好的服侍，虽然信了主。为什么呢？可能他觉得我生活已经很忙了，忙碌的生活占有了我所有的时间。让我们在忙碌中也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忙碌的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呢，还是我们自己要找来的呢？是我们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呢？还是我们以神为先，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求神指教我做神要我做的事？不要推说我太忙了，而一天不服侍，两天不服侍，十年二十年我都不侍奉，将来你一定会很后悔，因为侍奉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愿我们都不错过侍奉他的机会，不放弃侍奉他的特权。到底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身上呢？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我为主做了多少呢？耶利米书第29章11到13节，这段经文将成为今天讲题的结束。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第7章23节又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愿神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把握侍奉主爱主的机会。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这一生应该行在神的旨意中，不论我们今天的角色是什么，神都会装备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 BC 省长 David Bee 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由原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仪接任财长，同时任命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Rafi Kalong 柯一伦为卫生厅长。柯一伦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省府目标是确保民众能及时获得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以保持身体健康。他表示，目前省府每年花约400亿元改善医疗系统，而如今正是一个机会探讨如何明智地使用医疗开支，而非总是增加投入。因此他将着重探讨如何推动医疗系统创新与引进新技术。
1: Well, we right now are spending about $40 billion every year to improve our healthcare system. And I think what the opportunities for us is not always spending more money, but making sure that we're spending money very wisely,making sure that it's focused on getting good healthcare outcomes for our peopl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so what I'll be looking at is how we can better use the dollars we spend, but also how can we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new innovations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use that to lower costs. So far, we have some good ideas, but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find more solutions as we move forward.
0: 被问到其经验和背景将如何帮助其着手改善本省医疗体系的时候，柯一伦表示，虽然他和历任多位卫生厅长一样并非医疗专业出身，但却了解公共政策，也明白医保系统变革的必要性。他表示自己过去10年曾在多个部门任职，并在疫情期间与卫生厅有密切合作，因此有独特经验来支持卫生厅的工作，而且会听取医疗专业人员及各部门政策制定者的建议。被问到其在担任就业厅长期间积极推动目光向西计划时，柯一伦表示，该计划是整个政府在经济愿景方面的基石，也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且将与省府在医保领域的工作高度契合，相信相关计划持续推动，不仅能够提高本省医疗保健质量，同时能促进人口增长和就业。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时，赞扬柯一伦是 BC 省在面对贸易和经济挑战时提供发展方向，因此适合转任卫生厅长。

0: 而原财长贝亚利休假期间，能源厅长迪德安将代为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的事务。贝亚利将于本月底开始治疗，期间仍保留内阁成员身份，十月初复工后将改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负责大型项目及贸易多元化等工作。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说，截至今早，全省各地共有128场活跃山火正在燃烧，其中47场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一共发生了10场新山火，当中受山火肆虐的 Summerlin 当局昨天确认，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在 Summerlin。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早召开联合记者会。 Kelly Green 表示，到今天上午，超过300个物业已从疏散令状态下调为疏散警报状态， Summerlin 大部分居民今天获准返回家园。省府正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确保民众能安全返回家园，也呼吁民众留意当地政府的最新通知。
1: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immediately contact your local authority. Returning home after an evacuation can be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ake your time, check in with loved ones and neighbors, and know that it's okay to ask for help.
0: 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就在会上警告，患有气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病患，还有孕妇、婴儿、儿童和长者等，特别容易受山火烟雾影响。他表示，山火烟雾造成急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细小悬浮微粒，当它们被吸入肺部深处，则可能会引发咳嗽甚至炎症，同时也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包括可能刺激眼睛。 Bonnie Henry 呼吁民众了解身处地区的空气质量，包括利用空气质量检测仪或者相信自己的感官，例如如果闻到难闻的烟雾气味，就表示空气质量可能受到影响。另外，他也呼吁高风险族群要考虑避免户外活动，寻找空气清新的地方，并关闭门窗。如果家中有空调或热泵，则务必检查过滤器，或可以自行更换便携式过滤器。另外，他提到 N95、KN95 或 KF94 一类口罩能非常有效地过滤 PM2.5。对于低风险人士， Bonnie Henry 也提醒，当山火烟雾弥漫的时候，相关人士也要考虑减少剧烈运动，改为在室内锻炼，缩短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同时应该多喝水，时刻留意自身身体反应。代表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宣布，今天继续采取罢工行动，会导致 Barrack Inlet 的疏浚工程延误。工会表示，他们会在北温两个供水管施工现场架设纠察线，供水管工程完成后，疏浚工程才能展开。工会主席说，由于工会与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在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后仍未取得进展，工会因此将罢工行动升级。他直言，如果罢工行动影响重大项目，甚至可能扰乱十月的试选，这些都是大温都市局的责任，而不是工人的责任。都市局上个星期五表示，虽然调解谈判上月结束，他们仍致力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同时曾提出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的建议，而建议与区内近期达成的其他协议相同。另一方面，代表大温5000名巴士工人及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今天也开始工业行动，成员会不穿制服上班，但暂时不会停止巴士服务。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届满，谈判自今年2月展开，工会在5月份有 99% 的成员赞成罢工，曾一度酝酿在非法世界杯期间罢工，之后在6月与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后来7月21号与资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不过在上两周再度被成员否决。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按揭及楼房公司 CMHC 表示，7月份全国新房动工量以年率显示是229,000个单位，比6月份下跌 4.9%，而六个月移动平均值也出现轻微下跌，主要由 BC 省和安省拖累。另外，市区上月新房动工实际数字是18,834个单位，按年显著减少 19%。上个月新落成住宅有近20,000个单位，按月增加 8.1%， 而获批出建筑许可但未动工的就增至14,100多个单位。
2: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方目前没有与伊朗

0: 举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也没有相关安排，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又指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航正常，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美方早前提出谈判时，总统佩德西奇扬已认为要抓住机会寻求结束战争，形容德黑兰目前在战事和外交上都取胜，迫使敌人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而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战场能力也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川普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伊朗传媒驳斥，形容川普在妄想。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跌到本届任期的新低。根据路透社与易普索最新的民调，只有 33% 美国成年人认同川普的白宫施政。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与易普索民调显示，美国介入伊朗冲突以及高油价正成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压力。多达 80% 受访者认为美国介入伊朗的局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民主党支持者有 87% 这么认为，共和党支持者也有 71%， 只有 16% 认为冲突可能在几星期内结束，另外只有两成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值得。经济议题方面，38%的选民认为民主党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高于支持共和党做法的 35%。 在移民政策上，共和党仍然以 40% 对 38% 领先民主党，但是差距只剩两个百分点，是川普本届任期以来最小。这项网络民调是在8月17号周一结束，历时4天，一共访问了全美1166名成年人，误差范围是正负三个百分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路透社引述航运数据和贸易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美上周已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装载，并正提供现货重质原油，目前还有更多运油轮等待装货。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上周三至周日有三艘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分别从沙特东部朱艾玛和拉斯塔努拉码头装载了200万桶原油，这两个港口已连续三周没有装载作业，预计本月稍后可能还有另外六艘超大型运油轮在霍尔木海峡内装载沙特原油。以巴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出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二人死伤，死者中包括儿童。也有传媒引述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及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家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另外，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二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攻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工作人员施袭，这次更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在星期二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AI 基础建设投资再扩大，路透社报道，辉达同意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担保，协助 OpenAI 承租美国俄亥俄州大型资料中心，租期长达20年。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辉达同时宣布投资 SB Energy 15亿美元，并且将成为这座资料中心的独家晶片供应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强调，这项交易不是循环融资，而是利用辉达的规模和长期需求能见度，确保未来 AI 运算基础设施。资料中心位在俄亥俄州派克郡，总容量最高可以达到8吉瓦，第一批800兆瓦预计2028年上线。辉达表示，担保并非涵盖整个计划成本，而是部分租金、电力付款以及设施的最低价值。黄仁勋表示，这座基地可能为辉达带来最高2000亿美元营收。整体而言，到2030年，辉达透过向 OpenAI 提供16吉瓦运算能力，相关营收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 为了支援资料中心软银和 SB Energy

0: 还计划新增至少十几瓦发电能力，并且投资42亿美元改善区域电网。 OpenAI 表示，整项计划预计到2032年创造大约3万5000个营建工作，以及大约2500个长期营运职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当地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八宝山附近一带清晨开始封路，多处有警员驻守，出入附近地铁站要检查随身物品和身份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副总理丁薛祥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到场送别。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帕丛中，身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朱镕基上周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8月12号，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这标志着中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下午2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 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期待。
4: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3: 不远处，于先生正安静地端详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国产大飞机 C919。他经常往返中蒙两国，当订票时看到了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新闻，特意选了这一趟。
5: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3: 随着飞机腾空而起，这些旅客共同成为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历史亲历者。据记者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6: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这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3: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 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
1: 台湾新闻。
2: 台湾总统赖清德昨天宣布 AI 利益全民共享，明年将再度普发现金10000元。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当地18号力挺总统政策，承诺当选市长的话将盘点台中财政，如果允许的话会推动台中普发现金。对此，现任市长卢秀燕就表示，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是税收不足。中广记者报道。
7: 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18号上午拜会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何新纯说，如果当选市长，将盘点台中财政，在财政允许下，市议会第一个会期提出追加预算，推动台中普发现金。党团总召周永红则说，党团过去提过普发现金，但提案并未通过，期待何新纯上任后能推动。随后，民进党议员郑恭敬质询时追问普发现金一事，副市长黄国荣说，普发现金百姓都欢迎，市府有多少财源要量入为出，台中现在有许多重大建设进行，普发现金千万不可。财政局长尤丽玲说，台中市府实际债务700多亿，短处300多亿，116年预算要举债73亿，不符合普发现金的条件。何新纯提议台中加码普发现金。媒体询问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后受访表示，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税收不足。
8: 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台。

0: 总是也说不足哈。
1: 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去年办理训练用无人机采购案，发现承包的厂商疑似违规使用中国制的零组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中广记者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桥检日前接获陆军第八军团指挥部主动函送无人机采购案承揽厂商使用大陆地区香港及澳门制的原件请示后，立即由主任检察官指挥高雄市调处深入追查，发现某科技公司114年间得标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张姓负责人以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无人机晶片以及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来组装无人机，并且以遮蔽产品标示以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交付无人机给八军团，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都符合标案规定。桥头地检署乡院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表示，八军团在验收的过程当中发现无人机疑似使用中国制的零组件，因此并没有支付采购价金。检察官8月11号前往两家科技公司搜索，查扣了相关证物，并且将负责人和多名证人传唤到案。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张某、罗某两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刑法诈欺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院裁定被告张某羁押禁见。
3: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5: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9: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3: 音乐国道。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国道

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那个男人有点tipsy，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5.5英尺，嗓子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伴着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 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哭，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点可口蜂蜜，把手给我，让我。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音乐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公民，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全都不想管，只想累。

转天船和国邦，社稷倡议有业乐，红颜正气思包情，和民和国正朝屈光。问那官都察院何于谁，只因严嵩父子罪恶滔天，而将严世蕃拆打驱逐，明日开堂审讯，定作严惩。方才太师闯府捣乱公堂，而将他拆打驱逐，他他他又岂能善罢干那幽静那事，此事又行情奸令，他朝立志正纲上，哎呀！

0: 高堂，大胆何罪？
1: 你抬头一看，看看哀家是谁？
0: 哦，不道是谁，原来是娘娘家大。

0: 你扯对爱家。
1: 靓靓李幼田，
0: 李幼姜，
1: 天

0: 冇错，是我亲自捉拿在花街柳河。
1: 你仲话佢通乌卖国货？
0: 有凭有证有啊真状。
1: 你仲话佢焚烧灾民？
0: 那伤者嘛，上养生在破庙上。
1: 你仲话佢淫欲民女？
2: 他嘛，
0: 他被本官安顿在沙

还要万米。

0: 亡。娘娘啊，莫不是离天大罪，也可以用张禄来转让啊。
1: 你令不知严家世代，谁知这枪中的姐妹、
0: 欸、我一向耿直无私，未是趋炎附和。
1: 你真是天堂有路，你不错。

0: 艰难，有何训喻啊？当今娘娘，
1: 海放风，
0: 燕贵妃，
1: 你我把你的个海蛮子，
0: 我把你个恶刁娘啊！

子的任何法，你莫此家世压中压量，严世凡难饶难饶他难饶，何也光风

0: 你当真不放？
1: 有道是足不能先放，
0: 你若不放，哀家你
1: 你忧心我，
0: 哀家就要受苦救人。
1: 我呆，大胆刁梁，捣乱公堂，你扯太头耳卡，这是心魔的所在。

现在看你的环境是猖狂。

0: 狗牙残。
1: 有。
0: 东张营，情家如雪红啊，我。闯半衙可有君王御旨啊？
2: 冇吧。
0: 可有六部文凭？
2: 都冇吧。
0: 佢又咪？你一无圣旨，夜无文凭，与雕梁何以有此大文？与夜共恩义。

子犯法，与民同罪，由此廿二万，与爷动乜嘢？

0: 소시미 페이퍼.
1: 俺要他来的威风。

0: 嗲冷漫，有此大一笨，
1: 有
0: 刀持波挺，让弹乱鱼打碎。
1: 司令，
2: 你要见人。

0: 如何？
1: 还不打人，愿意被打碎了啊！
2: 哎呀！

我保佑你官位永保。

亮，但见莲蓉半掩柳丝长，声声琴韵扣心弦，定是乡君弹唱。浓柚轻雪过，乡君又满腹爱国情怀呀。

正事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玉空地区保护服务部话，介乎威克斯同 Dawson 之间嘅山火，火场面积增至378公顷，山火浓烟笼罩玉空湖上空。发言人话 ，Coffee Creek 山火喺 Perry Crossing 以西大约130公里，周末以嚟一直活跃。佢补充，已经同矿区营地取得联络，同时安排人员随时待命，应对可能出现嘅紧急情况。发生山火期间，玉空河保持开放，至于是否下水就由个人决定。靠岸最近距离点大约15公里。加拿大石黑教活跃人士 Interject Singh Gosar 话，虽然佢同另外两名男子生命受到威胁，佢仍然会继续推动喺印度境内建立独立石黑教国家嘅无约束力投票。佢住喺安省，另外两名接获警方发出警告义务信函嘅组织者就住喺 BC 省。佢前任首席组织者尼贾尔2023年喺素里被枪杀后，成为上述投票活动嘅首席组织人。警方表示知道佢嘅生命受到可信兼且迫在眉睫嘅威胁，不过佢表明会自行承担，唔会躲避。美国总统喺社交平台宣布对加拿大嘅50%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日起针对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说，两

0: 美国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日起征收50%的关税，系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以至系冰棍球棍、由葡萄酒、以至系水梨等等嘅产品，总值280亿元。 加拿大製造商及出口商協會話，對於美國決定推遲實施新關稅感到鼓舞，但就認為持續嘅威脅令到企業同埋佢哋嘅員工都面對通脹巨破壞性嘅不明朗。協會話喺加拿大嘅製造商同出口商喺唔知道關稅格局會係點樣嘅情況之下，唔可以有信心咁樣去作出長期嘅決定。協會嘅行政總裁答比話：美國新關稅係會削弱到加拿大同美國，令到兩國嘅成本都上升，降低兩國企業喺全球嘅競爭力。而佢認為談判代表應該利用美國推遲實施關稅嘅額外時間，尋求達成全面嘅貿易協議。
1: 韩美缩短联合军演时间，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嘅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日，喺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 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防长黑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喺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同地区嘅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嘅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嘅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 已经全面启动嘅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移中途叫停，上述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嘅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系敦促幕僚推动佢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喺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喺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系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认为佢喺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嘅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 韩国外长赵显喺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未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系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话，意味局势将会迎来新嘅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 佢话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
2: 喺香港新闻方面，葵涌医院新大楼分阶段投入服务。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嘅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住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 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系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同埋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同埋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嘅间距，减少患者之间嘅摩擦。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3: 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治疗专区概念啦，用一个好嘅环境，现代化嘅医疗设施，好嘅治疗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复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个社区，喺个社区咧继续接受治疗。
2: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系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 服务嘅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同埋住院病房。
0: 郑盖文话，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和青少年科的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2: 我们最想是做到一站式的服务，做到病人即是个人化、家庭中心、社区为本的一个服务，是令到青少年和他们的照顾者可以更加方便这样来到接受到我们的服务，和我们的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个跨

0: 专业的治疗。
1: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九月内完成，未来亦都会兴建病人康复花园。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落雨嘅机会有20%。日出时间2分钟之后嘅6:02，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22。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5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系继续天晴有阳光，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落雨机会系只得1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天落陆嘅气温会更高，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山瓜 活燕温哥华 何活渠。
1: 今晚凌早晨8月19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神光活燕温哥华。喺今次节目时间里边咧，我为你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嘅，为大家送上。当然都唔少得环节，一言几小梦，中人同埋娱乐即嘅先啦。今日咧晏些少会继续咧为大家咧系介绍下嚟紧周末温哥华有咩好节目。咁啊，过呢两日都同大家提及过啦，嚟紧呢个周末咧，有一年一度嘅 PNE 呢个嘅原油会一路咧系会去到 Labor Day 长周末嘅 weekend，等啲小朋友咧喺回到学校之前咧都能够咧系尽兴，趁住呢一两个礼拜咧可以咧玩得咧开心啲嘅吓。当然呢啲嘅原油会咧，除咗有机动游戏啊，大人亦都可以喺晚间咧嚟听下音乐会嘅。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系之前都提过噶啦，以前咧每一年啊呢一个 PNE 开锣嘅周末咧都会系天气麻麻地。咁啊喺新闻呢个新天气嘅预测啦，一路阳光好天气去到 Friday， 不过周末星期六或者同埋星期日咧，就可能密云咧会有些少嘅机会咧系落雨，不过相信都唔会打扰大家嘅心情。周末继续去周围探索嘅。

0: 张敬轩隐形游乐场在今早节目时间里面为你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歌曲，一阵会有广东歌、国语歌和英文歌一一为大家送上，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着我们隔离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记下过往的业绩无需要太过复杂，简简单单就足够，将来阅读会开心。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晨光活现温哥华，
3: 何活权

相信過去幾日大家就留意到咧，空氣質素好咗好多嘅嚇，多啲咧見翻藍天咧。今朝早較早前咧，都見到有啲嘅彩雲咧係呈現出嚟嘅。咁而環境部咧預測咧嚟緊嘅週末咧都會落少少雨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將呢一個空氣中嗰一種嘅係污染咧，可能咧就會驅走到未定，咁就最好啦。咁啊，雖然咧喺過去嗰2個月嚟啊，有咁好嘅天氣咧，但空氣質素比較差嘅，係時候都要落翻些少雨嚟到中和一下啦。我哋聽過咧係蔡玲玲嘅《細水長流》之後，接住來有一首悠遊自在嘅歌曲，冇錯，悠遊自在唱歌係辛曉琪。

嗯、听过广东歌《细水长流》，跟着呢一首国语嘅作品辛晓琪嘅《悠游自在》，刚才已经成个有英文歌曲，所以接住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都系听得好舒服啊，好有感觉嘅英文歌曲，由 Captain and Tennille 演绎嘅呢一首《Muskrat Love》。

0: 然后听过三首系中咗有限舒服感觉嘅歌曲，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29啦。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亦都安排咗一啲咧比较经典啲嘅粤语金曲，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晴朗，系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2。嗱，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5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咧系天晴，天气应该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气温会去到23度，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都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添啊！星期五嘅气温会比较高，落雨气温会更高添，落雨机会有30%。而环境部咧预测，周末星期六同埋新期星期日咧就转为密云咧系会有雨落。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添，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负责人黎少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地产协会话 ，BC 省同安省嘅屋价喺7月按年计都下降。地产协会话。其他省区上月的屋价都高过去年的水平。数据显示在7月全国房屋销售按年计都减少，不过按月计就录得小幅增长。地产协会补充， BC 省和安省等地区的房屋库存处于长期平均水平，沙省等地区就仍处于卖家市场的边缘。安省会在10月26日举行市选，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号举行，而今个星期五8月21号就是截止报名日期。曾经代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厄斯金史密斯 Nate Erskine-Smith 证实，今朝会递交报名表，在同一区竞逐市议员。
2: 上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被视为是俄乌战事4.5年以来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挑战。他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强调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挟持，又说乌克兰之所以参与战斗，正正是因为想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自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戒严状态，意味选举暂停。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说，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情况下筹备选举完全脱离事实。35岁的费多罗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致力改革军队，同时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不过他在上月中突然被撤职，引起民众不满。大约100人当地星期三聚集在乌克兰国会外，高叫让费多罗夫复职等的口号。中国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下月中实施。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4: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0

0: 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役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 24.9%。 朱凤莲说，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的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在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日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的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只得1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22，明日Thursday星期四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明日的落雨机会是只得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日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落雨机会有30%。环境部预测咧，嚟紧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都可能咧系有高嘅机会咧系落雨。入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4度。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天色晚了，我还等着你回头，别能看着我，不用停泊。
7: 中国歌手张远用他充满了故事性的声线去唱出这一段深夜的寂寞独白，也都将这一首《天色晚了》送给所有等待的人。
8: 人类将大数据变成罗网，
7: 究竟人工智能的发展对音乐创作有几大的影响呢？今年72岁的音乐人罗大佑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希望透过他的这一首创作歌曲《所以》同大家分享。小雨宋念宇的新歌是他同一班年轻时候曾经夹过band的朋友共同创作，歌名叫做《意外》。透过这首歌曲，他们都意外地找回当年创作的初心。
9: 存在是为活着，别谈成长败着，是我的一种执着。
7: Vince 泳儿的全新单曲叫做《存活》，他说存活不单只是呼吸生存或者维持生命指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生命的热诚和追求。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我哋加拿大有一位嘅妈妈咧，为咗让冇办法使用咧，系说话沟通嘅自闭症儿子咧，随时都能够表达自己嘅想法咧，佢想出咗个好特别嘅方法啊！佢直接咧就系喺自己嘅手臂咧，刺上咗一个键盘啊！冇作用嘅孩子咧，即使系冇电子嘅设备咧，都能够透过佢嘅手臂嚟到讲说话噃。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两母子 Jessica 同 Hunter。

好在我哋加拿大呢位妈妈 Jessica 咧，日前就带住11岁个仔啊 Hunter 咧外出用餐，个仔咧系有自闭症嘅，冇办法以咧系说话嚟到表达啦。平时系依赖咧系辅助同系代替沟通嘅装置，叫做 AAC，同人咧系交流。AAC 系一种咧平板嘅装置啦，让到 Hunter 咧得以咧系透过选择文字同埋符号嚟到表达系意愿嘅。我点知当日咧？个 AAC 咧嘅装置咧，突然之间冇咗电啦，令到妈妈相当咧着急。好在个仔咧不慌不忙咁啊，拎起一张餐巾纸咧，喺上边啊画出咗一个嘅 keyboard 键盘啦。咁啊，接住咧用手指咧就指出自己想点嘅餐饮啦。咁啊，睇到咁样嘅场面咧，Jessica 就决定唔能够让个仔咧即系依赖科技，咁啊打算咧为佢打造一个永远都唔会冇电嘅备用沟通工具啊。冇错，Jessica 咧就揾咗一个咧系 tattoo 师傅啦，喺自己嘅前臂咧就 tattoo 咗一个咧系键盘嘅图案。咁除咗英文字母之外咧，上边仲有咧系哈笑嘅笑脸啦，喊嘅面啦，同埋咧系写住我爱你嘅呢一个嘅按键嘅。咁啊，当佢咧首次向 Hunter 展示呢一个惊喜嘅时候咧，Hunter 就透过妈妈手臂上边嘅键盘咧输入嘅第一个字就系。妈妈，因为依家咧母子两位咧过去咧因为沟通不便咧产生好多嘅挫折咧，都系大为咧系减少啦。咁只要两个人喺埋一齐咧，Hunter 就能够咧直接喺妈妈嘅手臂上边咧系点出自己想讲嘅说话。咁啊，另外。这个嘅刺青咧，仲带嚟另外一个意想不到嘅好处啊！Hunter 平常使用嘅 AAC 装置咧，就会将佢输入嘅文字直接咧，就会有出声啦。但系妈妈嘅手臂上边嘅键盘咧，就令到咧呢两母子咧，佢哋进行咧只有彼此先知道嘅说话啦。即系7月咧，喺社群嘅媒体分享咗 Hunter 喺佢嘅手臂上。

身边嘅汽车嚟到沟通嘅影片之后咧，好快就喺网络咧系爆红啊！喺社群嘅平台累积超过200万个赞，同时都启发咗好多屋企咧有非用口语沟通者嘅家庭添。Jessica 就话，当佢哋咧系移除咗沟通嘅障碍，就系喺给予冇办法以系说话表达人嘅机会咧，让佢哋向我哋咧展现真正嘅自己。最令到佢感动嘅咧，就系 Hunter 嘅同学们啦，亦都希望能够拥有咧印有咧keyboard 嘅衣服啦。咁样佢哋就可以喺游乐场上咧，同阿 Hunter 咧系倾偈，咁啊分享咧彼此嘅小秘密。咁样亦都让到 Jessica 咧开始同一家系服饰公司合作，推出咧喺个袖上边咧印有键盘嘅上衣噶。佢就透露啊，世界各地咧陆续都有家长啦、护理师、医生同埋第一线嘅救护人员咧，同佢嚟到联络噃，希望藉住呢一种嘅方法咧，系帮助学校、医院。或者咧係家庭之中有自閉症兒童咧，係同人嘅溝通，亦都有係刺青師咧主動提出願意免費替有需要嘅家長咧係 tattoo 上類似嘅keyboard 嘅圖案添。

然后听过有 Joyce 郑欣宜的半份关心，同埋刚才呢一首系今日54岁生日 Sammy 郑秀文嘅舍不得你。接住落嚟有杨千嬅真命天子。

Sammy 陳秀文今日迎來54歲生日，佢喺社交平台發文感謝各界嘅留言祝福，亦都分享對歲月同生命意義嘅感悟。佢坦言就話呢個階段追求快樂，內心平安，工作上開心盡力，而且能夠自在選擇。生活平淡踏實更加是心滿意足，強調人生各方面都足夠和懂得珍惜就夠了。鄭秀文在貼文之中就表示，原本今天安排了錄音的行程，但因為監製臨時有事處理，令到他意外獲得半日空檔來到偷懶。講及慶祝活動，他透露今年就沒有什麼特別是準備慶祝生日，原因就是正積極籌備接下落來兩個重要的演出和活動，需要開始是檢點吃喝以保持最佳的狀態，因此只能夠忍痛遠距。

女朋友们的吃喝约会，更加是话尤其是不可以饮酒。回顾成长历程，郑秀文就表示，虽然经常听到人话日子过得很快，但自己心底就觉得日子就好像蜗牛般过得很慢。从一岁到今日的54岁，他感恩生命之中总有很多好人好事，还有小天使和家人陪伴在侧。面对现代科技让人们是寿命延长至到是百几岁，他坦言就说对深不见底的长寿并没有特别追求，反而认为更重要的是在生命过程之中找寻和活出什么的意义。他就认为生命的意义可以具体亦可以虚无，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亦都是没有对错之分。配合了生日的贴文， Sammy 也分享了很多张庆祝生日的照片，相里面的他留有金发，身穿白色衬衫，戴上眼镜，手捧一大束的鲜艳粉色花束，背景就有 Happy Birthday 字样的旗帜和气球装饰。他面对镜头笑容灿烂，展现出极佳的精神状态。讲到生日，古巨基昨日亦都是迎来54岁生日，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家四口的全家福和两名年幼的儿子的生活照，亦都感性留言说每大一岁就越觉得是没有什么比家人健健康康齐齐整整是更重要。古巨基和太太 Lorraine 婚后育有两个仔，2020宣布是大仔 Cousin 是出生之后，再在今年元旦报喜，当时大约是57岁的太太平安诞下细仔 Cousin。 古巨基在贴文里面分享了和家人的相处幸福的点滴，透露大仔已经开始换牙，也准备上小学，而细仔也开始出牙和学习走路。另外他亦都特别提到屋企里面的四大长老全部都身体健康，对此就表示这些都是他和太太现在幸福的点滴和感恩的心情。他更加向家人表达爱意， I love my family， 因为他们所以有今日的自己，同时也感谢各界送上生日祝福。从古巨基分享的照片可以见到，他和太太和两个仔是着上牛仔装来到合照，场面是温馨的。Cousin 和弟弟 Cousin 感情非常好， Cousin 在弟弟坐学行车的时候就是一边陪伴。古巨基亦都分享了两个仔分别甩了门牙和刚出牙的可爱的模样的。相片之中亦都曝光了一封由大仔 Cousin、细仔 Cousin 和太太 Lorraine 共同署名送给古巨基的生日信。信纸上面贴满了角色的水果和太阳等的图案，还有一家人的英文名的贴纸装饰。信件由 Cousin 是亲笔，他以英文写着说爸爸是最好的，充满爱，贴心又懂得体谅，这个就是超越一切独一无二的爸爸。他无条件地爱住我们，作为回报我们亦都会全心全意爱着他，由南到北，从东到西，我的爸爸就是最好的，我和妈妈和弟弟会给他最大的爱，虽然我有时是很淘气，你依然陪住我身边，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儿子，但我对你的爱是超越任何人，祝我最好的爸爸生日快乐。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一度了，接着为大家带来有古巨基的歌曲《欢乐今宵》。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呼吁民众提供和六月初温哥华警方击毙一名涉案人事件相关消息或录影片段。独立调查办公室话，温事警在6月8号晚上9点左右接报，一名男子在 Commercial 3600号屋段附近的民居后院奔跑，同时闯入一间住所，持械挟持另一名男子。他在同警方发生冲突期间被击毙，案件随后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措施推迟三日实施。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日起针对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在昨晚10点15分于社交媒体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尽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日起征收 50% 的关税是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以至是冰棍球棍、由葡萄酒以至是水泥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说，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说，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格局会是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协会的行政总裁达比说，美国新关税是会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国，令到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2: 香港新闻方面，港交所正研究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4: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亿7000万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19%，至到167亿元嘅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升近18%。

0: 8.1%， 收入和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是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亦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1: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和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即美洲时段嗰啲，佢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哋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个市场。咁我哋觉得嗰度个相对嘅条件成熟啲，现货市场咧就需要考虑得周详啲啦。投资者种类都好多，有本地散户啦，有区内嘅散户啦，机构投资者啦，本地嘅、国际嘅、内地嘅投资者啦。咁佢哋每一个人嘅需求唔一样啦，交易嘅习惯都唔一样啦。我哋希望唔会好仓促去做一样嘢，同市场各方面紧密去沟通先啦。
0: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嘅成交额2.2%。陈亦廷话：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同埋二级市场嘅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嚟新嘅投资者，增加港股嘅配置。佢又话：而家有10间外国企业正系申请喺香港上市，希望将来嘅占比能够逐步提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陈亦廷认为消息非常正面，回应市场的需求，未来互联互通仍然有不少的优化空间。
2: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2: 8月19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95.07，升23.92。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2跌9毫，新世界发展6.66毫跌4仙，中电78.35毫升1毫，新鸿基地产120.2升2.9，恒地27.8升6.2，电能10月60.85升2毫，中移动82.1冇起跌，电信盈科5.31跌2.5仙，长和69.55毫跌8.5毫。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06，温哥华今天主要是晴朗的，有阳光，间中是密云，今天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2度，正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落雨的机会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22，晚间主要都是天清，落雨机会只有10%，最低气温有15度。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是只有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气温去到26度，添落陆气温会更高，落雨机会有30%。不过环境部预测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可能就是会高机会是落雨啦。咁现时出面系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喺 Alex Fraser 叫北杏方桥嘅南端较早前咧发生过交通意外嘅，意外咧就处理好，咁但系北杏方91号公路系塞过咗64 Avenue 嘅。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都塞到去 6 Avenue， Store One 叫 King George Boulevard 呢就由 Bridge Hill Drive 呢係繁忙嘅。咁而喺 Delta 嗰头嘅 Ladner Trunk 路，讲緊係西行方向近住96街呢都发生过交通意外，现场车龙龙尾直逼去到104街嘅。咁而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呢，喺17号 A 公路之前你係需要减速，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0: 산과 호인 원가와 허우굿굿
1: 今日晚早晨，8月19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会文歌话。每日同大家做节目咧，我都会安排一啲不同类型嘅歌曲为大家送上啦。所以经常都喺我嘅歌曲嘅 library 嗰度咧，去咧系搜寻啊，睇有啲咩歌曲咧，之前咧有冇同大家分享过咧？有冇一啲比较新啲嘅作品，或者有啲好旧嘅作品咧，未喺节目里边咧系听过嘅咧？啊，咁啊最近咧，啱啱喺呢一个 music library 嗰度咧，就揾咗一首咧系电视剧嘅主题曲，通常都同大家介绍好多系无线电视嘅剧集嘅主题曲啦。呢一首咧系来自亚洲电视啊，当年咧系冯宝宝主演嘅剧集《武则天》嘅主题歌曲，由关胜佑作曲，卢国沾填词，张南曼嘅呢一首《武则天》。

0: 每个人生的幸福都是来自满足感，重点是要有个目的，向准目的去挑战呢。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睇到報道咧，一隻英國嘅寵物貓叫做 Charlie 啊，喺十年前2016年咧，跟隨住主人咧搬到新嘅地區之後咧，就走失咗噃。咁啊，儘管咧佢嘅主人咧花咗幾個月嘅時間去尋找啦，始終都係冇揾到任何咧係線索。咁啊，但係喺呢一隻貓失蹤咗整整十年之後咧，適逢主人啊 Lucy 34生日當日咧。只猫揾翻啦，佢咧系被发现咧栖息喺灌木丛林之中，咁甚至咧就系、是、啊被人咧系当成系流浪猫，但最终都通过兽医咧系交还俾主人嘅。

三岁嘅呢一只宠物猫 Charlie 咧，就跟随住主人啊 Lucy 同阿 Hannah 咧，就搬到威尔斯嘅阿帕卡因阿帕卡咧之后就冇几耐就走失咗啦。Lucy 就话咧，尽管当时咧佢四处打听咧，仲喺咧 Facebook 面书上边咧发布咗寻猫启事啊，但始终咧都系冇 Charlie 嘅消息嘅。佢就话咧，咁系太让人咧系心碎啦，佢哋啊惊佢咧被撞到啦，又或者已经咧系不在人世。但是在7月29号呢 ,Hannah 接到呢是 Apricon 一家的兽医诊所的电话呢，就得知到 Charlie 呢被找到啊，因为呢住在附近的居民呢发现 Charlie 住在灌木丛林之中，然后将 Charlie 送到兽医那里，兽医根据他身上的晶片上面的号码呢就联系了 Hannah 啦。Hannah 就说呢，兽医得知到这只猫哇原来已经失踪了10年之后，仍然非常呢是震惊啊！佢就话咧 ，Charlie 睇上嚟咧就冇咩嘅变化，同佢哋以前咧拍嘅照片系一模咧系一样嘅。咁而目前咧 ，Charlie 咧正在系适应同其他嘅动物喺一齐生活。

咁晚年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头听过有欧瑞强嘅《仍然是你》，同埋刚才呢一首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星期三嘅早上7:23啦。最近咧有。

研究發現到有過500種行業之中，機艙服務員死在輻射相關的癌症的比例是最高，飛機師就排行第二，甚至高於從事放射性物質工作的朋友。研究就說，高空飛行的時候接觸的宇宙輻射可能是原因之一。宇宙輻射來自太空的，只有少量能夠抵達地面，但是飛行高度越高，人體接觸量就會是越大。過往已經有小型的研究顯示到，經常飛行的機師和機艙服務員可能面對較高的癌症死亡風險。研究報告在剛剛星期一刊登在醫學期刊裏面，分析了過1,270萬份載有職業資料的美國死亡證，涉及503種的職業，並且比較多種與輻射接觸有關的癌症，包括了白血病、淋巴癌、多發性骨髓瘤和皮膚、乳房、甲狀腺、前列腺和中枢神經系統癌症的。結果顯示到，相比起一般的勞動人口，機艙服務員死於輻射相關癌症的機會是高出大約50%，機師就高大約36%的。在呢一項嘅研究係涵蓋咗死亡個案之中，機艙服務員有6.9% 係死於呢一類嘅癌症，大約每14宗死亡個案就有1宗啦。咁機師就係6.7%，而一般嘅勞動人口就係5% 嘅。研究發現到啊，機艙服務員同埋機師死喺同輻射係無關嘅癌症嘅比率並冇呈現同樣嘅升幅。兩名冇參與研究嘅澳洲輻射專家就認為，呢項嘅結果係支持職業性嘅輻射接觸可能係額外死亡風險嘅來源，而非係單由生活方式或者係社會經濟因素造成嘅。雖然研究人員強調有關研究未能夠掌握個別機組人員實際接觸到嘅輻射量啦，死亡證所列嘅職業亦都可能存在左右是誤差。另外時差、跨越時區和不規律工作的時間亦都造成了生理的時鐘混亂，亦都可能增加癌症的風險。這次的研究未能夠排除這些因素。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玉空地区保护服务部警告，介乎威克斯和刀神之间的山火，火场面积增至378公顷，山火浓烟笼罩玉空河上空。发言人说， Coffee Creek 山火在 Poly Crossing 以西大约130公里，周末以来一直活跃。他补充，已经与矿区营地取得联络，同时安排人员随时候命，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发生山火期间，玉空河保持开放，至于是否下水就由个人决定，靠岸最近距离点大约15公里。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呼吁民众提供与6月初温哥华警方击毙一名涉案人事件相关消息或录影片段。独立调查办公室说，温事警在6月8号晚上9点左右接报，一名男子在 Commercial 3600号屋段附近的民居后院奔跑，同时闯入一间住所，持械挟持另一名男子，他在与警方发生冲突期间被击毙。案件随后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跟进调查。在香港新闻方面，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香港吹偏东强风，阵风间中达烈风程度。香港天文台提醒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稳定地靠近海南岛一带，低气压区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香港，明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和该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以及有骤雨。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香港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一名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新闻报道完毕。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晨光天气，
0: 咁啊，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因为较早前咧 ，Alex Fraser 桥咧系发生国家通意外嘅原因，而家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有64 Avenue 咧非常缓慢嘅，内地 way 仲有72 Avenue 咧都系塞到112街嘅。另外 Delta 嗰头嘅 Lantner Trunk 路西行方向近住96街咧都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啊现场车龙龙尾咧继续系去到104街嘅。而 Mass 隧道南行方向呢亦都差唔多塞到去17号公路啦，南行係塞到去高球场嘅。睇埋Portman 桥过咗桥之后嘅 Highway 1西行方向由 K-Pon 呢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下一隻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前再出现。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5: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5: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咁啊，连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36啦。呢一排大家都喺我哋电台咧听到宣传声大啦。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咧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啊，冇错，陈浩德咧将会专程嚟到温哥华咧，同我哋本地有呢一个咧系小调歌手之称嘅 May Ho 咧一齐为大家带嚟个慈善演唱会，将会喺下个月9月初咧就会喺列治文间酒楼嗰度举行嘅。咁而且所有嘅餐券咧都有退税嘅服务啊。大家不要错过咧，系陈浩德嚟到温哥华的演出，快啲咧购买呢一个餐券啦！呢时为大家带嚟嘅有陈浩德的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

改编自邓丽君的经典金曲《难忘的初恋情人》，当然陈浩德啊，德哥有很多他自己经典的作品啦，相信到时演唱会咧都会同大家咧系分享嘅。咁啊，希望他嚟到温哥华嘅时候，我有机会可以请到他上嚟同大家咧系晨光约会啦。陈浩德嘅歌声将节目上带到嚟咧，星期三嘅早上咧系7:08啦。咁亦都系同大家介绍下咧，嚟紧呢个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啦。一年一度咧第23届嘅列治文海事节啦 ，Richmond Maritime Festival 咧会喺呢个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就。在列治文 Stevenson 的 Britannia Shipyard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那裡舉行的，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兩日都由早上的11:00一直去到是晚上6:00，亮點呢就有現場的音樂，包括了我們加拿大的皇家海軍立登樂團在內的精彩演出，另外景點的方面呢還有修復之後的歷史的木船，例如大師號的輪船都可以給大家參觀的，另外家庭活動的方面呢有木偶戏啦、海洋主题嘅故事会啦，同埋互动式嘅艺术同手工艺品，当然都唔少得咧美食同埋当地嘅文化，现场嘅美食餐车同埋手工艺品嘅展示。大家想知道资料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richmondmaritimefestival.ca。我将会喺嚟紧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喺列治文嘅 Stevenson 码头嗰边咧系举行嘅。

或雨时代曲，有郑锦章填上广东歌词，张德兰的几度夕阳红。另外嚟紧新地星期日，亦都有印尼的文化节目 Indonesian Festival 啊，咁啊将会喺呢个新地星期日喺市中心 Downtown Vancouver Art Gallery 嘅 North Plaza 嗰度举行，由早上11点一路去到咧系晚上7点，有精彩咧系现场嘅表演啦，地道嘅印尼美食啦，琳琅满目嘅摊位啦。豐富文化的展覽咧，適合全家人咧係互動的活動咧，大家都可以一起咧係探索一下印尼的傳統嘅呢一場咧免費的親子活動咧係對外開放咧係免費，咁啊呢個新地星期日就可以去到市中心downtown嚟到參與 Indonesian Festival 啦。好啦，前日聽過兩首都是改編自咧國語金曲的廣東歌，接住呢一首都是改編自黃福玲的《今宵多珍重》。郑国江老师填上广东歌词，有梁玉荣演绎的《今宵多珍重》。

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嘅新方向。
2: 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这两个 disease site 很重要，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人有这两个 cancers。最好的 approach 就是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这些 patients 来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So 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ed on 怎样好似唔使用 surgery， 唔使用 biopsy， 用嗰啲针嚟怎样 determine 如果佢哋嘅 cancer 好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3: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而家有李志文将温哥华嘅屋桥咧由 Bridgeport 咧系繁忙嘅，咁至于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咧，继续塞到去17号公路，南行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嘅 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有64 Avenue 系车多繁忙嘅，罗德威仲有72 Avenue 咧都系塞到去112街，咁至于 Stone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就留意到嗰头嘅车龙咧系塞过咗 Bridgehill Drive， 直逼去到132街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无线 TVB 每年第四季都会推出一系列节目咧，以庆祝11月19号嘅台庆。由于台庆剧咧播映期系紧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因此一直都被视为咧冲击各项大奖、争夺视帝视后殊荣嘅最佳发酵期噶。阿庄哥姜大卫咧近日就分享咗拍摄剧集《璀璨之城》嘅花絮照片，同埋同剧中张智霖、吴卓羲、高海凌、张希文、蒋嘉敏同周志康嘅全家福噃，分别就发文咧，台庆剧《璀璨之城》咧，好快就同大家见面啦。台庆剧《璀璨之城》咧，一家人率先公布呢个剧已经获选为本年度台庆剧之一，随即引发起网民咧热烈嘅讨论。《璀璨之城》系讲述咧上利丰集团嘅两名联席行政总裁兄弟间嘅权力斗争，由张智霖饰演嘅关孝贤咧系视佢嘅弟弟，由吴卓羲饰演嘅关孝军咧为眼中钉，两人喺商界同埋家族里边咧明争暗斗。为瓦解咧孝军同佢嘅太太由张希文饰演嘅黄雪莹嘅势力咧，孝贤不惜利用由高海凌饰演嘅香港检控官心中嘅仇恨咧，系宣告同佢结婚，并且将佢咧化为攻击嘅武器，组成咧极具威胁嘅阵容。喺姜大卫饰演嘅父亲严苛管治之下咧，整座嘅官家大宅沦为一个扭曲嘅角力赛场，都好期待睇到呢一套台庆剧集《璀璨之城》啊！任达华昨晚出席电影《浪花男女》嘅首映礼，力撑曾经合作过电影Jeffrey 咧，魏俊生活动期间咧，任达华咧见到魏俊生咧，获得佢嘅经理人女朋友喺颈上边咧系写上新歌嘅歌名，以出之物咧，即场重演电影 PTU 里边佢嘅角色嘅经典对白，打趣咁咧叫魏俊生咧系捽甩佢，场面系惹笑噶。任达华就透露自己曾经同魏俊生喺电影《红豆》里边咧饰演父子，亦都大赞咧对方靓仔聪明，唔单止唱歌出色，而且演戏咧系自然嘅，系演艺界极为需要嘅人才，所以自己十分乐意给予鼓励。佢更加幽默咁话咧，佢属羊啦，魏俊生系属虎，总之咧无论咧讲乜嘢都好啦，佢都支持，咁样系叫做送羊入虎口。

翻入到咧，系有话刚喺英国大学毕业嘅21岁爱女咧，啊 Ella 咧想入行发展，任达华就澄清个女咧现阶段系专注学业，并且已经决定咧翻香港攻读硕士课程。这个消息令到全家人都非常之高兴。佢强调咧对女儿未来嘅发展抱住咧系开放嘅态度。啊，佢偶然咧都会参与下杂志嘅拍摄，系唔错嘅体验，能够让佢多作尝试，亦都系增广见闻。一切交由个女咧系自行决定。好啦，而立即嘅先就讲到呢一度啦。节目完结之前咧，就为你送上有魏俊生嘅歌曲，名字叫做《我的世界地图》。

0: 听过由黄婉之作曲、黄伟文填词嘅《我的世界地图》之后咧，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会去到2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两成。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机会就有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2。听日星期四嘅天气都应该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19日星期三，农历咧系7月初7，月丑日，今日系太阳日。

0: 亦都系朋友平日，同时系三娘杀日，我哋亦都称为七者诞啦。吉神方面咧，有天恩、武昌、明堂，系适宜咧会有戊竹、木养、立畜。今日系冲阳嘅，忌伐木财种。凶神方面咧，有小号归忌。吉时咧，由下昼三点到七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批皇家骑警昨晚在枫树岭曲屯门社区出现，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大幅度缩减。在香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其他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批皇家骑警昨晚在枫树岭曲屯门社区出现，多架紧急车辆靠近在 114AF 附近的236街，现场照片显示一架白色车司机位的车窗受损。直至今日早上，上述地区仍然拉起警戒线，皇家骑警未有透露事件的详情。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呼吁民众提供同6月初温哥华警方击毙一名涉案人事件相关消息或者录影片段。独立调查办公室说，温事警在6月8号晚上9点左右接报，一名男子在 Commercial 3600号屋段附近的民居后院奔跑，同时闯入一间住所，持械挟持另一名男子。他在同警方发生冲突期间被击毙，案件随后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跟进调查。玉空地区保护服务部警告，介乎威克斯和刀神之间的山火，火场面积增至378公顷，山火浓烟笼罩玉空河上空。发言人说， Coffee Creek 山火在 Perry Crossing 以西大约130公里，周末以来一直活跃。他补充，已经同抗居营地取得联络，同时安排人员随时候命，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发生山火期间，玉空河保持开放，至于是否落水就由个人决定。靠岸最近距离点大约15公里。加拿大锡克教活跃人士 Interject Single 说，虽然他和另外两名男子生命受到威胁，他仍然会继续推动在印度境内建立独立锡克教国家的武弱促力投票。他住在安省，另外两名接获警方发出警告义务信函的组织者就住在 BC 省。他前任首席组织者尼贾尔2023年在素里被枪杀后，成为上述投票活动的首席组织人。警方说，知道他的生命受到可信兼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他表明会自行承担，不会躲避。加拿大地产协会说， BC 省和安省的屋价在7月按年计都下降。地产协会说，其他省区上月的屋价都高过去年的水平。数据显示，在7月全国房屋销售按年计都减少，但是按月计就录得小幅增长。地产协会补充， BC 省和安省等地区的房屋库存处于长期平均水平，沙省等地区就仍然处于卖家市场的边缘。美国总统宣布对加拿大 50% 关税的措施推迟3日实施。蔡慧娴报道。
3: 本国暂时被个总值大约280亿元的商品被征收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原定今日开始的新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

0: 之，他說是因為加拿大和美國正在敲定協議最終文本。特朗普是在最後限期屆滿前大約兩個鐘頭，在昨晚10點15分在社交媒體的貼文中作出有關的公佈。他又說之前被拜登扼殺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會死而復生。總理卡尼隨後發表聲明，他說兩國貿易談判取得盡大的進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聲明內容未有提及 Keystone XL 輸油管項目。加拿大製造商及出口商協會說，對於美國決定推遲實施新關稅感到鼓舞，但就認為持續的威脅令到企業和他們的員工都面對同樣具破壞性的不明朗。協會說，在加拿大的製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關稅格局會是怎樣的情況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長期的決定。協會的行政總裁達比說，美國新關稅是會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國，令到兩國的成本都上升，降低兩國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而他認為談判代表應該利用美國推遲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韩美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国际新闻方面，韩美缩短联合军演的规模。郑浩景报道。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27日举行的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日，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防长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未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是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话意味局势将会迎来新的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他说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
1: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南韩，同南韩外长就中韩关系交换意见。郑浩景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下午抵达首尔，展开对韩国的2日访问行程。王毅下午先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同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王毅相隔大约5年再次访韩，亦都是两国外长继去年9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 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在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赵显又提到，总统李在

0: 明在光復節講話之中提出的朝鮮半島和平共處藍圖，強調韓方將會繼續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與和平，願意以維護半島和平穩定這個共同利益為基礎，與中方深化協作。韓聯社引述王毅表示，作為半島最大鄰國，中方願意繼續為半島和平穩定與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中方一貫主張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希望韓朝雙方透過對話協商改善關係，實現和平共處。王毅在會談結束之後被記者問到，中方會不會為促成朝美首腦會談進行斡旋？王毅回應說，這件事應該由朝美協商決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變長期以來的對朝敵視政策。對於特朗普政府有關李在明政府侵華的說法，王毅說，李在明政府是維護韓國利益的政府，深化對華友好合作，符合韓方利益。韓國總統府表示，總統李在明聽日會在青瓦台接見王毅，到時雙方將會討論韓中關係發展以及地區安全問題。王毅隨後亦都會同青瓦台國家安保室室長魏勝樂會談，並共進午餐。
1: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指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开审，苏海莹报道。
2: 案件当地星期二在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开审， Meta 代表律师以及加州、肯塔基、科罗拉多和新泽西州的检察官陆续入场。这四个州早在2023年联同另外25个州提出诉讼，指控 Meta 违反联邦法律，非法收集和使用儿童个人资料。他们亦指控 Meta 旗下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设计刻意令儿童和青少年上瘾，损害心理健康，并且刻意隐瞒风险。他们要求 Meta 改革旗下社交平台，包括取消点赞和页面无限滚动功能，为年轻用户设定使用时间限制，以及强制令13岁以下儿童无办法使用等。有家长在法院外指控 Meta 和他们的仔女的死有关，他们拉起的横额写满儿童和青少年的名字和年龄。
3: A company that builds its platforms to maximize a child's engagement, click after click, at the cost of the child's safety. They knew what they were doing.
2: Meta 否认指控，他的代表律师斯密特在庭上说，有研究显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心理健康变差之间并没有明确关联，又说公司致力令旗下社交平台更加安全以及和公众分享资讯。案件预计审讯六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会出庭作供。有报道指，一旦 Meta 败诉，或者会面临高达$14,000亿的罚款和赔偿，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审前聆讯中，原诉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罚款和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
4: 天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5: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和免费疫苗、流感针和肺炎针注射。
4: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还有定做压缩物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
5: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6: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1: 香港新闻方面，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陈晓君报道。
7: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8: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別是42歲男子，他是這間公司的財務經理，以及一名25歲的女子，

0: 是这间公司的行政经理，见到他们是有参与这间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就作出拘捕。我们的调查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1: 梁家豪又说，这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的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关早前说，接获的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的金额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
2: 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狗事件，狗主被拘控，明日提堂。任浩峰报道。
3: 一只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袭击两只狗只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只之后曾经被署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只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处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说，大狗目前在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处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考虑包括人道处理等方式。
4: 如果一只狗呢，它是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只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由法庭去颁令将这个狗只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只，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现时去考虑的其中一个方向，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3: 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
2: 葵涌医院新大楼分阶段投入服务。任浩峰报道。
3: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说，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说，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5: 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治疗专概念啦，用一个好嘅环境、现代化嘅医疗设施、好嘅治疗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复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个社区，喺个社区咧继续接受治疗。
3: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系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嘅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同埋住院病房。郑盖文说，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和青少年科的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5: 我们最想是做到一站式的服务，做到病人即是个人化、家庭中心、社区为本的一个服务，是令到青少年和他们的照顾者

0: 可以更加方便咁样嚟到接受到我哋服务，同埋我哋嘅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个跨专业嘅治疗。
1: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嘅九月内完成，未来亦都会兴建病人康复花园。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6: 多伦多指数36,658.16升290.2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634.43升291.03，纳斯达克指数26,273.34跌16.37，S&P 500指数7,721.37升29.61。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95.07。升23.92，纽约期油每桶84.77美元，升0.7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47.7美元，升117.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52，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7，对台币23.0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系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仍然有64 Avenue 系车多繁忙嘅。至于咩事隧道北行方向咧，就继续塞在17号公路。南行咧，珠江尾单线行车嘅原因，车龙龙尾咧系塞过咗高球场嘅。今日屋桥啦，出温哥华嘅方向由 Canby 咧，大家需要行得慢啲嘅。而今个早上气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12啊，2.1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好声好听961。
10: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13: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在日本，极端热浪正是颠覆当地农民的传统作息，迫使他们避开原本最繁忙但日光亦都最猛烈的中午时段，转移在夜间辛勤劳作。路透社报道，在梨木县日光市，有农民表示，3年前一名临时工在温室内摘花的时候中暑，促使他们决定改变工作时间。如今农民会彻夜工作，直到朝头早太阳再次变得炙热才完成工作。在当地，户外气温超过35度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室温内的气温更加可以超过40度。 而日本有大约七成的农民是65岁或以上。

0: 行长者，他们特别容易受高温影响。在2024年，日本有59名农民因为高温丧生，是历来最多。如今日本当局亦都开始推广智能农业技术，例如使用无人机和机械人，减少工人暴露在烈日下的时间。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triu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并将会推迟最新一轮威胁加征的关税3日，以便最终敲定协议。经过昨日一整日的激烈谈判，特朗普在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新关税生效前不够2个钟头宣布了这项初步协议。他在他旗下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鉴于加拿大和美国在文件最终敲定之后达成协议，他已经暂停了原定在上午生效对加拿大征收的50%关税，期限为3日。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协议内容，亦都没有确认如果文件最终得以签署，他是不是会完全取消计划中的关税。但是他确实表示，这项协议可能会令 Keystone XL 输油管计划起死回生。这个项目是加拿大的一项重点工程，曾经因为美国审批问题而受阻，并被前两任总统两度取消。特朗普说，这一条管道可能可以从坟墓中复活。他还附上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在图片当中他正是将管道从地下拔起。环球邮报报道，过去一个月来的密集谈判重点是美国减少但不是取消对加拿大汽车、钢铝和林木产品征收的关税，并阻止它实施新关税。作为交换，美国要求加拿大做出诸多让步，包括渥太华取消对美国汽车的报复性关税，改变乳制品供应管理体系下的许可证分配方式，只是各省府将美国酒重新上架，并终止加拿大购买国货的采购政策。另外，加拿大钢铝制品除了面临关税之外，亦都将会受到出口配额限制。美国方面亦都敦促加拿大完成长期拖延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公司采购 F-35 战机的交易，给予华府对关键矿产的优先采购权，并同意购买美国制的雷达飞机，作为加入计划中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是否承诺维持或者增加对美国的石油供应，亦都是谈判内容之一。在白宫推迟征收关税的声明入面，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已经表明承诺消除有关汽车、乳制品和酒精的歧视或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关税。而在昨日稍后时间，总理卡尼亦都发表声明，语气比特朗普更为谨慎。卡尼说，虽然仍然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 在我们继续推进这些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会致力于在国内建设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

0: 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昨日下午，卡尼和特朗普进行了两日内的第二次通话。在此之前无奈，谈判代表将一份草拟的协议提交了给特朗普。领导特朗普政府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办公室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该协议将会包括所有美国商品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码贸易协调和其他未指明的条款。消息人士透露，华府方面提出将汽车税从 25% 降至 15%， 并维持对美国零件价值的免税政策。这部分价值大约占加拿大制汽车价值的一半。渥太华方面就希望所有北美制造的零件价值都免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早上八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宣布在最后一刻和加拿大达成协议，将对加征新关税的计划推迟三日。他社交媒体说，推迟关税是因为加美已经达成协议，但是最终文件尚未敲定。他在社群媒体中提到 Keystone XL 输油管，随后又发布一张他将输油管试图掟向地面的虚构图表。总理卡尼回应说，仍然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他发表声明说，过去几星期加美进行密集磋商，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同时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农民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和实际利益。他说，双方已经取得实质进展，加拿大正致力在国内建立更强大、更独立以及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美方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举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他说，美国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展开对北韩敌对军事活动。虽然朝美两国领导人维系良好关系，但是北韩为压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促请幕僚最快在今年秋天安排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可能的时间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特朗普早前曾经说，美韩正在举行的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耗之巨大，而且向北韩发出带有敌意的信号，只是缩减规模。南韩应美方要求宣布原定去到下星期四结束的月之自由之盾军演缩短一半。德国联邦检察院说，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捕，会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讯。德国在克罗地亚透过当地警方逮捕这名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以及损毁建筑物。新闻报道完毕。
1: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于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物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 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 %。

0: 心双黄百年榕丸。
1: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赞助播出。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桥面上面系缓慢啲嘅。咁 D.O 桥咧就需要由 Camby 咧，大家行翻慢啲。咁而 Upland 桥就相对地嚟讲咧系畅顺嘅。睇埋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由 Brunet 系缓慢到去 Burnaby 力嘅。其后再有咧，如果你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由 Douglas 一路缓慢到去东一界噶。今日早上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要变靓，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视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5: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4: 艺视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5: 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6: 好声好听
7: 九六一，
8: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榕丸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电话线上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11: 诶，早晨，大家早晨。
10: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最新消息啊。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由于目前加美双方已经达成贸易协定，咁啊，只需要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咁啊，因此咧就叫停咗佢原本要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嘅计划。咁啊，总理卡尼就证实美国方面已经同意推迟实施关税。总理办公室就话，尽管仍然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但系同美国嘅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上个月咧就签署多项嘅公告，咁啊要对从加拿大进口嘅红酒、冰球棒同埋水泥等嘅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原定喺今日就会生效，咁啊如今咧特朗普方面就叫停咗呢个计划啦。咁啊，加美双方都确定谈判方面有重大进展啊！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呢一个贸易方面嘅最新进展咧？对加拿大嚟讲，又可唔可以话系舒一口气咧？
11: 我就唔系咁睇好啊！咁啊，话有重大进展咁啊，坦诚嘅交换意见咁，嗰啲我觉得系啲外交辞令嚟嘅啫。你话真正系点样，我哋都唔知嘅。而家特朗普又系讲到话差唔多已经成咗事啦，咁样样，咁究竟系咪咧？咁你睇翻啦，喺中东佢哋美国打伊朗咁样，特朗普都讲过好多嘢嘅，令到人咧觉得啊，中东呢场战有机会停咗噶啦，停火啦，啊，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开啦。咁其实次次佢都系得个讲字，咁有好多咧佢系吹嘘，根本上即系佢可以讲话呢个人咧，佢谂到嗰样讲嗰样，佢唔理嗰样究竟系讲嘅嘢系真啦，定嗰阵时系假嘅。咁有時咧，亦都可以話，或者係佢嘅策略去逼對手咧，即係就範啫咁樣。好似佢而家咁講到話，嗱，同加拿大已經達成協議啦，而家爭啲時間，搞掂啲細節啫。咁究竟係咪咧？咁聽下，好似我哋總理卡嚟講嘅話，咁其實仲有好多功夫要做嘅。咁而家佢話俾3日你，咁我嘅睇法就覺得係點啊？佢玩你加拿大啫嘛。佢唔係真真正正真係想話啊，會幫助你加拿大啲經濟等你企穩腳啦。咁佢根本冇咁嘅意圖。佢主要第一就係搞掂佢美國嗰啲經濟，另外咧佢想吞咗你加拿大。好似琴日即係我哋喺呢個節目都有講。咁加拿大係只大肥羊嚟嘅，對美國嚟講即係流曬口水。咁你諗下佢有乜嘢原因啊？即係喺特朗普嚟講有咩原因要幫你加拿大等你企穩腳？

0: 管理咧就企唔稳脚，你自己投怀送抱咁啊最好啦。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嚟睇嘅咧，喺咁嘅角度嚟睇嘅话咧，我觉得因为呢啲咁样嘅谈判咧，讲拖住你，拖完你之后咧，突然间就话延期几耐，突然间就话延期几耐，咁咧就等你啲投资者喺加拿大嚟讲嘅话咧，国外嘅投资者又好，加拿大本土嘅投资者又好啦，都要持呢个观望态度，所有投资项目冚唪都要停晒。投资项目唔单单系话新嘅投资项目，投资项目咧可以讲话，譬如话间厂要换新机器啦，咁样样，咁佢换啲梗系最现代嗰啲机器啦，但系咁佢可以换所有换晒啊？点解成日换三架啊？点解成日换十架啊？点解成日点样咧？呢啲系决定嚟噶嘛？咁呢个决定咧就咩啊？就受你个市场嗰个程度嚟影响噶嘛？咁如果你喂美国市场随时去唔到嘅，咁你投资几多架咧？你换几多架机咧？即系呢啲嘢其实咧就系喺嗰个无形之中咧打击加拿大嘅经济咧，嗰度嘅力度先系最大，嗰度嘅伤害咧先最大。而家特朗普咁，我始终睇佢咧，我唔觉得佢系有心话帮你加拿大等你过得好嘅，佢绝对冇咁嘅想法嘅。佢只不过系想话点样样令到佢喺你加拿大嗰度攞得更多嘅嘢，可以完全唔使俾。然而，若果你加拿大咧话要还击嘅话咧，佢都警告咗你啦。你还击嘅话咧，我咧就会更加替你大力啲。好似佢嗰个美国官员都已经出嚟讲啦，话咧特朗普上台之后加呢啲咁嘅关税，全世界得两个国家用反制措施嘅啫，一个就系加拿大，一个就系中国。佢话咧我哋系唔可以容忍呢啲嘅咁。嗱，中国佢唔容忍咩？特朗普咪去拜会啊，习近平去北京。咁点解而家对我哋加拿大咁咧，大细超咧咁样？原因就系咩啊？我哋弱啊嘛，人哋中国同我哋加拿大比较嘅话，我哋冇得同中国比啦。咁特朗普眼中睇到噶嘛？如果睇到系咁嘅话，我对你加拿大使乜客气啫？仲有你加拿大喺隔篱，我亦都需要你加拿大而家有嘅嘢。若果我系怼冧咗你加拿大嘅经济嘅话咧，你加拿大人咧自然咧就会加入嚟我做美国公民啦。若果只要系咁嘅情况发生嗰阵时候，我使乜嘢要同你讨好你加拿大咧？而家我系着力打击你经济，等你企唔稳脚，等你自己跌低，我嚟扶你一把。咁你加拿大人咧就自然咧成为美国人啦。我点睇法咧？我唔睇好而家话同阿特朗普讲嗰嘢。我话就算啊，特朗普仍然可以玩噶。就算我同你加拿大而家达成协议啦，中国就哎呀好啦，嗱我将你50%关税，我减到15%啦，咁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接受啊？咁对好多人嚟讲话，喂15%都制得过，好过50%啦，15%仲有得即系转下身啦。但是 15% 之后听日唔鍾意听到你边个省长讲嘅嘢，佢将嗰 15% 加到25%，你加拿大做得咩嘢？所以我觉得呢啲係浪费时间嘅，同特朗普佢哋啲人倾。我始终觉得呢，即係话呢，即係站在我自己立场嚟讲，觉得话呢就唔好嘥时间浪费资源喺同佢倾嗰方面啦。但係始终即係我哋喺度喺收音机度讲又容易啊，但好似卡尼嗰啲咁要顾全国嘅经济啊、就业情况嗰啲啊，可能佢又冇咁样可以自由发挥啦。而系咧，佢而家一定要睇下话，若果真系50%嚟，我哋损失几多工作；若果系15%，我损失几多工作。咁如果损失咁多工作嘅，咁我哋挨唔挨得住咧？咁挨得住嘅，咁啊签咗佢啦。咁呢个情况会出现，只不过我系话咧，你签咗都冇用嘅，同阿特朗普，因为佢个人咧唔遵守，系冇呢个協議精神，佢先头讲嘅嘢，琴日讲嘅嘢，今日可以推翻咗佢，听日咧可以又再转翻转头。呢、這个人咧，今日佢系随意任意发挥嘅，但系咧佢始终佢都系有一个目标嘅，佢嘅目标就系要打冧我哋嘅经济。所以你喺嗰度嚟睇嘅话咧，我唔觉得我哋而家同佢做嘅嘢系会有咩影响，会点样令佢咧回心转意，话啊对翻加拿大。公平啲啦，咁样我觉得呢样嘢唔会发生。
1: 嗯，咁啊，对于最新嘅消息咧，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就话咧，呢一个嘅美国方面宣布押后新一轮关税咧，系令业界鼓舞。咁啊，但系关税威胁啊仍未解除嘅，企业同工人仍然面对紧严重嘅不确定性。咁啊，喺未清楚未来关税环境之前，企业都系难以作出长远投资同埋营运决定啊。正如刚才啊 Joseph 都提到，咁啊，协会行政总裁就话，如果新嘅

0: 关税落实将会削弱加拿大和美国两国的经济，并且推高企业成本，令到加美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下降。因此认为谈判员是应该利用额外获得的时间去到争取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去到为企业提供较明确的营商环境。咁啊，呢一個嘅，正如剛才 Joseph 都提到啦，喺如今雖然係特朗普方面宣稱咧，就已經有一個嘅協議喺呢一度。咁啊，但係喺延長新一輪關税嘅最後徵收期限三日嘅期間，又會唔會發生一啲嘅突發事情咧？啊，例如會唔會有一啲嘅省份去到發放一啲嘅反關税廣告，又激怒咗特朗普咁樣咧？呢個都係值得去進一步關注嘅。咁啊，貿易專家就話咧，若果美國真係最終對加拿大貨品徵收50%新關税咧，消費者就喺加拿大同埋美國都可能會面對一系列嘅商品價格上漲。尤其是係講緊汽車、家私食品同埋塑膠製品咧，就將會首當其衝。咁啊，而有一啲嘅分析就認為咧，關税本質上係對最進口商品嘅税項。咁啊，美國嘅企業同埋消費者方面咧，會首先去到承擔。咁啊，而相關產品喺被徵税之後跨越邊境咧，咁啊可能會多次被徵税，咁啊最終咧成本都係要反映喺兩地嘅消費者身上。咁啊，所以话喺一个嘅贸易战形势之下咧，我谂最终受害嘅都系加美两地嘅普通民众。咁啊，而喺特朗普系宣布佢嘅最新消息嘅时候咧，佢亦都喺佢嘅贴文当中提到呢一个 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嘅。咁啊，佢就话呢一个项目咧系好耐之前俾拜登扼杀咗，咁啊，而家可能正系从坟墓中去到苏醒过嚟。咁啊，而呢一個嘅Keystone XL 輸油管項目咧，特朗普今年較早前已經採取行動。咁啊，項目原計劃係將加拿大原油輸往美國。咁啊，但係喺呢一個時任總統拜登2021年上任之後咧，係撤銷咗呢個跨境許可。咁啊，而今朝呢一個環球郵報嘅頭版新聞報導，亦都係提到呢一個嘅輸油管項目。之外，亦都係提到喺草擬嘅協議當中咧，係可能包含嘅一個嘅話題，就係到底加拿大嘅原油係咪繼續輸出，同埋輸出幾多去到美國嘅問題。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我哋加拿大輸出原油到美國嘅問題咧？咁啊，呢一個 Keystone XL 輸油管項目有冇可能起死回生咧？咁啊，對於加美兩國又有咩影響咧？
1: 有冇機會起死回生呢？我覺得美國即係咁樣輪替咧，嗱，特朗普做到做仲有兩年做咧，做完冇得做噶啦，咁新上去嘅咁，除非又係另外一個即係特朗普嗰啲徒弟啦。如果唔係佢徒弟上去嘅話咧，如果係呢個民主黨啲人上去嘅話咧，咁啊又叫停咯。所以真正嚟講，我覺得即係成唔成事啊？咁我諗啊都唔係咁樂觀嘅。但你至於話點解特朗普忽然間係撩起呢樣嘢嚟講咧？咁我觉得根本上佢而家又喺我哋啲谈判嗰度加一项要求喺度，就系你加拿大出钱咧起晒呢条油管佢啦，然之后运啲油落嚟啦，或者咧我咧就要几时咧就要啲价钱啦，或者点样我哋要定啦。特朗普唔会俾你有着数，好似我哋嗰个哥啲烤嗰条桥喺安省嗰边，你加拿大出晒钱啦，咁样话明点样公平分配啲钱啦，咁样你加拿大肯蚀底啲出晒钱先啦，咁。好啊，咁你出晒钱起完之后，佢咪又扭你咯？所以你话呢条咁嘅 Keystone Pipeline 嚟讲嘅话，真正嚟讲，咪又佢而家只不过谈判之中，佢又加呢样嘢落去，要求你加拿大出晒钱嚟做，可能根本就系咁样样啫嘛。咁至于你话呢个准许啊，或者咩嘢嗰啲咁，特朗普而家喺美国政坛上面冇人敢及佢嘅，冇人敢及佢话咁，佢话要起啦，冇人嘈咁，你啲民间团体咪慢慢上法庭告咯，你告得嚟啊，条油管起咗一大半啦。即係如果真正做咧，就會咁樣樣。但你話油管會唔會喺兩年之內起好啊？咁我就覺得即係好難。雖然之前期嘅工作已經做咗好多，但係咧，你話兩年之內咧起好條油管咧，其實嗰個要求其實係幾高嘅。你話我哋啲油價應唔應該繼續買去美國啊？咁我就覺得係應該繼續買。佢肯買，我咪賣俾佢咯。但我哋唔應該話將未來咧寄望喺啲油賣去美國嗰方面，而係未来咧，应该寄望啲油咧卖出去世界其他嘅国家。

0: 系美国，而系咧到时啊，若果我哋产量，因为其实我哋喺阿省嗰啲油砂，嗰啲油啊好多好多嘅蕴藏量，根本上咧，若果你肯开采嘅话咧，咁啊你啲人钓啊多多都有，嗱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话若果唔够油卖啦，我哋生产已经人哋外喺美国以外市场都攞咗咁多啦，咁剩翻少少俾美国，咁少少啊梗系要俾佢啦。但你话我专注去符合你美国嘅话咧，我谂啊呢样嘢未必啊，亦都唔应该要咁样做，因为你咁更加依赖美国咧，对我哋加拿大嘅前途嚟讲咧系冇好处嘅。而家已经睇得好清楚噶啦。
1: 嗯，咁啊，除咗啲输油管问题之外咧，系《环球邮报》亦都系报道啊，所谓嘅采购美国国防供应商洛歇马丁嘅先进 F-35 战机嘅计划咧，亦都系谈判当中嘅其中一个讨论议题。咁啊，讲紧啊，系到底加拿大会几快，同埋采购几多嘅美国方面，早前已经系有嘅一个采购案，就系88架 F-35 战机嘅呢一个项目。咁啊，对于美国嚟讲咧，呢一个亦都系一笔大数目嘅交易啦。咁啊，特朗普都系较为重视嘅。咁但系讲紧喺我哋普通消费者嘅层面咧，咁啊一啲报道就分析就提到啦，例如呢个以洗头水为例啦，咁啊加拿大制造嘅塑胶樽咧就会运往美国嗰度，咁啊灌入洗头水，再运翻嚟加拿大销售。咁啊，如果整个过程中咧塑胶樽又被征税，咁啊再加上洗头水又征税嘅话，咁啊连翻征税咧，咁啊对于消费者层面嚟讲，都会有一个更高成本方面嘅影响。咁啊，有分析都系警告咧，若果关税真系生效咧，对于加拿大嚟讲咧，就唔单止系象征住呢一个商品价格上涨，更加会冲击整体嘅加拿大经济，造成例如系出口市场收窄、企业竞争力下降、就业同埋投资受压等等嘅影响。咁啊，今次嘅50%新关税原本就会喺今日嘅凌晨12:01生效，咁啊，如今咧就有多3日嘅时间可以观察，到底呢3日当中，加拿大同美国喺谈判桌上最终会唔会或者会达成一个点样嘅结果，都系最终有待两国官方去到作出正式嘅宣布。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老何去边啊？
3: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2: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3: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3: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3: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5: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贸易咧，亦都讲起我哋消费者层面嘅影响咧。近期见到传媒报道同埋社交平台都开始讨论一个话题嘅，讲紧嘅就系澳洲牛肉喺加拿大超市货架上嘅售价远低于加拿大牛肉嘅问题。咁啊，对此咧，一啲嘅消费者就表示啊，乐意睇到价格更实惠嘅牛肉选择。咁啊，报道分析话，一个重要因素咧，其中一个可能系零售商佢哋去到采取蚀本销售嘅策略。咁啊 ，CBC 又引述加拿大养牛协会嘅负责人话咧，澳洲生产嘅牛肉咧，佢哋嘅牛系以草饲为主，咁啊后期赋予少量嘅谷物，咁啊因此澳洲牛肉脂肪含量较低等等，咁啊所以喺加拿大咧远远唔够加拿大牛肉受欢迎。咁啊，但系如今呢一个澳洲牛平过加拿大牛嘅问题咧，喺传媒同埋社交平台上掀起嘅讨论啦。咁啊，亦都係連帶到咧，我哋加拿大對於其他國家嘅一啲所謂嘅計劃移民嘅人嚟講咧，經常咧係攞去同澳洲去作比較嘅。

0: 咁啊，今次又掀起呢一个牛肉价格方面嘅讨论啦。咁啊，加拿大牛肉系咪失去咗竞争力呢？加拿大系咪又系一个范畴到输俾澳洲？系咪又要玩完呢？咁啊，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 即系讲话澳洲嗰啲牛肉啲价钱好过加拿大咧，其实真系好多原因嘅。我谂咧最紧要就喺成本方面咧，喺澳洲养牛同喺加拿大养牛咧，嗰个成本咧个差异其实都几大。喺澳洲咧，因为佢哋啲气候温和啦，咁变咗咧，即系啲草啊各方面嘅嘢咧，即系嗰啲草场啊，定系嗰啲佢哋即系全年都有草嘅，都可以俾啲牛食嘅。所以澳洲嗰度啲牛咧，通常嚟讲咧，都系食草大嘅。咁啊，到出栏嗰阵时啊，俾啲谷料去喂下佢哋咁样嘅啫。所以佢嗰方面个成本咧，即系大致。嗱，佢嗰个成本咧，同加拿大比较咧，就争好远啦。加拿大我哋咧就气候其实咧其实几冷，尤其是喺入边省份咧，即、就、系、是、我哋养牛喺阿伯塔省啊，佢哋入边嘅草原省份咧，冬天嘅时候咧，未曾冬天啊，可以讲啊，秋天嗰阵时啊，啲草已经唔生噶。气候冷，啲草唔生嘅话，你放只牛将我出咧，虽然个草地系绿色，佢都冇嘢冇得食噶啦，可能。所以变咗你搵啲谷物啊，嗰啲咁嘅饲料嚟喂啲牛啫。嗱，咁你我哋嘅冬天系咁长，六个月七个月每一年有，咁所以咧养牛嘅成本咧，其实咧就真系好高嘅，相对嚟讲同澳洲比较。嗱，就系因为我哋纯粹系饲料方面养牛嘅成本已经咁高啦，咁仲有喺呢个牛只嘅健康护理嘅各方面嚟讲咧。我哋喺加拿大嚟讲，因为啲牛只系集中喺啲牛房嗰度，所以变咗咧啲若果啲病啊各方面嘅嘢咧，嗰啲药物啊、啲预防啊嗰啲咩，要做多好多功夫噶。喺澳洲嗰度放咗出我出草场嗰度，或者个草原嗰度，所以变咗有大自然、有阳光、有成嗰啲，咁佢哋啲牛只本身都会比较即系健康啲，或者抵抗力会好啲。所以呢方面嚟讲，亦都系呢个成本嘅差异其中一个原因。咁你话加上咧，近年啊更加啦，因为通胀啦吓，嗱咁通胀嘅话咧，我哋要买谷物嚟做牛嘅饲料，嗰、那个成本咧增加得好快。但你相对睇下，好似澳洲方面，佢啲草一样系咁生嘅，你通胀高、通胀低，佢啲草都系咁样生嘅，佢气候温和，啲牛出去我出去有得食噶啦。所以对澳洲嚟讲嘅话咧，近年嘅通胀咧，喺佢嗰个饲料嘅成本嚟讲咧，唔系高咗好多，即系高好少嘅啫。但相对嚟讲，我哋加拿大本来嗰个饲养嘅方法已经令个成本高，再加上通胀嘅话咧，咁同澳洲嗰边嗰个养牛嗰个成本嚟讲咧，那个差距咧就拉得更加远。嗱，咁你若果系拉咁远嘅话咧，咁你再考虑一样嘢咯，就系话咩啊？咁以前咧，我哋未曾有呢个叫做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嗰阵时咧，佢啲牛肉啊入嚟我加拿大，成日咁要俾个关税，但系因为我哋参加咗。嗰、那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即系嗰叫 CPTPP 嗰个样嘢，咁澳洲牛肉咧就可以享有关税嘅优惠啦。我哋加拿大市场，嗱就系因为咁样样嘅话咧，就变咗佢啲牛肉嗰个价格咧，因为你有关税优惠咧，那个价格就比以前嚟讲系低咗啦。咁你加上你自己加拿大本身养牛嗰啲成本就增加咗，你嘅价钱升高咗。变咗咧，而家喺啲大型超市入边嗰度，你见到咧好多时咧，澳洲牛肉咧就会平过你加拿大牛肉。嗱，你讲到话喂个差几嗰、那个差价越嚟越大喎，咁样样，我觉得嗰个主要原因就系喺个成本方面嚟讲系高咗。嗱，咁亦都有人话喂，会唔会啲人澳洲嗰啲牛肉喺加拿大喺超市个倾销啊，蚀本都拎出嚟卖啊咁？其实真正做生意嗰啲人，照计唔会啊蚀本生意都做嘅。咁你只话佢只在抢市场，抢市场咧一段时间嘅啫。如果系抢市场嚟讲咧，佢自己系要付出代价，佢唔能够永远喺度抢市场。所以啲人讲话啊，佢而家倾销蚀本卖嚟呢个市场，其实呢样嘢系短期嘅现象就可能会出现，长期呢个咁嘅策略咧行唔通嘅，边个人会走去做蚀本生意咧？所以呢啲讲出嚟咧，即系。我就唔相信呢啲系长期嘅可以咁样做嘅，用咁嘅方法嚟做嘅。
0: 嗯，
1: 而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喺即系加拿大用谷物饲养嗰啲牛肉咧，佢有个好处嘅，就好过澳洲嗰啲牛肉。原因咧就系用谷物饲养牛肉嗰啲牛肉咧，叫做点啊脂肪啊，脂肪咧同埋呢个大理石纹咧，就会比澳洲嗰啲牛肉咧多啲，即系好受食家欢迎嘅，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嘅牛肉咧，可能或者喺我哋本土咧唔够澳洲嗰啲争啊咁，

0: 但我哋应该争嘅对象咧系唔同嘅客路啊，即系个客路唔同。有啲人咧佢肯得出钱食啲好靓嘅牛肉，就食我哋加拿大牛肉。有啲人唔想出咁多钱嘅，咁咪可以食澳洲牛肉咯。所以我哋加拿大其实啲牛肉咧，全世界都可以买嘅，亦都全世界咧都好多食家咧肯出高嘅价钱咧去食我哋加拿大啲牛肉。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枫树岭昨晚发生枪击案，一名56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黄家骑警话，昨晚10点左右接报236+11400屋段发生枪击事件。骑警发出新闻稿话，伤者在一架车内被发现，身上有明显枪伤。重案组已经接手案件调查，法证科正在现场搜证。一架白色吉普运动型越野车的司机位车窗上可以见到弹痕。骑警发出新闻稿话，调查仍在初期阶段，同时正在调阅区内的保安摄录片段以及找寻目击者。骑警话，现阶段不会向公众发布更多案件的消息，呼吁有案件消息的人请同枫树岭黄家骑警联络。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呼吁民众提供同6月初温哥华警方击毙一名涉案人事件相关消息或录影片段。独立调查办公室话，温市警在6月8号晚上9点左右接报，一名男子在 Commercial 3600号屋段附近的民居后院奔跑，同时闯入一间住所，持械挟持另一名男子，他在同警方发生冲突期间被击毙。案件随后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跟进调查。玉空地区保护服务部警告，介乎 Whitehorse 和 Dawson 之间的山火，火场面积增至378公顷，山火浓烟笼罩玉空河上空。发言人说， Coffee Creek 山火在 Perry Crossing 以西大约130公里，周末以来一直活跃。他补充，已经同矿区营地取得联络，同时安排人员随时候命，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发生山火期间，玉空河保持开放，至于是否落水就由个人决定，靠岸最近距离点大约是15公里。美国总统将对加拿大加征的 50% 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蔡慧娴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日起针对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在昨晚10点15分于社交媒体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日起征收 50% 的关税是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以至是冰棍球棍、由葡萄酒以至是水泥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说，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说，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格局会是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协会的行政总裁达比说，美国新关税是会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国，令到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

0: 嘅贸易协议。
1: 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喺对京东调查东，对中国实体采取嘅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上述措施。中国司法部发言人话，欧盟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严重破坏国际法治。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会坚决依例反制。新闻报道完毕。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504.02，升136.0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528.94。升185.54，纳斯达克指数26398.84，升109.13，S&P 500指数7728.06，升36.3。星期三，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25495.07，升23.92。纽约期油每桶85.3美元，升1.24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544美元，升113.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3，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7，对台币23.0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美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善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美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刚才讨论到澳洲牛肉喺加拿大超市货架上售价低过加拿大牛肉嘅问题，咁啊，最近由于呢一个嘅通胀啦，以及系各方面啦，咁啊，本人咧都少咗去买牛肉食牛肉噶。咁啊，但系讲紧喺超市其他嘅产品咧，我哋都会见到喺加拿大超市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产品啦。咁啊，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加拿大本地嘅商品。咁啊，亦都系谂起最近喺超市见到牛奶嘅时候咧，都有谂起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加拿大嘅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嘅问题。咁啊，呢一個嘅管理系統咧，係旨在保障翻我哋嘅加拿大嘅乳製品嘅喺市場上咧，咁啊有一個生產配額咧，防止產量過剩短缺啦，咁啊保障翻一個嘅合理嘅生產成本，同埋係作出一個進口管制等等，去到保護翻我哋嘅本地嘅乳製品市場。 咁啊，當然咧，支持者咧就認為呢個係確保緊我哋加拿大糧食安全同埋自主，咁啊可以咧令農民有穩定可預測嘅收入。

0: 咁啊，消費者咧喺商店入面可以直接埋單咧，而唔係經由咧税收喺度負擔補貼。咁啊，但係有反對者咧就認為呢個做法係推高國內乳製品同食品嘅價格，咁啊加重緊民眾嘅生活負擔。咁啊，呢個亦都係掀起一個話題咧，就係喺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到底係喺保護本地嘅生產商同埋消費者利益之間點樣去取得個平衡？咁啊，尤其是係從我哋消費者嘅角度咧，係呢一個市場上貨價嘅價格咧，永遠對我哋嘅生活影響咧係最明顯同埋最大嘅。咁啊，講起貨品價格咧，除咗剛才討論到嘅雜貨價格之外咧，我哋都可以關注一下藥品價格嘅問題。咁啊，因為有報道就指出咧，美國政府係要求降低處方藥價格嘅呢一個特朗普政府嘅政策咧，正係可能對加拿大嘅病患去到取得新嘅藥品造成影響。咁啊，講緊係報道話，過去一年啊，有近50種具有延長壽命、改善生活質素同埋挽救生命嘅作用嘅藥物咧，喺加拿大嘅上市計劃被取消或者延後。咁啊，當中部分藥物咧，更加係一早係獲得咗加拿大衛生部嘅批准噶啦。咁啊，有醫生就指出啦，特朗普喺舊年5月提出嘅最惠國藥價政策同埋相關嘅行政命令咧，令到目前業界咧係較為關注。咁啊，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嘅政策目標係降低美國處方藥嘅價格，並將其他國家嘅最低藥價作為參考。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周倫。咁啊，美國政府方面想降低佢哋美國國內嘅藥價咧，點解又會影響到加拿大一啲嘅新藥物嘅上市咧？咁啊，呢一個問題又值唔值得我哋加拿大嘅患者或者係醫療專業人士嘅方面擔憂咧？
1: 醫療人士啊，擔憂其實都係恰當嘅。首先咧就係、是、首先我哋知道咧就係、是、美國咧啲藥品咧個價錢好高，即、就、係、是、人人都知噶啦。其實咧即係美國嗰個藥品市場啊，差唔多佔咗全球藥品市場咧近一半咁多嘅，係7200億至到8000億美元啊，每一年。所以嗰個市場咧係非常非常之大。咁而特朗普咧。佢咧就有做嘢喺呢方面讲，佢系有做嘢。嗱，佢咧而家咧就话咧，美国咧啲药，嗱，美国首先美国呢个药品市场咧，其实系自由市场嚟嘅。嗰、那个市场嗰个决定咧，就系由呢个供求嚟到决定嗰个价钱。而家美国特朗普咧，佢咧就话，而家药品咁高嘅话，药物价钱咁高嘅话唔得。我哋要管制咁，佢就唔系管制你喺市场嗰个市场定个价，而系咧佢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定一个最高嘅价钱系几多咁样。咁呢个最高价钱系点样得嚟噶？咁佢咧就话参考其余，佢拣咗有6个国家，唔知6个定8个国家啦。嗰啲药品你要做比较，咁咧就要美国嗰啲药厂咧卖嘅药咧唔可以高过嗰、那个其余嗰呢几个目标国家嗰啲药品嘅价钱咁。首先美国药厂咧，即系真正嚟讲啊，全世界最大嘅啦，佢有好多大嘅药厂喺美国嘅。咁佢啲药咧就唔系单单买喺美国，买全世界噶嘛，包括我哋加拿大。咁佢买过嚟加拿大咧，但系我哋加拿大咧嘅药嘅价钱咧，系由政府，即系联邦政府有一个委员会去管住最高价格系几多嘅。所以相对嚟讲话咧，好多美国人咧。都有走上我哋加拿大度买嗰啲药嚟食嘅，即系买啲即系长期病患嗰啲药嚟食，因为我哋加拿大咧实在咧系即系平过美国好多。美国而家咧用咧最优惠国嘅药物价格政策咧，嚟规管美国国内市场嗰个药物价钱咧，就会影响咗咧喺美国国外嗰啲市场咯。另外一样嘢我哋要知道咧，就系美国药厂咧系啲牟利嘅企业，系啲牟利机构嚟嘅，佢哋咧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哋咧就会倾向放弃咗利润较低，同埋咧，好似我哋加拿大咁，等于美国市场嘅1/15咁细嘅市场，其他亦都有其他嗰啲国家都系细嘅市场，同美国比较个个都系细嘅市场。咁呢药厂咧就会放弃咗喺我哋呢边攞嘅利润啦。佢宁愿我啲药唔卖嚟加拿大，唔使你掹低咗个价钱，变咗我喺美国嘅价钱卖得高，我利润变咗减少咗。如果我唔卖嚟你加拿大嘅咁样样，咁你加拿大嘅价钱咧就冇得唔会出现，咁咧特朗普佢嗰个咁样嘅。

嘅政策嗰个机制咧，就唔会计到你个平嗰个价钱入嚟啦。佢美国嗰个药物嘅价钱咪可以卖高啲咯，佢利润咪好啲咯。咁药厂系牟利机构，佢梗系会咁做噶嘛，因为佢系要适应美国政府嘅政策嘛。以前冇啲咁嘅政策嘅话，咁我药我出得到咁多药嘅，咁有人同我买，我咪买咯。我攞得老中医，我攞到当地市场俾我最高嘅价钱，我就卖俾佢啦。咁所以以前买嚟加拿大药咧，因为加拿大我哋咧系有一个委员会管住呢啲最高价格系几多嘅话咧，变咗我哋价钱咧低过美国嗰个市场嘅价钱，低好多咯。啊，而家首先我睇下美国同加拿大有咩分别咧，咁样。在藥物嗰方面嚟講，咁首先係市場嗰個規模啦嚇。頭先我講咗美國市場咧就7200億至8000億咁大嘅，加拿大咧得420億至520億咁細嘅啫。所以咧，首先市場咧，我哋規模細過美國好多。對藥廠嚟講嘅話咧，佢哋重視咧重視美國嘅市場。而市場入邊嘅特點咧就喺美國咧就高度商業化嘅，新藥嘅定價咧係好高。同埋上市又好快，而家創新嘅藥同埋嗰啲叫做生物製劑嘅藥咧，喺市場上邊咧個佔有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呢啲咧當然啦，新藥啊嗰啲生物製劑啊嗰啲咁咧，新嘅咧就當然可以賣高價啦，咁佢利潤當然好高啦。喺加拿大方面嘅市場嘅特點咧，就相反咯。我哋加拿大咧最流行嘅係咩？係啲仿製藥嗰、那個普及率咧非常之高嘅。而各个省咧，加拿大各个省咧都推行嗰啲叫做生物类似嘅药物啊，作为替代嚟到节省个省嘅医疗医保啊嗰啲咁嘅开支。所以两个市场咧系各有各嘅特点喺度。而咧政府药物政策嚟讲嘅咧，好似头先讲啦，咁美国方面嚟讲咧，个价格咧主要咧系由呢个市场嗰个商业医保同埋呢个药厂之间嘅博弈嚟到决定嘅嗰、那个价钱。喺我加拿大咧，就联邦咧就有一个叫做专利医药价格审查委员会 TMPRB 啊，然后咧由佢嚟咧设定咧专利药嘅最高售价。嗱，咁一边就管制价钱，一边唔管制价钱嘅，咁所以咧价格咧上落系好大啦。我哋而家咧喺加拿大咧，好似头先都有药咧提过咧，就话新药上市咧就严重滞后啊！而家咧讲话咧滞后咧成两年半咁多嘅，即系人哋已经有新药上市啦，我哋咧仲要等两年半之后先可以见到有新药喺加拿大上市。而咧而家全球咧嗰啲新药嘅供应咧，我哋加拿大有嘅咧，只不过大概18% 到嘅啫，即系100只新药咧，我得18只药有嘅啫。啊，咁喺呢方面睇咧，唔系好事嚟嘅。咁头先亦都即系你讲过啦，咁啊而家即系医疗界人士都担心啦，呢个你好似头先讲都讲话有咁多只新药，几十只新药，而家我哋呢度冇得卖嘅，或者直情取消上市嘅咁。而家咧加拿大咧其实未曾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先，美国即系特朗普明话呢、這个用呢个叫做平均即系外边嗰啲优惠国嗰啲。药物价钱嚟去定美国嘅价钱之前咧，其实加拿大嗰、那个新药嘅审批程序咧已经出晒名咧，系好繁复、好漫长嘅。好在即系而家联邦政府咧，亦都已经试图咧去简化呢、這个咁样嘅药物批准呢个流程啊，就希望咧可以缩短新药喺加拿大上市嘅速度。但系好似头先咁讲啦，你就算你批准咗啊，药厂都未必肯嚟你要卖啦。而加上而家特朗普呢一个咁嘅最优惠国药物价格嘅政策嚟讲嘅话咧，药厂其实咧研究一只新药咧要好多投入好多钱嘅，咁其实好多钱咧未必一定系单单系话呢只药 A、B、C 呢只药佢投资咗几多钱落去，而系咧佢喺佢药厂研发嗰啲实验室入边咧，佢同时研究嘅咧唔系研究单单一只药，然之后再研究第二只药，唔系咁嘅嘢，同步进行咧。佢好多实验室佢同步进行咧，可以研究或者20只、30只药，同时喺个管道入边有研究紧嘅，系唔同嘅程度嘅啫。咁佢研究咧，可能30只药里头咧，可能3只都唔成功嘅。咁嗰啲钱咧，药厂就使咗噶啦。所以跟你讲，所以话平均嚟讲，你如果统计嚟讲，佢如果一只新药咧，佢需要好多好多钱，同埋其实花咗好多时间。你谂下，研究30只药，你人。

0: 人嘅做工嘅時間嚟計嘅話，其實藥廠投資咗好多錢落去，咁佢錢俾得翻嚟咧，就喺成功嗰啲藥嗰個價錢嗰度賺多啲得翻嚟。而家呢個情況咧，係點解美國藥業咧會咁蓬勃咧？亦都係咁嘅原因，因為佢政府冇管制，即係之前啦，冇管制佢嗰個價錢，純粹係佢由佢嗰啲醫保嗰啲保險公司同藥廠嚟到大家咬手瓜，決定咗嗰個市場嘅價錢。在这方面来讲，他那个利润高了，他就有多些钱摆到去那个实验室那里研究多些新药出来。而呢其他国家呢没有这个这样的优势在这里。但是现在美国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因为他的自由市场的价格，他药那个价钱呢跟其他地区来讲的同样的药同样药厂做的药可以低这么多价钱的话，变成美国民众呢就不满。那当然政客要做事啦，那现在特朗普就做了事。我哋加拿大向前望系点样啊？需唔需要惊啊？咁样唔系话唔惊，而系咧你咁嘅情况搞落去嘅话咧，可能加拿大人咧就走落美国嗰度买药啦。咁你落美国买药咧，或者都买得到嘅。咁啊，通常讲就睇下嗰只药出咗嚟有几耐啦。但系咧，可能咧都仍然咧系喺个专利权嘅时限之内咧，可能就我哋加拿大或者冇嗰只就买都唔定嘅。而家咧，我哋要做嘅嘢咧就咧加快审批程序系其一啦。其二呢就我哋可以做咩呢，咁或者话我哋啲省嘅医疗保险啊嗰啲咁容许我哋加拿大人可落去美国买药上嚟都可以医疗保险嗰度俾一部分钱嘅咁样嚟补贴下我哋加拿大人嗰啲患者嘅药物嘅需要啦。咁亦都有人呢提议话呢，我哋加拿大应该喺呢方面睇下点样做多啲科研啊研究啊嗰啲嘢，整啲新药啊自己咁。真正嚟讲，我哋冇咁样嘅资源，亦都冇咁嘅人力资源去咁样做。所以咁样做嘅话，我觉得唔係话咁恰当，亦都唔係一个选项嚟。
1: 嗯。咁业界亦都係担心美国方面嘅政策呢会令到加拿大药价有上升嘅压力。咁啊，如果制药公司希望喺美国维持一个高价呢，同时避免加拿大低价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参考基准呢，咁啊加拿大市场可能需要接受更高嘅药价。咁啊有分析就担心啦，公共医疗体制未必有能力完全承担增加嘅成本，咁啊医疗私人嘅医疗保险亦可能受影响。咁啊呼吁呢加拿大若果是要面对全球药价的重大调整，就需要重新讨论公共医疗政策。我们都会持续关注相关的议题。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想着出发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是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3: 大家好，我是司法部的 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4: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 ，Supercat 特价3.9。
5: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预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本国消息啦。讲紧亚省方面嘅公投咧，就将会喺10月举行。咁啊，亚省省长戴斯敏此际咧就承认啊，亚省关于分离主义嘅公投咧，正系成为外国势力影响嘅目标。咁啊，除咗系成为外国势力影响嘅目标之外咧，今次亚省嘅公投亦都系引起咗外媒嘅关注啊。咁啊，讲紧系有台湾传媒就形容啦，今次嘅公投就算过关咧，都唔代表亚省就可以独立。但系公投启动嘅第一日开始咧，就代表亚省陷入不确定性，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无论成败，都系一个伤害。今日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点解今次亚省嘅公投又会引起其他国家嘅不论系政府又好，或者系传媒又好嘅关注咧？咁啊，呢一个台湾传媒所讲嘅无论成败都系相。

0: 伤害，你又同唔同意呢？
1: 我同意嘅，始终咧，即系因为咧，有啲人赞成就话，即系喺亚省啊，有啲人赞成咧就话独立，有啲人唔赞成话唔独立咁样，咁就变咗将亚省省民咧分开咗两个阵营啦。咁喺加拿大入边嚟讲嘅话咧，亦都令到其他加拿大国民咧，亦都可能或者选边站都唔定啦。只不过咧系讲下数目咧多定少咁解嘅啫，嗰个比率。嗱，因为咧。而家有咁样嘅所谓公投嘅第一步咧，其实咧就深化咗即系支持同埋反对嗰啲群体之间嘅仇视心态，同埋咧佢哋之间嗰、那个互相伤害对方嗰个行动咧就会升级。嗱，咁呢啲系咪好事咧？咁样若果你话仇视心态加深咗嘅话咧，变咗第日和解嗰个情况出现咧就比较少啲啦。而咧呢、這个行动升级嘅话咧，可能更加即系以行动了。表达佢哋嘅意思嘅话咧，就变咗令对方咧可能咧更加即系不满啊咁样。所以咧呢一个咁样嘅公投嘅所谓第一步咧，其实咧就系加烈咗即系我哋国民嗰个分裂嘅。而咧点解会外国嗰啲国家嗰啲势力会有兴趣咧？咁其实不嬲都有外国干预事务嘅情况出现噶啦。咁啊，美国更加讲到明话想吞掉我哋加拿大啦咁。咁而家因为呢个咁嘅亚省呢个独立公投嘅第一步开始咧，就变咗制造咗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就俾嗰啲有心干预加拿大国家事务，或者系想吞并咗我哋加拿大，或者吞并咗加拿大个省份嗰啲国家咧，喺明里暗里咧，都可以加强嗰个破坏力，同埋咧，即系嗰个效率啊。嗱，咁佢加强破坏力，加强破坏嗰个效率嘅话咧，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当然只有坏处冇好处啦。咁而佢哋咁样破坏咗嘅话，令到两个阵营之间咧更加对立嘅话咧，呢个油同水沟唔埋嘅话咧，咁加拿大嗰个团结嗰方面嚟讲咧，就肯定会出问题嘅。咁佢哋加拿大如果有咁嘅仇恨喺度嘅话，咁对外啊，系咪仲系枪头一致咧？咁譬如好似而家特朗普打击我哋加拿大嗰个经济啊，嗰啲嘢咁啊，系咪一样咧？咁？而家都睇得到啦，根本上喺省政府方面嚟讲，已经唔系一样啦。佢好似亚省咁样样，佢绝对唔赞成话向美国嗰边禁止运油落去美国咁样。咁嘅情况出现咗话，咁你联邦政府系咪削弱咗你对外嗰、那个讨价还价嗰个能力咧，或者嗰个力量咧？即系呢啲情况咧，喺省嘅层面会出现，但系喺民众之间嗰个层面亦都会出现啦。好似若果你话，两个阵营唔啱嘅咁样，或者嗱，而家话呢个公投第一步咁样支持公投嘅嗰班人，佢哋背后嗰啲金主系咩人咧？喺边度嚟咧啲钱？同埋喺网上面嗰啲煽动啊嗰啲嘢喺边度嚟咧？咁嗱，虽然而家已经有好多已经被指咗出嚟噶啦，咁但系对呢个两个阵营之间嗰个仇恨啊各方面嚟讲啊。是不是有化解的作用呢？我就看不到了。而且通常来讲呢，在情绪之下呢，人呢通常呢是很容易受到煽动的。咁而家呢就因为呢个咁嘅公投第一步呢，就制造咗呢个机会可以令呢个情况发生。咁你令呢个情况发生嘅话呢，会点样呢？咁对我哋加拿大嘅前途来讲，咁所以呢，无论你今次呢个第一步嘅公投，究竟即係公投嘅第一步呢样嘢究竟係成功啦，点还是唔成功啦都好啦，呢、這个伤害咧系已经出现咗嘅。咁你出现咗嘅话咧，你伤害咧要时间去回复嘅。只不过系话我哋根本上而家面对美国咁样嘅打压，我哋而家再加深自己国民与国民之间嘅伤害嘅话咧，系咪有帮助咧？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自己睇下都知道噶。
0: 嗯。咁啊，有趣嘅系对比之下咧，喺灰省方面，喺各项民调正系领先嘅灰人党嘅党领就表示咧，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位，灰人党咧就唔会寻求举行公投。咁啊，就希望呢一个议题咧，避免被美国政治嘅起伏所骑劫啊。咁啊，当然啦，大家可以觉得呢一个系顾全大局嘅举动啦。不过呢一个嘅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亦都系分析话，目前喺当地领先嘅灰人党咧，正系争取紧通常咧会支持自由党嘅 富裕省英语

0: 群体的支持。咁啊，但系我哋正系面对紧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嘅方面对我哋加拿大嘅一个施压啦。咁呢一刻去到举行一啲同分离主义相关嘅公投，又会唔会影响我哋加拿大嘅团结咧？不过点都好，系社会上都系应该容许唔同声音嘅存在，而今次嘅公投对于亚省乃至整个加拿大咧，都系民主体制方面一个考验。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最后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正在调查上周末发生一宗针对性工作者的劫案，同时向从事性交易的群体发出警告。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案件上星期六晚上九点左右发生，警方接报案件在本拿比北部一个住宅发生。新闻稿话，女事主声称两名男性涉案人持枪将她控制，同时抢劫，随后逃离现场，她在事件中没有受伤。骑警话，骑警调查支援小组正在收集同案件相关的证据，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枫树岭昨晚发生枪击事件，一名56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昨晚10点左右接报263街11400号屋段发生枪击事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在一架车内发现伤者，他身上有明显枪伤。骑警重案组已经接手案件的调查工作，法医鉴定专家今早仍在现场搜证。现场照片显示一架白色吉普的司机位车窗可以见到弹窿。骑警话，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正继续搜证以及调阅区内保安摄录片段及潜在的目击者，现阶段不会向公众发布更多资讯。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枫树岭皇家骑警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美国总统昨晚宣布和加拿大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将针对加拿大产品加征的新关税计划推迟三日。他说加拿大已经承诺消除歧视或不合理不平等的征税，不过最终的文件仍未敲定。总理卡尼作出回应说，仍然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他发出声明说，过去几星期加美进行密集磋商，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同时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农民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和实际利益。他表示双方已经取得实质进展，加拿大正致力在国内建立更强大、更独立以及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湿度83%。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卡加利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温尼比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15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3度。多伦多。

0: 参券票价300蚊、180蚊、120蚊，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现。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李志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时事直击，黄良润。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讲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兼女婿库什纳日前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几个钟头的会谈。较早前内塔尼亚胡就拒绝获美国支持旨在推动加沙停火协议的15点路线图。 美国方面就向以色列承诺，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迫使以军撤离加沙或者对加沙进行重建。美方最新的立场就同哈马斯始终坚持以色列撤出加沙是先决条件的原则相矛盾，亦都令加沙和平协议的谈判再次蒙上阴影。 次世都見到以色列除了繼續在加沙方面有一些開火動作之外，亦都是近期對敘利亞進行了空襲。理由是敘利亞一些軍營據報就將會有土耳其軍隊的進駐，以色列同土耳其尤其是內塔尼亞胡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之間有一個緊張的關係。
2: 都想請教Joseph、關良周，你又點睇目前喺中東方面加沙嘅局勢會點樣進展落去咧？到底會唔會最終有一個和平嘅出現咧？加沙嗰度咧，我覺得若果特朗普一路即係在位嘅話咧，咁啊真係會係邁向和平嘅。而家我睇得到咧，就喺哈馬斯同埋以色列兩方面嚟講咧，其實大家都
3: 開出一啲條件咧，對方唔能夠接受嘅。嗰個哈馬斯就要求以軍首先退出去，然後先至繳械。咁而以色列咧就要哈馬斯首先繳械，然後佢先退兵。嗱，咁呢兩個要求冇辦法達到，咁而家特朗普派自己嘅女婿咧，即係嗰個所謂特使啊，就去兩方面嗰度游說，睇下佢哋咧有乜辦法咧可以將佢兩個拉埋一齊咁樣。咁而家拉唔拉得到咧？咁大家都唔知。 但系咧喺呢個以色列大選之前咧，我覺得就冇可能拉得埋嘅，因為咧以色列咧係冇可能咧會話首先自己撤兵，然之後哈馬斯先繳械嘅，因為咧佢如果而家嗰個總理咁樣做嘅話，佢喺呢個選舉咧就一定輸嘅，所以佢唔可能咁樣做。如果唔可能咁做嘅話，就變咗睇下哈馬斯肯唔肯應承話首先繳咗械先啦，然之後以色列先退兵啦咁樣咁。 咁呢樣嘢我諗咧，就要睇下美國做出啲乜嘢保證，保證佢哋哈馬斯嗰啲人啲安全啊，或者保證等以色列唔可以乘機咧，就佢哋繳曬械之後咧，就將佢哋一網打盡啦咁樣。咁要睇下美國自己本身作出啲乜嘢承諾啦，對哈馬斯。點解美國即係會推動呢一樣嘢咧？咁我覺得主要咧就係重建加沙咧，睇到嘅咧就係錢。特朗普咧大力推動加沙和平嘅主要目的咧就係講錢。 即係有錢揾，首先中東嘅油產國家咧，財力咧就龐大啦，咁要幾多錢有幾多錢嘅，咁重建工程咧，你如果可以睇得到啦，美國自己領咗工啦已經，所以大部分嘅工程咧就只會俾美國嗰啲企業去做嘅，咁啊豐厚嘅利潤咧當然係歸美國啦，不在話下啦咁，咁啊再其次嘅當然特朗普嘅自身好友，個個都會得益不少嘅，喺我嚟睇就。
1: 特朗普嘅方面咧，近期除咗咧係希望向呢一個嘅所謂北韓領袖金正恩招手啦，咁啊係包括喺佢嘅社交平台上發文咧，係首先係要求南韓要求暫停縮短呢一個同南韓方面嘅所謂呢一個月之自由軍事演習啦。 咁啊，以此咧係向北韓嗰方面示好啦，同埋表示佢同呢一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關係良好啦。咁啊，一啲分析認為咧，佢啊似乎要推動佢同金正恩咧喺接住落嚟嘅時間會有呢一個美朝領導人嘅一個會談。咁啊，似乎希望喺外交上可以加分啊。 咁啊，與此同時咧，我哋見到特朗普咧喺面對伊朗戰事嘅方面咧，咁就因為8月17號咧，就係呢一個美伊兩解備忘錄60日停火談判期嘅到期日，咁啊，特朗普咧亦都係未有去到進一步。

0: 延长啊，咁啊，此就系伊朗问题咧，似乎伊朗方面嘅立场都较为强硬啦。咁啊，美伊双方咧就住霍尔木兹海峡嘅后续处理嘅问题咧，都未有一个共识喺度。咁啊，特朗普甚至较早前发文咧，就话呢一个海峡咧系美国嘅新领土等等等等。咁啊，此际咧加沙议题咧，对于特朗普嚟讲，又会喺国内政治方面有几多个加分呢？咁啊，加沙文嘅和平与否对特朗普接住落嚟两年嘅任期又会有啲咩嘅具体影响呢？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 喺加沙，如果嗰个和平出现、重建出现嘅话咧，咁美国当然即系普遍嘅美国人嚟讲咧，都会拍手掌嘅，因为佢大家都见到以色列过往打加沙嗰度打成点样样，其实而家新闻片段你睇到。嗰度已經真係冇一間屋係完整嘅啦，可以講。咁嘅情況之下咧，特朗普咧喺呢方面大力推動咧。第一，我覺得佢為咗錢啦，好似頭先講咁啦。第二咧，亦都為咗提高佢自己喺國內嗰個聲譽啦。咁其實特朗普嗰個支持度喺美國國內咧已經係跌至好低嘅，最低嘅。咁你至於話好似佢喺呢個北韓嗰度咁樣，同金正恩啊，即係又再拍膊頭咁樣。咁係咩嘢呢？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知道呢，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嗰方面，喺中東呢場戰爭呢，佢美國已經冇咗個主動權。你想話大打亦都唔得，你自己嗰啲軍備補給唔夠，冇辦法去大打。你亦都冇本事呢去將伊朗所有嗰啲無人機呀同埋飛彈嗰啲發射台嗰啲全部好短時間幾日之內炸晒佢，你都做唔到。咁变咗咧，喺中东嗰度咧，美国已经系冇咗嗰个主导权啦。但喺加沙嗰度咧，佢可以有主导权。而咧，佢喺加沙嗰度如果做得好嘅话咧，佢喺国际上面嘅声誉都好。因为始终咧，之前阿拜登咧冇叫停以色列喺加沙嗰度停止佢哋嘅残杀，但系特朗普有。咁呢一方面嚟讲咧，真正咧，即系喺世人心目中嚟讲啦，特朗普都算系做咗一件好事，起码咧制止咗以色列喺加沙嗰度继续屠杀啲巴勒斯坦人。而咧加沙嘅重建咧，美国亦都会有好多经济得益喺嗰度嘅。咁钱咧可能唔需要美国出几多嘅啫，因为中东咧啲油产国家大把钱，咁佢哋咧负责出钱，咁美国负责收钱。我觉得咧，即系阿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咁样做系个原因咧，其实喺佢方面嚟睇咧系几好嘅。北韩方面嚟讲，而家点解忽然间又搞翻话同北韩拍膊头咧？咁因为中东呢场战争咧，而家美国连喺日本嗰个航母战斗群咧都要调咗去中东嗰边啦。点解啊？因为喺嗰边服役紧嘅其中一个航母群咧，啲官兵咧情绪、精神各方面都出咗问题，因为咧即系当值太急太耐啊，所以咧要俾佢放下假。咁你谂下，喺东南亚呢边，喺亚洲呢边，美国仲有乜嘢战斗群喺嗰度咧？咁佢哋冇噶咯。咁而家唔安抚北韩，因为北韩已经喺度嘈啊嘛。你美国同南韩呢个咁嘅大型军事演习，佢已经嘈噶嘛。咁如果佢喺度嘈嘅话，你美国唔做啲嘢，咁佢真系搞震嗰阵时，咁你美国点啊？你真系话俾人听，我而家完全冇力保护南韩啊咁啊。所以佢咪嗌停嗰个军演，即系将佢大呢个减低呢个军演数字啊，形势啊嗰啲咁嘅嘢咯。而咧就讨好北韩咯，咁啊亦都话同金正恩再会面啊咁样。所以咧，如果你安抚住北韩嘅话咧，通常讲喺呢边嚟讲，中国咧就唔会点样搞震啦。喺美国心目中，系北韩咧最惊住咧。一惊无神咧，佢真系做啲唔恰当嘅举动嗰阵时，美国一定要出手嗰阵时，美国用乜嘢出手咧？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嚟讲，佢同北韩而家示好咧，其实部分嘅原因咧就系呢一个嚟。
0: 咁啊，而喺翻中东嗰方面咧，随住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推动一个加沙和平计划咧，咁啊，特朗普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就喺较早前访问中东之后表示咧，加沙地带嘅非军事化进程最快喺30日之内启动。咁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将会开始解除武装，并且接住落嚟60到90日内咧，可以填平部分嘅地道啊。咁啊，讲紧呢个地道咧， 除咗係所謂嘅武裝運輸之外咧。

0: 亦都係據報係用嚟對以色列方面發動襲擊啦，以及係躲避以色列軍方嘅空襲啊。咁啊，以色列官員就話，富辛納同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意咧，由一位嘅美軍將領去到查證哈馬斯解除武裝嘅進度。咁啊，而內塔尼亞胡本身咧就堅持在此之前咧，以色列唔會從加沙嗰方面撤軍嘅。咁啊，富辛納就表明喺實現非軍事化之前咧，美方唔會容許加沙地帶進行重建。咁啊，同時警告如果哈馬斯未能夠兑現承諾咧，屆時以色列將會獲得嚟自美國同埋其他各方更強有力嘅支持。咁啊，剛才 Joseph 關良周亦都提到咧，內塔尼亞胡目前咧面對一個較為困難嘅連任之路啊。咁啊，所以佢先前咧就公開拒絕美國為加沙和平去到規劃嘅進程。咁啊，呢一個嘅最新富辛納同內塔尼亞胡達成嘅共識咧，似乎係特朗普政府為咗安撫以色列方面咧所作出嘅一個最新嘗試。咁啊，講到話喺以軍咧繼續喺加沙地帶嘅駐扎咧，亦都會即使佢同哈馬斯方面冇一個嘅交火都好咧，亦都會引起其他嘅問題。咁啊，講緊嘅就係喺呢一個嘅當地嘅駐軍咧，會唔會同平民嗰方面發生衝突咧，以及係同國際法相關嘅一啲事宜。咁啊，以軍除咗喺加沙地帶繼續有部署兵力之外咧，亦都係近期對敍利亞嘅一處軍事基地發動咗空襲啊！咁啊，講緊敍利亞總統呢一個嘅都唔新嘅總統咧，夏拉咧，咁啊最近亦都係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有一個會面啊，雙方嘅關係似乎係良好嘅。咁啊，但係此際咧，以色列就對敍利亞發動空襲。咁而以色列嘅理由就係咧，敍利亞一處嘅軍事基地咧，係可能會將會有土耳其派駐嘅部隊。咁啊，呢個都較為反常一個舉動啦。咁啊，土耳其咧亦都係北約嘅成員國啦。咁啊，亦都係全球第一個承認以色列嘅穆斯林人口佔多數國家。咁啊，但係剛才都提到啦，呢一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同以色列關係緊張，咁啊，因為埃爾多安經常都批評以色列，尤其是係針對加沙嘅軍事行動，而埃爾多安本人亦都係政治根基，亦都係源自呢個伊斯蘭主義，咁啊，可以見到中東嘅政局都可謂係錯綜複雜，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住當地局勢嘅最新走向。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2026年，我哋山台东部省份预溺死亡个案都比上年增加咗50%，我哋省已经达到39人。80%越溺嘅都系男性，其中40%同酒精同药物有关。最近一位13岁女孩子喺 Coaters 湖 Waffle 板嘅时候入水里边遇溺。Coaters 湖风景优美，但独特嘅地形会增加意外发生嘅机会。水下面嘅地面相当陡峭，深度会突然间增加，浸过头部。强风亦都可能将游泳同埋蛙板者吹离岸边。如果跌入水里边，水底嘅淤泥会令到水内嘅能见度低，好难找寻。当日跌入寒冷嘅水，低水温会引发急速呼吸。如果将水吸入气管，就会立刻封闭呼吸道。冷水温度将血液由四肢转去到内脏器官，血液循环减少，唔能够维持肌肉嘅收缩伸展运作，失去咗活动同埋游泳嘅能力，唔能够翻到安全地带。好多遇溺者都冇着上救生衣。喺水里边唔能够进行急救，首先要将遇溺者移送去到坚实嘅地面上边，搵人帮忙打电话911求助，然后开始 CPR 嘅急救程序。首先轻拍同埋叫唤患者，睇有冇反应，

0: 用10秒钟观察胸部和感觉鼻腔是否有正常的呼吸，如果没有呼吸就立即开始人工呼吸，出入两口气看胸部是否有起伏，如果仍然没有正常呼吸就开始用力快速按压胸骨的中央，深度5厘米，速度每分钟100-120次，继续循环按压胸部30次，然后给2次的人工呼吸。在冷水瘀溺的病人，骨骼要持续到体温恢复正常为止。如果有自动体外除颤器，可以尝试电击心脏除颤，恢复心脏的正常跳动。我是施明健医生。
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事百科。
1: 受极端热浪和严重干旱影响，欧洲多瑙河近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水位一度降至得十厘米。多瑙河全长2850公里，是欧洲第二长河，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发源于德国黑森林地区，一路向东流，经过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国家，最后流入黑海。由于多瑙河横跨这么多国家，几千年来一直都是欧洲人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由黑海到罗马尼亚属于海运河段，主要被商船航行，再由这里到德国就属于内河船行驶。一共有大概60条支流都是可以航行的。1994年多瑙河被列为10条泛欧走廊之一。多瑙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流经很多欧洲著名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由城市中间穿过，将布达一边和佩斯另一边分隔开。除了布达佩斯外，多瑙河亦流经维也纳、布拉迪斯拉法和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城市。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是欧洲著名的音乐和艺术中心。多瑙河和这座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亦令蓝色多瑙河成为世界闻名的音乐作品。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多瑙河曾经成为北部重要的天然屏障，河流两岸建立了很多军事据点和城市，见证着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交流。后来中世纪的王国和罗马帝国亦利用多瑙河作为交通和贸易路线，商人可以利用河流运送粮食、木材、盐、金属等货物。多瑙河水位不足，除了对一众游船河的游客来讲是首当其冲之外，货运更加几乎完全停摆。有黄金水道之称的多瑙河承载沿岸国家超过80%内河货运量，主要运送钢铁、煤炭、矿石等。多瑙河亦是沿岸核电厂冷却水的主要来源。罗马尼亚早前就紧急炸毁阻碍水流的岩石，将河水引流至仅如一座反应堆运作的核电厂。邻国匈牙利就要关停全国唯一核电厂。不过裸露的河床亦好像重新打开了时间廊，发现有冰河时期长毛象遗骸、罗马帝国时期君士坦丁大桥地基，还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军沉船等。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并将会推迟最新一轮威胁加征的关税3日，以便最终敲定协议。经过昨日一整日的激烈谈判，特朗普在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

0: 品征收新关税生效前唔够两个钟头，宣布咗呢项初步协议。佢喺佢旗下嘅社交平台上发文话：，鉴于加拿大同美国喺文件最终敲定之后达成协议，佢已经暂停咗原定喺上昼生效对加拿大征收嘅50%关税，期限为3日。特朗普冇具体说明协议内容，亦都冇确认如果文件最终得以签署，佢系咪会完全取消计划中嘅关税？但系佢确实表示呢项协议可能会令 Keystone XL 输油管计划起死回生。呢个项目系加拿大嘅一项重点工程，曾经因为美国审批问题而受阻，并被前两任总统两度取消。特朗普话呢一条管道可能可以从坟墓中复活，佢仲附上咗一张人工智能生成嘅图像。喺图片当中，佢正系将管道从地下拔起。环球邮报报道，过去一个月嚟嘅密集谈判，重点系美国减少，但唔系取消对加拿大汽车、钢铝同林木产品征收嘅关税，并阻止佢实施新关税。作为交换，美国要求加拿大做出诸多让步，包括渥太华取消对美国汽车嘅报复性关税，改变乳制品供应管理体系下嘅许可证分配方式，指示各省府将美国酒重新上架，并终止加拿大购买国货嘅采购政策。另外，加拿大钢铝制品除了面临关税之外，亦都将会受到出口配额限制。美国方面亦都敦促加拿大完成长期拖延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公司采购 F-35 战机的交易，给予华府对关键矿产的优先采购权，并同意购买美国制的雷达飞机，作为加入计划中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是否承诺维持或者增加对美国的石油供应，亦都是谈判内容之一。在白宫推迟征收关税的声明入面，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已经表明承诺消除有关汽车、乳制品和酒精的歧视或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关税。而在昨日稍后时间，总理卡尼亦都发表声明，语气比特朗普更为谨慎。卡尼话，虽然仍然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在我们继续推进这些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会致力于在国内建设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昨日下午，卡尼和特朗普进行了两日内的第二次通话。在此之前无奈，谈判代表将一份草拟的协议提交了给特朗普。领导特朗普政府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办公室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该协议将会包括所有美国商品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码贸易协调和其他未指明的条款。消息人士透露，华府方面提出将汽车税从 25% 降至 15%， 并维持对美国零件价值的免税政策。这部分价值大约占加拿大制汽车价值的一半。渥太华方面就希望所有北美制造的零件价值都免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2: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3: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1: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早上十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坚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正在调查上周末发生的一宗针对性工作者的劫案，同时向从事性交易的群体发出警告。 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案件上星期六晚上九点左右

0: 在北本拿比一处住宅发生。新闻稿说，案发的时候，女事主被两名男子持枪非法禁锢，两人掠去财物后逃离现场，女事主受惊无受伤。骑警调查支援小组正在搜集同案件相关的证据及资讯。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枫树岭昨晚发生枪击事件，一名56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昨晚10点左右接报236+11400号屋段发生枪击事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在一架车内发现伤者，他身上有明显枪伤。骑警重案组已经接手案件的调查工作，法医鉴定专家今早仍在现场搜证。现场照片显示一架白色吉普的司机位车窗可以见到子弹窿。骑警话，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正在继续搜证，调阅区内保安摄录片段，以及寻找潜在的目击者。现阶段不会向公众发布更多资讯。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枫树岭皇家骑警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话，现时不会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蔡慧娴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之后，今朝在华盛顿向记者表示，现时不会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当被问及有没有计划减少对加拿大汽车所征收的关税时，特朗普就说减了少许。特朗普又说，同加拿大达成的新协议对美国农民来说是好消息，而对两国而言亦都是好的消息。特朗普是在原定的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大约两个钟头，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宣布推迟三日实施针对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条文中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输油管项目可能会死而复生。至于白宫在正式宣布暂缓征收关税的公告中表示，加拿大表达了承诺去消除美国称为针对美国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歧视做法。这些做法包括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加拿大对于免关税进口美国的汽车实施的报复性限额，以及加拿大的预制品供应管理系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社交媒体说，新的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商品可获全面市场准入、有经济安全承诺和数码贸易协调。至于总理卡尼在特朗普公布了推迟征收关税之后发表声明，指两国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声明内容未有提及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而在特朗普公布推迟实施关税之后，新的谈判最后限期是今个星期六凌晨0:01。加新社的报道说，仍然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定于今朝11:15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
0: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个金矿，当地星期二发生山泥倾泻，初步统计超过100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话，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同喀麦隆东部的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话，直至当地星期三上午，已经确实有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说，确认四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展开互相救援的工作，同时确认遇难者的身份。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说，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放。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亦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的文件。

0: 您什么不对办。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湿度8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4: 今日仲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5: Hello Rachel， 大家好。
4: Jacqueline 成日都话啦，加拿大呢方面就系一个嘅万税之国嘅税制就比较特别啲嘅，咁所以去到悭税嘅时候咧，就系致富嘅第一步啊。
5: 系啊 ，Rachel 悭税咧其实都好重要嘅，但系咧佢只不过系第一步你要做嘅嘢，因为咧悭到嘅税翻嚟咧，你可以将佢悭到嗰个部分咧，就继续去滚呢个财富。咁其实个关键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个滚出嚟嘅钱继续持续去增长咧？嗰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吓。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学咗好多悭税方法啦。咁我哋当然喺讲座嘅时候咧，都会重复话我哋有啲乜嘢好有效嘅悭税方法。咁所以悭完之后，咁下一步又如何令到你继续去滚大你嘅雪球咧？咁呢个都系我哋就会 focus 嘅今次讲嘅 topic 啦。咁有阵时我哋要明白咩叫复式效应，因为净系简单讲一个复式效应咧，都唔系好多人理解嘅。咁我哋当然用数字会证明俾大家睇复式效应嘅效果可以有几好啦。咁但系咧喺你做一个复式效果之前，好多人嘅做法咧都系会就咁去投资啦，直接将你自己储到嘅钱投资啦，洗完之后剩翻嘅，或者你可以储得到嘅钱啦，有剩嘅先去攞去投资啦。咁但系有冇谂过咧？我哋其实嘥咗好多时间咧，去用咗去落去一啲唔同嘅资源嗰度方面咧，或者系直接系冇将我哋嘅财富好好去allocate，我哋叫筛选喺唔同嘅位置啊。即系其实你可以摆一啲钱喺你嘅注册 RSP 户口嗰度嘅。同一時間咧，你要諗下未來咧，你其實要俾人打好多税嘅。咁有冇諗過其實可以將 RSP 嘅錢，亦都係可以轉移落去一個免税嘅工具上面咧？咁令到你可以增長係繼續免税，咁第時就唔需要面對將來咧嗰個 final tax bill 嘅問題。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候咧，我哋要點樣去持續增長我哋嘅財富咧，都要視乎我哋係擺喺啲咩嘅户口入邊增長啦，有冇會有機會係每一次增長都要俾人打税，令到你嘅增長去減低啦，又或者你揀邊一個嘅投資工具係適合自己繼續增長啦，同埋個時間呢三樣嘢咧，都係會直接影響到你將來嘅財富係會係多啊定係少嘅嚇。咁所以咧，除咗要識慳税，可以起碼個袋多咗錢之外，咁第二步咧就係學習嗰三個嘅因素咧，去令到你繼續增長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嚟緊咧星期五網上講座嘅 topic 啦。咁我哋嘅時間是2点钟，是网上直播，那我们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 604-762-6899。
4: 没错，今来一投资证券的电话就是604-762-6899。如果听众对于刚才 Jacqueline 所讲的一个话题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的时候，就记得找他们了。那今天不谢谢 Jacqueline。
5: 拜拜。
6: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这一排我和大家一起做的练习就是极简生活断舍离，分了很多方面的。其中一样东西最具体的了，就是清理自己已经不再需要订阅的一些套餐，一些 subscription。咁我前两日呢，我咪同大家分享过，就是一个 AI 平台。我其实过去嘅成个月我都冇用到嘅。咁我係最近我先至醒起，

佢扣咗我费嘅之前，佢扣咗我钱咧，大概就系$33到啦。咁啊，呢件事我前两日节目咪话，算啦，唔好理佢啦，咁样样嘅。但系我谂谂下唔系，我自己重温翻我自己呢两日节目，我就喺度谂紧啦。据理力争要开口、哦，系咪先？咁点解嗰啲都系钱嚟噶嘛？我又冇用过。咁同埋佢系睇过我系，即系佢可以 check 到我嘅记录，有冇去用过呢个平台去即系生成 AI 嘅图片啊，或者系视频啊，或者系声音噶嘛？咁我的确过去喺呢个订阅成个月入边，我掂都冇掂过咁。咁好啦，我于是乎咧，我就去尝试。就去翻个平台嗰度询问，个结果就系我成功退款，咁啊，总之佢哋退翻呢$33俾我啦。咁啊，不过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吓，你话如果你净系一个平台，呢一个$33，咁差唔多$50加币啦。其实你话多又唔多，少又唔少，但系如果你真系枕住有几个平台你都唔用嘅话，咁如果我有两个平台唔用，但系我又续费，而我自己唔记得，当我记得嘅时候，我就发现就冇咗$100噶咯。咁呢啲就叫做少数怕长计啦。咁我今日咧同大家去分享当中一啲我透过今次我自己嘅亲身经历，我想同大家分享个内容啊。咁我咪联络个客服嘅，咁我希望佢可以退款啦。咁啊，最后佢退咗款俾我啦，咁我好开心啦。但系咧，佢当中亦都有同我讲，即系同我分享当中一啲内容。佢就话，一般嚟讲咧，超过15日之后，即使你冇使用个服务，或者你系纯粹唔记得咗而续订咗，都唔代表个平台一定会退款俾你噶。所以其实佢今次好好啊，佢退翻款俾我，同埋咧佢亦都举出两个例子，即系喺我嘅对话当中，佢有讲到 Netflix 同埋 Amazon。咁我当时我睇嘅时候咧，我就谂系、哦，曾经譬如你有冇试过喺呢两个平台你订阅嘅时候，你续订咗，但系嗰个月你完全你都冇喺嗰度买过嘢，完全你都冇喺嗰度睇过嗰啲视频，睇过嗰啲片。咁呢个就令到我谂到啦，其实而家我哋现代人咧，家家户户已经进入咗一个好典型嘅另外一种经济模式，就系订阅经济啦。以前我哋买嘢就系一买一卖，咁你买，譬如买一本书，你俾一次钱；买一次送你俾一次钱，跟住你买一个 software， 咁你可能成只碟就买咗成只 CD 啊，就买咗翻屋企啦。但而家完全唔同，你睇戏用一个平台，听歌用一个平台，网上储存你又用即系云端，跟住健身一个 app AI 平台又唔同 app， 修图软件又唔同嘅网站，所有嘅呢啲，你每样如果你都订阅，有啲$10，有啲20几蚊，甚至30几蚊，其实你单一个平台去付款，你会觉得好小事啫。但系如果每个月全部一齐自动扣款，呢、这个模式就最值得我哋今日去谂清楚啦。我冇用同我冇订阅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嗱 ，Netflix 嘅官方目前嗰个做法咧，就系你可以随时取消，但系取消之后咧，通常仍然可以睇到你今个 billing period 完结噶嘛，即系话总之你就用到你俾钱嘅呢个月完为止就唔续订啦咁。咁但系有一啲嘅平台咧，譬如我用嗰啲 AI 平台咧，佢都提我嗱未到一个月个呢个 circle 啦，但系譬如我月中我取消嘅话，因为我唔想佢下个月自动扣费，咁趁我而家记得我取消，但系有一啲平台就提醒你，你呢一刻取消，你啲嘢就会冇晒噶啦，你就会即刻停成个服务噶啦，咁所以你睇清楚你用嗰个平台佢嘅要求系点样样啊？换句话讲咧，譬如我用翻头先呢一个视频平台嚟睇先啦，你买嘅唔系我今个月究竟睇咗几多套，即系几多套戏啊，而系今个月我有权使用呢个平台啊。所以假设我成个月完全冇用呢个视频平台，并唔等于佢会自动退翻呢个月俾我喎，咁当然啦，我头先讲嘅据理力争所讲嘅呢样嘢咧，嗰个客服都有提到我，即系譬如我头先提嘅呢两个平台啦，佢都话其实如果你超过咗15日咧，佢哋亦都可以唔会退款俾你啊。咁好啦，我又用翻健身会籍啦，你做 gym， 咁你一个月冇去健身，唔代表嗰个 gym 冇提供到个场地俾你。是你冇去到咋，亦即系话咧，而家嘅订阅经济卖嘅系乜嘢嘢咧？呢、这个 subscription 卖嘅就系使用权，而唔系你实际使用咗几多次。而呢一个嘅商业模式咧，有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地方，企业最中意嘅往往就系你订咗，俾咗钱，但系你冇乜用到佢，因为你对公司嚟讲咧，你就系最稳定嘅收入啦。而我自己今次呢个例子咧，真系一个好好嘅。

例子我要在节目分享，即我不是不喜欢那个 AI 平台，只不过呢我真的过去这个月我暂时我的工作无需要用到它，而我讲的这个 AI 平台呢它可以这样的，这个我都没试过的，就是说你可以暂停一个月，当然我之前给了钱，但是当我来紧，我譬如我继续续订，但我也都知道来紧这个月我暂时不需要用它的时候，我这个平台是有一个功能呢，它是可以给我暂停一个月，即过咗嚟紧呢一个月嘅再下一个月，佢先帮我续订。咁但系最后我惊我自己唔记得，咁所以我取消咗佢。但系佢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即系唔同嘅选择，多咗呢一种咁特别嘅选择咧？系因为当中又有一啲嘅 credit 啦，你都知道用 AI 咧嗰啲 token 啊、咩积分啊嗰啲，佢就话如果你而家取消咗，以后再续订，你而家现有呢啲 credit 就冇咗噶咯噃。如果你暂时冇用到佢，你可以暂停一个月。所以对于这个这么特殊的例子呢，它又多了一个 option 咯。那总之我最后都是取消了。我就叫它退回之前这一个月给我。那好啦，其实现在我所讲的你不记得又好，你没有用过又好，有些平台呢只要你不超过15日，你都可以主动去问下它，联络下它的客服，即是跟它说，哎，我这样的情况你可不可以退回给我啊。那但是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人类现在现代人不记得忘记的本身原来就是订阅经济入面非常之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呢，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今晚做一个练习，你今晚放工回到家做完嘢，你好简单嘅啫，你打开你个信用卡嗰个月结单，唔好淨係睇大额消费，你专登睇嗰啲九字头结尾嗰啲9蚊9毫9、12个9毫9、19个9毫9、29个9毫9呢啲。因为真正慢慢流走嘅钱呢，未必係嗰一笔嘅500蚊、800蚊。好多时候反而係你完全冇感觉，甚至你已经唔记得咗嘅每个月嘅19个9毫9啊。

0: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2: 讲到这里呢，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本来就以为呢 Netflix 啊、Amazon 啊这些大型的平台退款政策应该差不多的啦。咁但是呢，我特别查了 Amazon Canada 它官方条款，我就发现呢 Amazon Prime 有一个挺重要的分别的，就是它明确写明的网站上面，如果你是付费的会员但是完全没有使用过它的 benefits， 有资格获得当期 membership 的全额退款。咁你睇清楚，佢係要指定14日嘅期限之内取消嘅。咁就係头先我第一部分所提到过，但如果你话已经你过咗第十五日啦，咁佢有权係唔可以退返款俾你㗎喎。咁但係呢，大家都千祈唔好以为所有 subscription 我冇用就可以退，或者完全冇得退，真係每间公司嘅条款唔一样，即唔一样㗎。Netflix 的逻辑就比较接近，你取消今期可以继续用，到了那个 billing cycle 完结就停止了。 Amazon Prime 就再看你有没有使用过它的 benefits。 而我今次的 AI 平台又是另一套的政策，就是15日之后一般就是不退款的，不过它最后就是着情退回最近这一期给我，因为我过去整个月都没用嘛。但是我在这里反而想提醒大家，千祈不要用啊，应该是这样的，即是所谓的 common sense 常识来估它的退款政策，你一定要看它的 terms。 尤其现在你那些 AI 工具呢，你这样又订阅一下，那样订阅一下，还有当你订阅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多到你分不清的，即是它会跟你说如果你 monthly 订、季度订，跟着又以公司订以个人订，就是差个小小的数。但是我有时候看这些呢，我都是哇，那即是怎样啊，即是订哪样啊，咁好多平台都平台都会免费试用第一个月优惠，跟住咧你如果你佢话就话系 monthly plan， 但你系要一比又比一年嘅，咁样又平啲咁。咁总之你谂下，20蚊个月一个工具，你唔算多系咪？但系如果你有五个平台，有五个工具，咁你一个月就100蚊噶咯，一年就1200蚊噶咯。除非你真真正正系有工作需要，咁呢啲成本系要摆落去嘅。但系如果你自己而家喺学习嘅过程当中，你呢度又订一个月，嗰度又续订一年，咁其实你啲成本都投入咗好多。嗱，真正有趣嘅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根本唔知道自己俾紧几多订阅费用。有一个调查是我们的邻居的、上个年美国消费者研究一个调查，受访家庭平均仍然有大概4个付费串流服务，平均每个月支出由上一年的61元升到69元美金，即是、一年就升了大概 13%。 这里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说，这个虽然是美国数据，但值得我们参考。 47% 的受访者觉得自己在串流平台上面给得太多钱了，有

有41%就觉得它的内容不值得那个价钱。所以呢，你看回这里，你不要理它值不值得，给了多少钱，你不如就今晚看一下你那张信用卡的那张单，你每个月给了多少钱出去。还有一个数字呢，我觉得很贴近我今次的经历的。过去六个月，在刚才我讲的这个统计里面呢，有 39% 的受访者至少取消过一次付费的串流服务。即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以前就是说，诶，我要订哪一个呢，现在慢慢我们现代消费者就变成是我应该取消哪一个。这里就出现了一样东西了，就是叫做订阅疲劳。你看看现在什么都令到我们疲劳，所以一日落来你没什么体力劳动的，都没什么周居劳顿，没什么点动的，但个人就很累。原来可能当中还有一个叫做订阅疲劳。又调返转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色睇啦。企业点解咁鍾意 subscription 啦，咁好容易理解啫。以前作为企业卖一件产品，公司每一次都要重新说服你俾钱。subscription 订阅就唔同啦。只要你第一次讲 yes, 之后每个月你乜都唔使做，咁就係继续 yes 啦。只要你冇 say no 嘅话就係 yes 啦。其实你知唔知呢种嘅商业模式呢，佢有一个概念嘅，叫做 negative option。呢度呢唔係话佢负面选择。而是说你如果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合约就会继续自动续期，自动收费。所以现在我们去问的就是说，加入一个 subscription 那么容易，为什么取消可以这么麻烦？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你又要 call 上去跟客服讲，或者你就这样 online 跟他 chat, 还要跟他讲为什么你要删除啊，总之你取消是难过你订阅的。所以呢，其实我今次呢件亲身事件之后呢，我而家有一个好简单嘅订阅原则啊，即係订阅极简啦，又係免费试用嘅时候可以，但你按个掣嗰一刻呢，你首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几时开始正式扣钱？你要学似我咁样呢，我真係会写喺个 calendar 度㗎，即係试用期到几时呢，一个平台呢，一个产品开始扣钱，咁样我试用㗎嘛，咁我可以系继续订阅，亦都可以系试用过程当中唔鍾意我唔俾佢自动扣费，所以你喺个 calendar 入面要写清楚几时正式扣钱。第二个呢，就係究竟呢个系月度嘅 plan 啦，定系每年度扣费嘅 plan 呢。第三，去边度取消？如果三个问题你都答唔到，咁你就唔好当佢系免费试用啦，你就当佢系一张你已经系准备好未来会自动扣费嘅合约。呢个心态一转呢，你对订阅嘅感觉就会完全唔同啊。

0: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頭先咧，我就講 Netflix 啊、Amazon 啊、AI 平台嘅 subscription， 全部都係交咗月費或者年費之後先至享受服務噶嘛。其實咧，仲有另外一種嘅 subscription 嘅。咁我相信喺呢度生活嘅好多家庭啊，北美生活嘅家庭啊，都會有一張卡嘅，例如 Costco 卡，例如喺美國嘅咧，仲有 Sam's Club 嘅卡。咁好啦，你會知道呢啲係即係會員制嘅零售商係咪？咁但係你知唔知佢哋咧係有一個共同點㗎？呢個嘅共通點就係話，你想去買嘢，首先要做嘅咧就係交會員費。不過有一樣嘢咧，我先講清楚嚇。有陣時你可能聽到人哋話，佢哋最賺錢嘅其實唔係賣貨，而係會員費。我對呢一句話咧有保留嘅。呢一句話如果當成概念去理解，大方向係冇錯嘅。但如果你話佢哋嘅最大收入來源就係會員費，其實數字上面咧其實就唔準確嘅。我哋睇翻2025財年啊，佢哋賣貨嘅收入大概係2699億美金。会员费收入是多少呢？是大概53亿美金。所以卖货收入当然就是大很多了，是吧？但有趣的地方就是全年的营业利润大约是104亿美金，而会员费收入呢已经有大概53亿美金了。当然我们不可以直接说哦，这53亿全部都是净利润，会计上是不可以这样来计的嘛。但你已经可以看得出呢，会员费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盈利是有几咁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会员续费率，那个续会率是去到 92.3%。即是说100个会员里面大概有92个人第二年是会继续给钱做会员。所以呢，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我今年都未卖出第一箱鸡蛋，第一包厕纸我都未卖给你，已经有一批的客人。

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不可以简单将两个数字直接当成是同一样东西，因为这里所讲的 membership and other income 里面呢还包括了其他项目的。他们第一条的护城河就是他不是每一次都重新找一班陌生人来买东西，他首先建立了一班已经给了钱而且想继续回来的会员，就是听着节目的你啊。但呢，我觉得他们这个 business model 呢真正值得研究的不仅只是会员费，而是他到底怎么知道应该买些什么东西给你咯。传统的百货公司做生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会有买手，买手会去个 market 那里看今年流行的什么东西啊，哪个牌子好卖啊，然后再决定入什么货回来的嘛。但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会员制的品牌呢，即是大型会员制的零售商，今日已经是再行前了一步，因为他们是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拥有一套非常值钱的资产，就是第一方消费数据。什么是第一方数据呢？就你不需要上网问，不需要 Google， 不需要问 AI， 即是说加拿大人最近喜欢买什么啊，他自己已经清楚知道他已经有这个第一方数据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会员，你在哪间店买过东西，买过什么东西，多久买一次，网上搜寻过什么东西，最后有没有落 order， 平台本身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消费行为，在这个我们叫做第一方顾客洞察，已经帮到他们，帮到品牌去了解消费者，就是了解作为会员的我们。所以他们已经不单止是市场有什么货我买回来再买，而是再行多一步了，我知道我的会员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我找供应商整一样产品出来，这个就是他们的优势之处。大家知道这两个品牌他们旗下都有自己开发的品牌，他们这个自己的品牌的产品开发会直接根据会员的 feedback 来做的，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会员参与社群，就是给会员直接去参与产品的意见、测试、和产品开发。2024年的时候 Sam's Club 就公开介绍过这个计划，他们就强调他们的产品可以根据会员的反馈调整的。到了今年呢，这个会员意见的社群呢，对，即是看回他们的数据已经去到15万人。即是点啊，换句话来讲，以前的品牌，以前的传统百货商店，就是说整了件产品出来，然后摆入个市场，看看你买不买，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而家的方向是调转来的，就是你先话俾我知你要咩先，或者我根据你的消费记录，我知道你喜欢乜嘢嘢，我再整出来。这个就是他们即是一路行了咁多年咁成功的地方。咁嗱，我又再即是举个例子同大家去分享。即是为什么你会每一年都会给钱这些个即是会员制的商店而继续给钱他呢？因为他帮了你选，你会发现这些个会员店他不会说有很多只牌子的洗衣液，很多只品牌的厕纸，不会，因为他已经帮你做了第一次的筛选了，他帮你选。所以其实当我们交会员费的时候呢，不单止只是入会入场费，某种程度上是买一样东西，就是降低了选择的成本。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模式其他的超市看到未必那么简单抄到呢？即譬如你说其他的超市他们可以抄的大货架、大包装、会员卡，甚至可以收年费都得，但是他抄不到的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品牌他们几十年在全球累积回来的会员关系、购买记录、供应链规模同埋供应商嗰个议价能力啊。所以你睇到即係点解我哋会每一年都甘愿俾钱佢哋呢？表面上卖嘅係大包装嘅商品，你就会觉得梗係啦，又平啦，又大包又抵啦咁。其实深一层睇呢，佢哋卖嘅呢係会员制度，再深一层睇就係会员本身就变成咗公司最重要嘅市场研究。所以下一次当我们走进去买东西，每一次购物的时候都是用行动告诉这个集团知下一样应该买的是什么东西啊。

0: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1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天的节目我跟大家讲 subscription， 其实会员制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收你多少钱，而是它慢慢令到你觉得我本身就是这里的会员。去到这一步呢，其实已经不纯粹是消费问题了，是可以扔回去心理学里面了。我想用几个简单的心理学的概念去解释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些订阅啊，有一些会员制啊，其实我用得都不多的，但是都可以拖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取消的呢。第一个叫做预设效应。什么是预设效应呢？就是说当系统已经帮你设定了一个选项，人通常倾向是不改的。例如你订阅一次这个平台，你按了那个 subscribe 那个掣之后呢，其实你每个月都不需要再回答了嘛。今个月还看不看啊，即系统帮你已经答了，好继续，那他就继续扣你钱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订阅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将两个

选择的难度变得完全不一样。继续订阅你就什么都不用做，取消呢你要记得要取消啦，你登入你的 account 啦，你要找那个 membership 取消的位置啦，跟着还要答几次 are you sure， 甚至还要转人工服务啦。所以呢很多的订阅真正竞争的呢不是你有几喜欢的产品，而是你究竟有没有动力去取消了它。其实我今次这个 AI 平台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本身都想着算的了，怎知呢我睡落即是睡落床睡觉，我想想不是，为什么我不会试一下呢，我不定得呢，所以我坐在我电脑前面就即去取消，但是比我想象中快很多，即我就想了，即好彩我问啫，即如果我问我未问过怎知不得呢，总之就得了。咁总之咧，你翻去我呢个例子就系话咧，我唔系每个月都要重新决定我要继续俾钱，我只系一做冇，即系一直冇做呢件事，就系我要揾佢取消咁。你听落好似，但其实心理上完全唔同噶。呢个就系第一个我要讲嘅预设效应啦。所以如果你要打破呢种啊，佢一路扣我钱，一路扣我钱，诶，冇啦，摆住先啦咁。如果你真系冇用嘅，你就取消咗佢啦，系会艰难一次嘅啫，你一次你就取消到噶啦。第二个心理咧叫做沉没成本效应，你系咪成日听到沉没成本呢样嘢咧？嗱，呢个更加常见。譬如我头先讲嘅会员制嘅零售商，佢哋嗰个会员年费我都交咗啦，突然间有一日你发现我今年好似去得都唔多，你会点谂啊？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唔系取消啊，而系既然交咗会费啦，咁不如去多几次啦，买多啲嘢啦，抵翻条数啊！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地方。本来是我需要买嘢，所以我成为会员，我去嗰度买嘢。但你有冇发现你慢慢就系变成咗，我都俾咗会员费啦。咁即系好似冇蚀底啦，咁我就去买嘢啦。咁你知唔知个因果关系调转咗啊？咁所以咧，你所有呢啲订阅噶啦，你自己去重新检视一下。其实好多都有类似嘅心理噶，就话我都俾咗钱啦，咪用啦，唔用系好蚀噶嘛，系咪？但沉没成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已经给了拿不回的钱不应该决定你下一步怎样花钱。例如一个串流平台，你今个月已经给了20元了，如果你根本不想看，没有时间看，你不需要因为给了20元今晚一定要看两套戏才抵回，因为那20元已经是过去了。真正应该问的就是，喂，下个月我仲愿唔愿意再俾你廿蚊先？嗱，呢条问题仲要好多。呢个系第二个吓，第二个就叫做沉没成本效应。第三个更加有趣，就是会员咧变成咗一种身份嘅认同啊。点解我头先所讲嘅嗰两个会员制嘅零售商咁成功呢？除咗平，除咗大件夹底食，佢仲慢慢建立咗一种就系，我系佢嘅 member。有些人甚至会很自豪地说，哎呀，我这东西在那里买的，这个呢就是那个品牌啊。去旅行见到其他国家，甚至你会不会发现你是回加拿大不同的城市，你都会去他那间店那里去看一下，就是你当作是一个旅游景点啊。当一个品牌由我买他的产品变成我是他的会员，关系就已经不同了。所以呢，大家留意一下，今日好多公司已经唔再叫你做 customer， 会叫你做你系 member， 你系 community， 你系 prime member plus member， 你系 VIP VVVIP。点解？因为 customer 系交易关系啊！你今日买完，听日可以走，但系 member 就带住一种我系属于呢度噶。而一旦我哋人有咗呢种嘅身份认同，你取消呢个 membership， 心理上就唔再只系悭翻嗰十蚊廿蚊，或者悭翻个会费，有阵时系会有一种好微妙嘅感觉噶，你就会觉得啊，我系咪就系失去咗一种嘅特权啦？咁呢个系第三个会员会变成一种身份认同。跟住啦，第四个啦，就系叫做选择过载。这个呢就会更加适合我刚才讲的这些平台，即是会员制的零售商。大家有没有试过呢？你入去一间超级市场，整排的洗衣液，可能有很多的品牌给你选，你站在那里看了五分钟，啊，哪只好呢？哪只抵呢？哪只最多人买呢？但我刚才讲的这些会员制的商店呢，他们其中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帮你减少选择，你不用选20个品牌，
我已经被

我已经帮你揀咗啦，第一轮啦，你淨係得三样嘢揀嘅啫。咁甚至有一隻係直接就是用翻佢哋自己嘅品牌去俾你揀，你心理上就会觉得，唉、哎，算啦，佢都帮我揀咗啦，同埋我一路用开佢哋会员嘅，佢哋旗下呢个品牌嘅就呢样啦，咁所以咧，大家俾会员费嘅时候，某种程度上咧，唔系净系买折扣，仲买咗一样今日我哋非常珍贵嘅嘢，就系谂少啲，我唔想谂咁多，你帮我谂，因为今日咧资讯太多，产品太多 ，app 太多 ，AI 工具太多。帮我揀啊，这个动作啊本身已经是一个品牌价值了。不过这里呢都有个危险的、哦。当我们习惯了一个平台一个品牌帮埋我们自己揀，就更加容易一直留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面了。所以呢讲到最后啊，我觉得呢订阅经济本身呢不是坏事来的。你要好清晰知道自己订了几多的平台，订了这些服务有没有用。最重要的问题呢从来不是应不应该订，而是我今日还有没有主动选择继续订，定是我被动起他继续收我钱，我又没有反应，我又觉得取消订阅好烦。你知不知道这些是很大差别来的。所以呢我最近开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叫做订阅审计啦，你当是。大家可以一起做这个练习、哦、你可以每三个月做一次这个 audit 的。你不需要用到什么 Excel 啊，整份表出来啊，不需要这么复杂。你总之就是你看你的信用卡的月结单，你专门就是找这些 payment 来看，然后就逐个问自己问题。第一个，过去三十日我有没有用过？如果完全没有用过，麻烦你打个问号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今日没有订阅，我还会不会用今日这个价钱重新去 subscribe 它呢？嗱，呢条最好用噶啦，因为佢会将你咧由已经拥有拉翻去你重新选择，令到你更加清醒啊。跟住第三个问题啦，你有冇其他服务系重复嘅咧？譬如我仲用翻我嘅 AI 平台啊，我通常就会订阅一个做视频，一个做图片，一个做声音嘅，我就会睇下有冇服务重复咯咁。跟住第四个问题啦，取消咗最坏会发生咩事？这个我最中意啦，好多时候嘅答案就系、是，诶，冇事啊。咁系真系需要嗰日，今日再翻嚟订咯咁。你知道吗？订阅经济嘅最大嘅心理陷阱咧，就系、是、我哋会觉得取消系一个永久决定。其实好多时候唔系啊，取消只系今个月我唔用，或者未来呢几个月我唔用，我到时用我咪再即系再去订阅翻咯咁。将来需要我可以重新开翻噶嘛咁。所以咧，今日由我自己一次嘅 AI 平台嘅退款。最后带了我去重新检查整个订阅经济的世界，而成为今集的节目和大家去分享。我最大的体会呢，反而不是说怎样追回那几十元，而是我有没有将自己每个月的消费决定交了给自动续费去帮我决定。以前消费的年代呢，我们最重要的能力是懂得买，但来到现在这个订阅经济年代，我觉得另外一种能力可能更加重要，就是你懂得去取消。因为真正的理财极简呢，不是什么都不买，而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问一次，这件事今日还值不值得留在我的生活里面。值得呢就开开心心继续付钱订阅，不值得呢就要取消啦，不需要内疚，也不需要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有的而继续保留。因为一个健康的订阅呢，应该是服务我们的生活的嘛，不应该是你每个月默默服务他的收入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十五岁少年今年较早时威胁要销毁高冠林港一间房屋，被控三项罪名。高冠林港王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案件在5月17日发生，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不能公开涉案少年的姓名。骑警没有透露被告任何其他细节，例如性别，只是说他并非住在三联市地区。骑警说，检控官在今个月4号批准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损失低过5000元的恶意破坏、作出威胁以及违反处置令。涉案青少年已获释放，但是附加多项保护条件。本来被王家骑警正在调查上周末发生的一宗针对性工作者的劫案，同时向从事性交易的群体发出警告。骑警今日

0: 发出新闻稿话，案件上星期六晚上九点左右在北本拿比一处住宅发生。新闻稿话，案发的时候，女事主被两名男子持枪非法禁锢，两人掠去财物之后逃离现场，女事主受惊无受伤。骑警调查支援小组正在搜集同案件相关的证据及资讯。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枫树岭昨晚发生枪击事件，一名56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昨晚10点左右接报236-11400号屋段发生枪击事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在一架车内发现伤者，他身上有明显枪伤。骑警重案组已经接手案件的调查工作，法医鉴定专家今早仍在现场搜证。现场照片显示，一架白色吉宝的司机位车窗可以见到子弹窿。骑警话，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正继续搜证，调阅区内保安摄录片段，以及寻找潜在的目击者。现阶段不会向公众发报更多细节。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枫树岭皇家骑警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话，现时唔会再向加拿大征收新嘅关税。蔡伟娴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征收50%关税之后，今朝喺华盛顿向记者表示，现时唔会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当被问及有冇计划减少对加拿大汽车所征收嘅关税时，特朗普就话减咗少许。特朗普又话同加拿大达成嘅新协议对美国农民嚟讲系好消息，而对两国而言亦都系好嘅消息。特朗普系喺原定的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大约两个钟头，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宣布推迟三日实施针对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贴文中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输油管项目可能会死而复生。至于白宫在正式宣布暂缓征收关税的公告中表示，加拿大表达了承诺去消除美国称为针对美国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歧视做法。这些做法包括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加拿大对于免关税进口美国的汽车实施的报复性限额，以及加拿大的预制品供应管理系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社交媒体说，新的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商品可获全面市场准入，有经济安全承诺和数码贸易协调。至于总理卡尼，在特朗普公布了推迟征收关税之后发表声明，指两国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声明内容未有提及 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而在特朗普公布推迟实施关税之后，新的谈判最后限期是今个星期六凌晨0:01。加新社的报道说，仍然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定于今朝11:15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的新方向。
3: 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 这些两个 disease site 很重要，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人有这些两个 cancers。 最好的 approach 就是 early detection。 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这些 patients 来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 所以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ed on 怎样好像不用用 surgery， 不用用 biopsy， 用那些针来怎样 determine 如果是你的 cancer how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4: 我是何家燕 FM 961 逢星期六早上9:00至10:00

0: 点医学新世代。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3%。
1: 好声好听，961。
3: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5: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4: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
5: 好啊，本地嘅西梅、本地嘅车厘子、蓝莓、黑皮红肉西瓜、菠萝、黄金奇异果、越南嘅红肉蜜柚、最靓最甜嘅芒果、黑布冧、青提子、红提子、白油桃、白毛桃。香梨、星高啤梨、武物嘅甜橙、澳洲嘅大甜柑、富士苹果、爱妃苹果、鲜白合、南美芋仔、马蹄、竹蔗茅根、粉甜嘅南瓜、高丽椰菜、台湾种嘅椰菜花、本地嘅大支靓粟米、通菜、散菜、豆仔、本地嘅无瓜、长豆角、芸豆。白菜苗、上海苗、红甜菜苗、青盐菜苗、芥末菜、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哦。
4: 系咁，我头先听到邓婶讲话有芸豆啊，系嘛？咁啊特别靓、哦。
5: 系啊，啲芸豆系本地嘅，又新鲜又嫩又甜，咁啊值得买翻啲。食都好嘅喎、
4: 哦，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5: 好，我今年嘅南瓜子5.4元一包，鱼皮花生3.9元一包，白虾7.9元两包，鱼啊生嘅黑鱼块7.9元一磅，老虎虾14.9元一包，配头嘅黑虎虾8.9元一包，猪扒4.2元一磅，鸡翼4.4元一磅，雪豆1.4元一包，甜豆1.4元一包，本地嘅甜粟米3.1元一袋，本地嘅车厘子2.4元一磅，富士苹果1.9元一磅，爱妃苹果1.7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细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4: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听日再倾过，拜拜，
5: 拜拜。
3: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Pa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多。

好 very nice 時間過得好快嘅嚇，冇快已經係一個禮拜嘅中間啦。今日咧就係、是、星期三，係8月19日嘅。咁當然咧，大家一覺醒來咧，發覺哇，秋意好濃啊！咁今日咧喺辦公室，我都要著翻件褸。咁另外咧都話咧，見到啲鳥咧已經開始向南飛啦。咁同埋咧，大家發覺都算係好消息啦。咁啊 ，FIFA 過咗之後咧，特朗普又得閒翻啲啦，不停咁又見傳媒啦，又有好多嘅即係説話咧，影響我哋嘅情緒。不過今日好嘅，咁有啲嘢咧關税咧係延遲咗，希望真係希望有轉機啊！

好得意嘅，突然间喺呢个八月中嘅时候咧，系有一啲嘅秋冬嘅感觉啊，系咪？啲秋季嘅天气，所以谂起一啲歌咧，都系好似好啱嗰个时间听，好有呢一个感觉，系咪？即系你会唔会有一种浪漫嘅气氛咧？咁开始嘅节目嘅时间咧，就系、几分心几分痴啦。咁亦都系嚟自呢一个犀利嘅剧集《义不容情》里边嘅呢个插曲。咁当然大家亦都记得呢一只经典到不能嘅吓，陈百强唱嘅《一生何求》。唔知道大家仲有冇记得睇到呢个剧集咧？差唔多同《大时代》一样咁震撼。

0: 听一些经典的 TVB 的剧集，尤其是那个年代，实在是非常之精彩。很多剧集就是刚才说的好像大时代这样，这个叫《义不容情》。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的控制员比较年轻一点，因为可能没有机会看，是很有气味，那些演员是有演技的。所以不觉得我为什么以前看，譬如甚至郑伊健或者郑少秋做的，他们真的有真的有演技，令到你很融入去里面的。咁而家咧，當然咧就好即食噶嘛，係嘛？個個咧就選未選完之後就抌你落去噶啦，游到啊游，游唔到啊浸死，咁即係嗰停啦嚇。咁、所以咧就靠曬天分咁，但係嗰陣時真係好有氣味，古仔又犀利啦嚇。咁《義不容情》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哇！我覺得哇，劉嘉玲同埋黃日華真係咧入戲到咧嗰種鬆容、嗰種嘅信心。當然呢個戲嘅古仔亦都係好震撼啦嚇。咁大家亦都係聽到《一生何求》呢一個嘅歌詞咧，無論你喺一生裏邊邊個時間聽翻，都會有感觸。因为你是会有经历的嘛，然后你就更加明白歌里面讲的嘢啦。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富佳爱，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进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刘大佑嘅作品咧，令我谂起咧佢之前嘅前辈嘅就系刘家昌，好似咧真系顺手拈来咁样咧，就已经系短短地嘅一啲嘅旋律，好简单啊，就非常之好听嘅吓。咁啊，当然写咗好多歌啦。刘大佑而家咧应该如无意外身在中国里边嘅，咁啊发展佢嘅音乐事业啦。当年咧写咗俾陈淑桦呢只《滚滚红尘》，小小地嘅华尔兹啊，咁啊令我谂呢只歌。咁我记得咧有啲朋友咧都唔系好熟喎，咁咧就成日听到就惊为天人啦吓。咁咧就系呢一只叫做《独角戏》，系的确系我自己第一次听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好正。

有句说话叫做好歌不厌白回听，我相信可以引用入到呢只歌度，无论几时几候播都是好舒服的。许耀文唱的呢只叫做独角戏，有时一啲好歌咧，嗰啲唱片公司好聪明嘅，一听就知道，因为佢哋嘅经验，佢哋嘅直觉。我好记得咧，当呢只歌出嚟嘅时候咧，喺呢个即系环球唱片公司有啲大员同我讲，佢话一听一试听 audition 佢即唱咗之后咧，就已经知道一定会是榜首嘅《富士山下》。

0: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新滋味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2: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1: 呢间系新滋味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2: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1: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新滋味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倾心之作，倾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王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金沙奶王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rt 价$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見到嗰啲好犀利嘅獅子頭啊，真係咪食嗰只啊個頭嗰個髮型啦？兼且咧仲有啲咧闊度咧可以掃街嘅嗰啲咁嘅，即係闊腳啊嚇嗰啲細牛仔褲，然後咧仲有一啲好高嘅即係松高鞋，好容易咬柴嗰只啦嚇。咁啊，但係的確咧當年嘅文化就係咁樣。温雅唱嘅《沙啦啦》。

喜欢呢只歌，虽然都是 One Hit Wonder 吓，咁啊呢位朋友出咗嚟啊，只系得呢只歌叫做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好啱呢个夏季去听嘅。唱歌嘅朋友 Natalie Bedingfield。

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1033-6688。明亮夜已
1: 相投。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2: 喂阿咩呀，阿 sa， 喂，多谢你合加拿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3: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啦，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2: 好冻咯，又冇乜中国嘢卖，月饼更加冇啦。阿讲开，你送嗰盒加拿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啦，太好食啦。
3: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之中最好食噶，啲莲蓉又特别靓，送俾你嘅送最好噶啦。
4: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至靓月饼，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佢系 Kobe 啊，阿沈振轩啊，你一路以为佢咧就做戏噶，好叻吓咁啊，但其实咧佢系嚟自加拿大同埋 busking 啊，好叻啊真啊，所以唱歌咁好咧 ，Keep your eyes on me。张时嘅大队咧11:57噶啦。好啦，咁啊跟住咧落嚟就会听埋呢一只歌啦。听完呢只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新闻专辑啦。咁啊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机？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PC 内陆山火仍然肆虐，省应急厅长郭海利话，现时仍然有25,000人受疏散警告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和伊朗的谈判。在香港新闻方面，有美妆店涉嫌以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在本地新闻方面，BC 内陆山火仍然肆虐，省应急厅长郭海利话，现时仍然有25,000人受疏散警告影响。另外，今年全省各地已经有超过500间屋或其他建筑物在山火中损毁。梁俊永同郭海利倾过。
4: 卑诗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接受本台专访，讲解现时省内山火形势。截至中午，全省有126宗活跃山火，当中44宗失控。现时仍然有2,100处房屋处于疏散令区域，影响2,200人，亦有5,500栋房屋处于疏散警报区域，影响2,500人。
5: Right now, we have about 2,100 properties on evacuation order. That's about 2,200 people. And we have about 15,000 properties on alert, and that's about 25,000 people.
4: 而卑诗山火服务

0: 署就指區內可燃物仍然乾燥，導致火勢難以預測。雖然一股冷風可能在周五稍後時間到達，但同時都可能帶來更加強而且變化無常的風向，加劇火勢。當局指可以回家的居民可能會在火災區域入面見到未完全熄滅的地面火點和煙霧，是屬正常現象，無需擔心。郭海利指現時省府正集中資源幫助有需要災民，他呼籲省民可以提前登記省府的緊急援助服務 ESS， 可以透過網上或者電話登記，鼓勵卑詩省所有居民在緊急情況發生前，無論居住地在哪裡，亦都無論是距離活躍山火或者其他緊急事件有多近，甚至不一定是受山火影響，都可以提前在 ess.gov.bc.ca 網站註冊緊急支援服務。提前註冊有助於在緊急情況之下更加快獲得臨時援助，例如得到即時提供的食物、衣物、住宿或者其他生活必需品。
1: And pre-registering for those services makes it a lot easier for everybody in the event that you're evacuate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person evacuated to access services. It also takes the pressure off of reception centers where people attend in person so that those in-person services can help people with significant needs.
0: 另外，卑詩省今年至今已經有超過500棟房屋或者其他建築物被山火損毀，破坏程度堪比近年一些最严重的山火季节。相比之下，2023年大约有600栋建筑物被山火摧毁，而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年份就是2023年，当时有6名消防员失踪。然而在2023年，山火火场总面积达到创纪录的29000平方公里，但今年至今总面积只有4300平方公里。郭海利表示，省府正确认受山火损毁建筑物的社区，强调要令相关社区回复都要时间，但省府会尽力协助受影响的社区和省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列志文一名针灸师，因为未能阻止员工从事性工作以及提供 AI 生成虚假病人记录等，被监管机构停牌18个月，罚款17500元。黄良润报道。
3: BC 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学会 CCHPBC 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针对列志文一名华裔针灸师一系列不当行为的处分决定。涉事针灸师燕俊书亦音姓许，今年较早前被裁定在执业期间涉及不当行为。学会指控这名针灸师在位于列志文 Sabah Road 开设的优活健康会馆 Yoho Body Care Clinic 在2017年至2022年间存在非法性交易活动。就此，学会曾经聘请调查员到该处地点放蛇，而该名针灸师就在证词中承认他曾经多次尝试制止这类行为，包括解雇一名怀疑提供性服务的员工，以及张贴告示警告员工从事性交易可能会被解雇。最终学会认定相关问题并非孤立事件，亦不是涉事针灸师无知受骗。根据行业职业道德准则，执业人需要对他提供和监管的护理服务承担全部责任，而涉事针灸师在几年时间内未能采取合理及时的措施来制止相关活动，因此裁定他未能充分监管他的员工和确保他们没有从事性工作，构成不当行为。学会文件同时提到，涉事针灸师未能妥善保存病患记录，后者亦都承认在收到传票之后使用人工智能伪造病患记录属不诚实行为。另外，学会亦都裁定针对涉事针灸师的其余多项指控成立，包括向接受按摩服务但未接受针灸服务的患者开立针灸服务收据，未能保存每日预约记录和未有妥善储存和处置针灸针。因此学会决定为维护公众对行业及监管机构纪律程序的信心，需要对涉事针灸师作出重大处罚，包括停牌18个月、罚款17500元，同时对他发出正式训诫，命令他完成一系列职业操守相关增润课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采取罢工行动， Barak Inlet 的疏通工程会受影响。崔嘉怡报道。
4: 大韻地區政府僱員工會表示，因為勞資談判未如理想，正式採取。

0: 罷工行動，工會已經撤走工人，並在北溫兩個工程項目外設置罷工九七線，包括是 Seamon Main No. 2 Repair Project 以及是 BB5 Decommission Project。 工會指出這兩項工程都必須完成，溫哥華港口局才能夠展開疏通工程，令到運油輪可以在第二海峽橋下方通航時候運載更大型的貨物。工會主席 Jesse Medeiros 就表示，勞資談判陷入停滯階段，目前沒有安排下一輪谈判，而双方上一份的集体协议早在19个月之前已经届满。他又说工会会员对于谈判进展感到愤怒，准备升级罢工行动，去影响包括 Barak Inlet 邮轮航道疏通在内的重要工程项目。根据工会资料显示，为了提高邮轮载货能力， Barak Inlet 需要清走大约25000立方米的海床物料，而相关工程需要在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期间进行，以减少对鱼类和他们栖息地的影响。其实户外工人和温哥华市府之间的劳资争议至今已经引发多轮的工业行动，包括是在非必要服务岗位进行罢工和设置九七线。工会表示不希望会影响到联邦、省级又或者是市级工程，但是工人至今仍然无法和温哥华市府达成协议。他又说工会一直要求温哥华市府重返谈判桌，提出一份新的公平合约，不过就一直都未能如愿。如果罢工行动进一步影响大型工程，有机会会影响到10月举行的市府选举，而这个就是温哥华市府的责任，而不是工人的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宣布对本国部分商品原定今日生效加征 50% 的关税，推迟三日实施。总理卡尼今日会召开内阁会议以及同各省长举行网上会议，通报贸易谈判的情况。王良润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在社交平台宣布，对本国部分商品原定今日生效加征 50% 关税，决定推迟三日实施。他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达成贸易协定，需要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因此叫停关税征收计划。特朗普今日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和总理卡尼进行了非常好的谈话，最终达成了一项美国农民和制造商会非常高兴的协议。
3: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last night, and we've come to a deal with Canada. As you know, the 50% tariffs across the board were going on against Canada today, and they called yesterday and they gave us the points that we had to have. Very fair deal for both.The tariffs will be non-existent for our farmers. Our farmers were paying tremendous tariffs into Canada, and those tariffs are going to be totally eviscerated down to zero.
2: 当被问到美国是否计划取消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任何关税的时候，特朗普就表示美方正是稍微降低关税税率。
3: We're doing certain things. We're going to give something, and we're doing certain things. They were paying a high number. We're reducing it a little bit.It's good for everybody.
2: 总理卡尼今朝就发表声明，祝贺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谈判中取得重大进展。他表示各方现正朝着一项巩固加拿大优势的协议迈进，包括在本国最重要的每个战略领域确保获得最佳条款，并为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勒布朗和格里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起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证实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并且正是敲定细节。格里尔表示对最终结果非常满意，形容协议消除了过去一年一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他补充目前正是审查相关文件，他本人还需要向美国国会和其他政府持份者通报初步协议内容。勒布朗就在格里尔离场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仍然完好无缺。他强调保护加拿大现有的供应链管理系统至关重要，在正在敲定的文本中，相关系统会得到保护，本国农业会得到充分的保障，政府将会始终坚持这个强硬立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再次谈及同伊朗的谈判问题。

0: 热线
1: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live 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谈及同伊朗的谈判问题。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
3: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南韩，罗宇光报道。
4: 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
3: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
5: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6: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7: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香港新闻方面，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嘅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郑浩景报道。
8: 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
3: 葵涌医院新大楼分阶段投入服务。郑浩景报道。
8: 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

0: 同貼近社區的治療環境，為病人提供更多室內和戶外活動空間。新大樓將以往分散在不同醫院和診所的專科門診服務集中整合，絕大部分設施和服務已經完成搬遷，餘下的預計9月內完成搬遷。
1: 新聞報道完畢。
2: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天氣報告。
1: 大溫地區今日晴朗有陽光，最高氣溫攝氏22度，紫外光指數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氣溫15度。明日天晴間中密雲，最高氣溫23度。今日落雨機會 20%， 晚上同明日落雨機會都係 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3%。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嘅新方向。
5: 我嘅实验室系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同埋 breast cancer， 呢啲两个 disease site 好重要，因为加拿大同埋美国有好多人有呢啲两个 cancers， 最好嘅 approach 就系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系用嗰啲 heat from 呢啲 patients 嚟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So 我嘅实验室系 really focused on 点样好似唔使用 surgery， 唔使用 biopsy， 用嗰啲针嚟点样 determine 如果系你嘅 cancer 好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6: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7: 好声，好听，
8: 961。
9: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10: 安达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中午时间12点几。

Brandon 时间去到12:19嘅，就系呢个星期三啊，8月19号嘅 Brandon 点唱机啊，好多时咧我都好怀念噶。曾几何时，我哋喺1996年开始咧，就系有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啦。咁中间出咗好多冠军歌，一路咧就搞咗好多多年啦。不过近期咧就系停咗一两届，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咧？系啊，好 miss 啊！曾经有呢个冠军歌《晨光》。

位冠军人物叫做陈冠芬，曾经的歌就是神光眼，当然 SQ 就是歌曲茶大赛就是暂停，不过好彩华裔小姐就没停过的，现在还接受报名，成日都说珍贵的地方就是那三个月的培训演出信心形象，真的很多东西学的。

反而是那個段三個月的 training 呢，真的一生裏面呢你受用無窮，啊，信心，啊，或者是行 catwalk，啊，或者是姿態，啊，或者是講嘢的技巧，還有星級導師歐錦棠先生教的，所以呢一個報紙的 deadline 報名 deadline 是8月26號，一切詳情上我們網頁看看吧。

0: 呢节里面咧，你听到两只歌咧，就系呢一个 Song Quest 歌曲创作大赛嘅冠军歌，有陈冠锋嘅《晨光》啦，有啊 Adina Wong 嘅一个《新地》，同埋咧韩国男团啊，头先嗰只系 ATEEZ 嘅《I'm the One》。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女主角叫做 Kenny and Robin， 咁啊 Robin Yip 咧其中一位咧就系即系都识得写歌嘅，原来弹吉他咁都几好。不过可惜啦吓，咁又系咧就系退隐咗幕后啦吓。好啦，今日时间过得快，有时成日都听到话 back to school 啦，开学啦，就要搞一啲嘅买嘢嗬。咁时间过得真系好快，一转入九月咧，然后开始又觉得凉咯，有秋意咯，然后咪话咯，即系过得几个节日就到2027年啦。

0: Supercat 本周推介。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 ,Supercat 特价3.9。
1: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t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来咧已经好中意食歌噶啦，好晚唱到半点心啊，令到我突然间发现咧，哦，可能应该系嚟自呢个法文歌嘅。唱歌嘅朋友叫做 Patricia Cass 吓，咁啊，所以咧真系我觉得好好听，介绍俾大家听啦。咁头先都讲嘅话，进入九月咯，咁大家会唔会开始谂下呢一年我哋做过啲乜嘢咧？系啦，不过其实咧系好好彩，无论做乜嘢都好，我成日都话生活喺呢一个嘅温哥华，我哋真系得天独厚，系全世界咧好幸运嘅一个中心。

0: 头。
1: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参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完全认咗咧蔡国权呢只歌不应再犹豫啊！就系话咧，如果九月二号你想揾一个好嘅节目啊，做善事啊，食好嘢啊，抽下奖，听靓歌咧，仲使乜等咧？变咗咁多原因嚟啊嘛！快啲打电话去604-338-8177，咁然后咧问下系仲有冇位啊，可以买飞咧去参与呢一个咧就系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演唱会啊！好啦，咁啊，头先当然听啦，蔡国权咧，真系的确系一个好好嘅音乐才华嘅人，好可惜啦，喺国内嗰度遭遇咗少少嘅意外，希望佢咧真系健康，快啲好翻，因为咧我喺度多谢佢，就系带咗咁多好歌俾我哋，不应再犹豫，我哋亦都有顺流逆流。

嗱，點解話周國賢咁嘅才華咧？你諗下，即係平時啲人咧寫歌啊，咁就作埋、唱埋啊 ，OK 啊，佢連詞都填埋喎。而依個《順流逆流》裏面嗰啲詞咧，真係嗰個哲學味道咧，比得上咧係黎彼得嘅嚇。咁所以大家都細心聽啊，咀嚼咧，真係仲要小鳳姐唱咁。所以你話係咪一個好犀利嘅人啊？好啦，时间到12:16啦，讲到犀利，阿 Lam 都系啦，咁啊，但系咧填词佢就唔得，但系佢咧写歌同埋唱咧都系好好嘅，有郑国江老师帮佢填嘅词系在水中央。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希望大家喜欢我为你拣嘅歌单，留低喺 FM 961，我哋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枫树岭昨晚发生枪击事件，一名56岁的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在昨晚10点左右接报236-11400号屋段发生枪击事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在一架车入面发现伤者，他身上有明显的枪伤。骑警重案组已经接手案件的调查工作，法医鉴定专家今朝早在现场搜证。根据现场照片显示，一架白色的吉普车司机位车窗见到子弹窿。骑警话调查仍然处于初期阶段，正在搜证，他们会调阅区内保安摄录片段，以及是寻找潜在的目击者，现阶段不会向公众发布更加多的资讯。骑警呼吁任何人如果有案件的消息，请同枫树岭皇家骑警联络，又或者是匿名致电灭罪热线。一名15岁的少年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威胁要销毁高桂林港一间房屋，被控三项罪名。高桂林港皇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说，案件在5月17号发生，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例，不可以公开涉案少年的姓名。骑警没有透露被告的任何其他细节，例如是性别，只是表示被告并非住在三联市地区。骑警又说，检察官在今个月4号批准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是损失低过5000元的恶意破坏、发出威胁以及是违反处置令。骑警又补充，

0: 涉案青少年暂时获得释放，不过就附加多项嘅保护条件。列斯文。 一名针灸师因为未能够阻止其员工从事性工作，以及提供 AI 生成虚假病人记录等等，遭到监管机构停牌18个月，同时罚款17,500蚊。由黄亮润报道。
1: BC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学会（CCHPBC） 喺官方网站上公布咗针对列志文一名华裔针灸师一系列不当行为嘅处分决定，涉事针灸师燕俊书亦音姓许，今年较早前被裁定喺执业期间涉及不当行为，学会指控呢名针灸师喺位于列志文Saba Row 开设嘅优活健康会馆 （Yoho Body Care Clinic） 喺2017年至2022年间存在非法性交易活动，就此学会曾经聘请调查员到该处地点放蛇，而该名针灸师就喺证词中承认佢曾经多次尝试制止呢类行为，包括解雇一名怀疑提供性服务嘅员工，以及张贴告示警告员工从事性交易可能会被解雇。最终学会认定相关问题并非孤立事件，亦唔系涉事针灸。 针灸师无知受骗，根据行业执业道德准则，执业人需要对佢提供同埋监管嘅护理服务承担全部责任。而涉事针灸师喺几年时间内未能采取合理及时嘅措施嚟制止相关活动，因此裁定佢未能充分监管佢嘅员工同埋确保佢哋冇从事性工作，构成不当行为。学会文件同时提到，涉事针灸师未能妥善保存病患记录。 后者亦都承认喺收到传票之后，使用人工智能伪造病患记录属不诚实行为。另外，学会亦都裁定针对涉事针灸师嘅其余多项指控成立，包括向接受按摩服务但未接受针灸服务嘅患者开立针灸服务收据。 未能保存每日预约记录同埋未有妥善储存同处置针灸针，因此学会决定为维护公众对行业及监管机构纪律程序嘅信心，需要对涉事针灸师作出重大处罚，包括停牌18个月、罚款17,500蚊，同时对佢发出正式训诫，命令佢完成一系列执业操守相关增润课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去Walmart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George
2: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Reebok 背囊只系34.97。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4: cool 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ga 17.97。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Walmart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间天晴，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晚上嘅落雨机会系20%。 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系79%。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1度，最低27度；北京多云，最高31度，最低27度；上海有雨，最高28度，最低25度；首尔多云，最高31度，最低24度；东京多云，最高33度，最低24度；新加坡强风，最高34度，最低26度。 吉隆坡大致天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2度，最低25度。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8，我哋又开车啦。今日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啊，又啱啱俾我哋听众讲出嚟啊，农历嘅7月7日，咁啊，代表住一个情人节啊。系啦，七夕情人节，今日大家唔知道有冇啊做啲特别嘢咧？定我哋都系啊，都系净系新历算啦。新历都已经，如果你真系玩嘅话咧，一年有12个。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做啲 surprise 嘅都可以啊。啊，趁住一个中国情人节又表达下你嘅爱意。咁啊，不过都有呢位听众都有分享啊。我哋车友啊，车粉啊。即系虽然啊，即系中国情人节就系、是情人节快乐啦，祝大家。咁但系如果车友嘅，祝大家友情开开心心。今日系满有心思智慧嘅星期三，今日已经系星期三啦。一个星期中间位，今日有心思故事，咁希望今日架车带俾大家嘅音乐同埋古仔咧，都可以俾大家啲惊喜。琴日咧，我完成咗咧一套恋综啊，当中咧一首歌曲咧都几上脑嘅，同大家分享下。恋爱综艺噶，系我走去睇嗰啲嘢，但系又几好睇嘅。当中里面呢一辑啊，佢哋嘅主题曲咧，有啲首嚟自 Speed。歌名叫做 Body and Soul。

近期睇咗一套叫做 Badly in Love 嘅 Season 2 啦，里面就请咗一啲嘅即係真人 show 啦。但呢啲请嘅朋友呢，佢哋全部都系啲好有趣嘅人嚟嘅。佢哋都系可能有机会曾经犯过错啦，可能喺啲唔同嘅场所里面工作啊。感觉呢全部都系曳仔曳女嚟嘅。咁但系无论你系乖嘅好或者坏嘅男孩女孩，都希望渴望到有爱情啊。咁就系呢个 gimmick 底下，我就睇下呢套综艺。咁而琴日咧睇咗佢哋完成咗啦，即系最尾当然出一幕就系去表白嘅，即系无论系男仔同女仔表白又好，或者女仔同男仔表白都好，最尾佢接唔接受嗰番嘅爱呢，能唔能够拖住手离开呢个恋爱综艺节目呢？当然有成功有失败，但当中里面都有一啲几有趣几好嘅一啲嘅爱情嘅感觉啊，或者睇法啊，咁啊几好睇嘅，都几好睇嘅。有兴趣都可以睇下啦，如果都想睇下啲其他嘢嘅话，喺呢个 Andy 嘅串流平台上面有一个 Badly in Love Season 2，而呢套系呢首啊。就是每次开场都听到啊，我觉得好正。刚才有听众说好像带回我回到中学时代的感觉啊。他们是 Speed Body and Soul。好，继续带嚟，我哋有祖儿，等等。

0: 真系太过心急啊，所以叫你等等等等，我哋有容祖儿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triu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01023366688
4: Chris Metafen Crystal Christian Metafen Chris Metafen。
0: 喺头先嘅听众都有分享啊，系啊，中学年代嘅回忆啊，嗰阵时都系兴日文嘅时代，就好似系而家嘅 K-pop 年代咁样，咁啊可能谂翻一啲感受翻当其时一啲嘅回忆。咁啊，我头先系介绍咗一套喺呢个 N 字嘅串流平台上边一套啊，日本嘅综艺啦。都几恋爱综艺啊，我觉得都几有趣嘅。有兴趣可以睇下，头先都有听众介绍翻啲戏俾我睇啊。其中佢介绍咧就系、是、咧近期上映啊呢、这个八仙故事、哦。其实都有想去睇，因为我朋友咧都有话，其实都值得睇。虽然系一个动画，但系都应该都系话我应该会中意。咁但系我都系揾紧时间啊，系我即系虽然佢都极力推介啊，即系蜘蛛侠我未睇，八仙又未睇，要啲时间，但系我都系嘅，摆喺嗰个 checklist 当中啊，希望可以快啲去睇啦。不过近期咧，即系我都觉得咧，呢个我应该咁讲，琴日讲个牛来咧，都真系几犀利，今日即系。应该是好像完了之后又继续很多的疯传啦，好像现在已经破了这个2000万票房啦，那么确定了导演是会拍一套叫羔羊啦。那么我觉得其实呢这么红呢，我即是要 suggest 给 Tony Ma 听， Tony 是不是应该要讲一下这套牛来呢？是啊，真是火爆火红啊，是不是真的我可以谈一下这里的电影院可以上映这套牛来呢？但系咧，其实咧，我从网上边啲片段里边睇牛来咧，我觉得好有嗰种天使得得 B 嘅感觉，即系节奏好慢啦，又唔系好知做乜嘢咁样啦。但系佢亦都系有一个嘅故事嘅脉络喺度，咁但系都系要睇下你，即系识唔识欣赏啦。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有听众话七夕情人节唔系应该听啲甜嘅嘢嘅咩？咁啊，有时情人都可能会拗下交嘅。有时又唔好太甜，太甜会 bring rot。好啦，头先听过嚟就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继续我哋有杨采妮初恋。

0: 有张柏芝，任何天气。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近期睇到一个嘅分享，我觉得係几有意思嘅，即係好似话好似呢套电影牛来啦，咁你都要即係睇得中佢呀，投资得啱或者眼光得好，你先至会睇得到，嘩佢原来咁有潜力㗎噃。咁但如果讲投资即係时间投资最好嘅，梗係投资返俾自己㗎啦。但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咁你都会即係投资啲时间俾佢，栽培佢 ，invest 喺佢身上。咁但系你觉得最好送俾小朋友嘅系乜嘢呢？我觉得头先咧，一段对话同我哋其中一位听众，可能从电影里边都真系一个好好嘅投资，系啦，譬如好似头先佢分享嘅嗰套八仙嘅电影啊，了解啲中国嘅啲神话古仔，可能都有啲嘅道理，可能都会送咗俾佢嘅，咁都系好好投资。但系咧，冇谂到咧，有一位婆婆咧，80几岁嘅婆婆啊。佢咧做咗一个投资，令到佢个仔仔，唔系仔仔，佢孙仔好开心。咁喺呢个嘅嗰啲 Reddit 嘅 forum 上边咧，就分享咧话有位80几岁嘅婆婆啦，咁佢咧就有买咗一啲嘅 card 啊。咁咧呢啲 card 系咩 card 咧？咁佢就话系啊，佢买咗好多好多 card。咁呢啲 card 咧，其实咧冇谂到婆婆会识得买咯。咁咧原来就系买咗好多一啲嘅Pokemon 嘅 card 啊，咁佢话佢好早就已经开始买噶啦，由初代嘅嗰啲卡牌啊，跟住之后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啊，储咗好多。咁呢啲储翻嚟攞嚟做咩嘅咧？就系因为呢位婆婆啦，佢知道佢个孙仔好中意，但系一直咧就冇俾佢嘅，斋买，买咗好多啲商即系周边嘅商品啦、啊。咁到有一日啦，咁终于咧，佢就将呢啲嘅卡咧就送咗去俾佢个孙仔。咁而咧呢啲卡咧，即系因为讲紧好初代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卖。即系到如果而家嘅现金价，因为全部冇开封噶，个估值咧已经系去到成即系200万港币啊！话呢位婆婆佢真系投资好有眼光，一早已经睇到呢啲咁嘅 Pokemon 卡。佢个升值潜力咁强嘅。

邓小巧。近期的派台歌曲叫做《无时无刻》。系再提提大家，我哋仲有呢一个陶喆篇啊，音乐擂台啊，睇下大家够唔够多歌send入嚟，够嘅话就会有乐为话事榜，冇嘅我哋就会音乐过三关，send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0: 佢系力尊，有佢嘅新歌叫做《完美后备》。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Chris。Metafan，
0: 好啦，我哋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大家都系咪一位多数都会抱怨嘅人呢？人点解会抱怨？本质上边咧，都系出现咗一种嘅感觉，就系内在嘅期望同外在嘅现实出现咗落差嘅时候，你所反映出嚟嘅情绪。有人的抱怨是为了心理上面的舒压而一种情绪的发泄，而有时候一些抱怨可能是很隐晦地想表达自己一些的需求或者一些的呼救，希望人可以伸出双手来帮助。抱怨是一种伤人剑来的，建设性的抱怨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问题，从而去推动一个改变。但是消耗性的抱怨就要小心了，它只是当下的一种发泄，根本上就采取不到任何的行动。这种内耗的抱怨影响到你，也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有一日，一位作家出差的时候，无意中坐上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的士。这架的士的司机呢，穿得非常之干净，车厢里面呢也都是非常之干净的。作家刚刚才坐稳，就收到司机递来的一张精美的卡片，卡片上面写着，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最安全、最悭钱地送到去目的地。睇到呢句说话呢，作家就觉得好有趣，就係咁样呢同司机开始倾起偈上嚟啦。司机就话啦，请问呢你想饮啲乜嘢呢？作家好愕然咁样，吓，你呢个的士上面会提供饮品㗎？司机带住微笑就同返呢位作家讲，係呀，我唔单止提供咖啡，仲有唔同嘅饮品嘅，而且呢亦都有唔同嘅报纸。作家就话啦，咁我饮杯热咖啡得唔得啊？司机好松容咁样喺旁边嘅一个保温杯度倒咗一杯嘅热咖啡俾呢位作家，然后呢又递咗俾作家另外一张嘅卡片。卡片呢上面就写住各种报纸嘅名称同埋唔同电台嘅节目单。上面又见到好似时代周刊啊、体育报啊、今日美国啊等等，哇，真係非常之全面啊。作家呢其实就冇睇，亦都冇听音乐，而係呢同司机倾起偈上嚟。期间呢，呢位司机呢都好友善咁样去问下呢位作家啦，啊，车厢里面嘅温度 O 唔 OK 啊，离目的地呢仲有一条更近嘅路，行唔行好啊？作家简直觉得实在太温馨啦。呢位司机呢对作家讲啦，我啱啱开始嘅时候呢，其实係冇提供咁全面嘅服务㗎。我就好似其他人一样㗎咋。又鍾意抱怨啦，啊，又埋怨今日啲天气唔好啦，又讲今日啲收入真係好似掹掹紧，唔係太得啦。塞车又严重啦，一塌糊涂嘅路面状况。每一日都是过得好差啊。但是有一日，我偶然就听到广播里面一个的故事分享。这个故事改变了我的观念啊。那次那个电台节目啊，请了一位励志大师维恩达尔博士。这位博士那次在节目里面就是介绍他自己的新书。书里面重点去阐述一个的观念，就是停止抱怨，停止在生活里面成日这样去抱怨。只要我们能够

咁做呢，就可以让我哋人走向成功。听完嗰位博士分享之后，就令我突然间觉得好似觉悟醒咗。我当时觉得完全不济嘅情况，其实都系我自己抱怨造成嘅。所以我就觉得唔得啦，我决定呢要停止去抱怨，开始呢去改变。第一年呢，我嘅改变就系希望可以多啲嘅微笑对待我所有嘅乘客。而真系好奇怪嘅，当我出现咗呢个改变之后呢，我真系收入又多咗，多咗成倍。第二年呢，我又要再改变多啲，我希望可以发自我内心去关心我所有嘅乘客，佢哋嘅喜怒哀乐，希望佢哋上我嘅车呢，可以突然间将所有烦恼都放低晒咁样。而亦都好神奇，第二年我以呢个为我目标，又再次令我个收入多咗，又再翻一倍。第三年就係我今年啦，我呢就将我呢架的士呢变成全美国少之又少嘅五星级的士。除咗我个收入又多咗之外啦，另外多咗嘅就係多咗人认识我，我呢架车。呢啲多咗人识嘅人气呢，令到呢要坐我个车呢必须要提前预约你先至坐到嘅。而咁啱，其实你今次上到我个车系我顺路载嘅一位乘客嚟嘅。呢位的士司机所讲嘅，令到呢位作家真系觉得好神奇、好惊讶。作家听完呢位的士司机分享之后，就开始反思自己，谂下自己嘅日常生活，自己有冇抱怨呢？而发现自己亦何尝真系有唔少嘅抱怨，所以佢就谂，佢都要试下改变下自己，而佢亦都将呢位司机嘅故事咧写咗一本书。后嚟佢嘅读者受到启发之后，亦都尝试去做，生活又真系开始发生咗改变。呢种改变咧，让呢位作家知道，停止抱怨嘅力量咧系好强大嘅。俗语有句说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有突破困境的愿望，改变抱怨的态度，积极地去做当下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样你就一定能够突破现在你所经历的困难，继续向追求的目标去前进。如果将故事回归回自己身上，你每一天的抱怨指数有几咁高呢？不如又试下改改它呢，看看一年之后或者半年之后，会不会已经可以感受到停止抱怨所带给你的回馈呢？

好啦，送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歌，当然有陶喆噶啦。歌名叫做《勿忘我》。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省超过200名负责医院病人转送工作的员工正是准备采取罢工行动，代表他们的工会在劳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发出罢工的通知。美国运输工人工会第1724地方分会表示，罢工行动将会在8月23号开始，届时受雇于 SN Transport 的司机、病人护理助理以及培训员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而行动将会在8月30号进一步升级，届时会拒绝加班。另一些工人负责在卑斯省各地安全运送病人，令到需要接受重要医疗护理的病人以担架又或者是轮椅往返医疗预约和医疗设施。工人目前要求改善薪酬、车辆状况以及是工作场所的安全。工会指出，医院病人转送工人的薪酬比大温地区其他类似的公共交通职位的员工低 41%， 有部分的员工曾经被要求操作存在安全问题的车辆，令到员工感到有压力。双方合约谈判在7月底陷入停滞，令到工人投票支持罢工，希望藉此重启谈判。如果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最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停工。工会代表就说，希望能够重返谈判桌，达成一份公平的协议，避免这一项重要服务受到干扰。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谈判，由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
2: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有金矿山泥倾泻，导致过百人遇难。再由罗宇光报道。
3: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

0: 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同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昼，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6,401点，升3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1点，升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63点，升1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S&P 500指数收报7,707点，升16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Air Canada 收报29.19元，Royal Bank 收报286.92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Amazon 收报266.28元 ，J.P. Morgan 收报357.38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Apple 收报316.45元 ，Airbnb 收报186.48元。喺外汇市场方面，日价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55日元、4.87人民币、5.68港币、23.0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晚上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系73%。
5: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6: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5: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7: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8: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7: 系咩米啊？
8: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7: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8: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9: 好声，好听，
10: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1: 尽情 vibe 一下，
1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
11: 盡情

0: Live 一下。
1: 星期三进城啤下，咁当然都系七夕啦。咁祝大家七夕快乐啊 ，Rayjun 啊，
2: 大家好啊，我系 B 超啊。今晚有冇谂住咧去边度庆祝下咁咧？
1: 睇嚟你已经准备好晒咯。
2: 咪就系播翻首七夕咯，即系仲有系嘛？
1: 但系一阵间好似唔会播。
2: 咪等大家可以听下，屋企嗰阵就可能成日听下咁样，有 feel 啲。
1: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今晚就系有情人嘅，咁啊，幸福啲啦。咁啊，冇情人唔紧要嘅。咁我哋有阵时自己一个都可以过得好开心，或者你屋企人啊，有朋友咁样啊，一齐过啊嘛。不过讲得开心咧，琴日我哋访问啊 Sophia 啦，旧年嘅温哥华小姐咧，好开心啊！
2: 系啊，你漏咗个 title 俾人哋
1: 啊，唔好意思，
2: 冠军啊，
1: 冠军
2: 系好劲噶，
1: 双料冠军，
2: 冇错系啊，咁啊，所以非常之开心啦，咁啊，同埋亦都系知道咧，佢即系当选诶参选嗰阵期间啦，系咪有啲嘅咩训练嘅情况啊，同埋当选之后咧啲咩活动啊玩过，近况系点样样啦，咁所以都希望咧嗱，而家我哋咧就系招募紧我哋新一届吓2026嘅温哥华小姐啊嘛，
1: 系啦，
2: 咁啊睇下大家咧会唔会有兴趣啊，上去参加下咯噃，
1: 冇错啦，今日入围佳丽咧就将会接受为期3个月嘅专业培训啦，咁包括有呢个舞台演出啊、才艺发展啊、形象设计啊、公关礼仪等等嘅，同埋今年特别请咗一位猛人，
2: 系边位？
1: 就请到欧锦棠先生担任呢个星级导师啊！
2: 系啊系，咁大家知道咧，佢系多元化艺人啦，唔系咧系电幕前啊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咁啊成舞台制作方面咧又非常之厉害啦吓，仲要系演出嘅时候咧，哇咁所以咧系可以喺佢身上高学咗好多咩咧？譬如话系佢话公关嘅演说技巧啊。媒体应对啊等等啊，有好多嘅全方位都可以吓，咁啊呢个亦都系话除咗系话自己啊想话系展示自己才艺啊靓靓之外咧，系嘛，亦都系话可以系学到好多唔同嘅。
1: 系啦，冇错，咁
2: 内涵方面增进啲。
1: 系啦，咁如果你系17至27岁嘅女仔啦，咁啊想参加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就系上到 fairchildtv.com 啦。咁其实呢个截止报名其实都好快啊。一个星期就系下个星期三咧，呢一个下昼嘅5点整咧，就系截止报名啦，行动要快啊！
2: 系啦，加油啊！我哋等紧你去报名啊！
1: 嗯，系咁，当然啦，咁啊，每一个人喺唔同阶段入面咧，都会有唔同嘅事情发生咁样啦。咁可能17至27岁嘅就可能会谂下，即系女士啦、女仔咧就会谂下，诶、哎，参唔参加温哥华嘅小姐啦？咁、但系其实每一个人嘅年龄系不断去增长嘅时候咧，我都想着重咩啊？成日近排都听到好多嘅就话咧、其实我哋真系要建立翻，譬如啲嘅肌肉咁样嘅，特别当你特别年长。嘅时候啦，如果唔系会流失啊嘛。
2: 哦，系啊，尤其是系咩咧？而家近几年嚟讲啊，即系特别就男男女女都系噶啦，即系咩年纪青年开始啊，去到咧中年多啲嘅咧。都好中意參加嗰啲挑戰第一體能嗰啲運動嘅比賽嚟噶嘛
1: ？H 字頭嗰啲 event
2: 係啦係啦，喂，所以咧，喂，近睇會唔會更加多人著重咧？即係喺社交媒體都係啦，鼓吹個風氣，就話叫大家食多啲嘅蛋白質嗰啲係嘛？咁啊，嗰啲嘅餐單咁樣咧，哇，好勁啊！而家佢出邊買好多嘢咧，乜嘢都話佢加高蛋白質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1: 係咁，而家真係 protein 啦，蛋白質啲人話食得多嘅時候都係真係容易啲啦，建立你嘅肌肉咁樣啦。咁其實呢一過去嗰段時間咧，嗰個譬如健身嘅風氣啊，又即係。飲食健康啲嗰樣嘢都已經係都幾著重下嘅，其實我都覺得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今日想講就係話咧，其實唔知自己大家去到咩年齡層咁樣啦。咁我哋比如 let's say 一個嘅即係巴就話咧40歲啦，佢哋話咧原來成年人過40歲之後咧，呢一個嘅蛋白質咧都係真係要嗰個需求啊，係增加要需要好多增要多好多至得，因為佢30歲打後咧，其實原來每10年咧，如果你乜都唔做嘅話咧，即係平常日常正常生活嘅話咧，會每年啊冇咗5% 嘅肌肉啊，
2: 係啊。有啲美國嘅營養師佢都講到咧，即係肌肉流失雖然當然啦，自然我哋係成長咗係咪嗱大個咗之後老就老啦，即係
1: 意思係要講嘅呢個字。
2: 希望包裝得好啲嘅，包唔到咁多
1: 成熟年華得唔得咧？穩重啲得唔得？
2: 都係話。肌肉流失一定会有嘅，但其实真系可以透过咧摄取一啲足够营养去减慢呢个流失啊嘛。就佢话咧，头先所讲咧，40岁点解咁紧要咧？即系佢做呢个嘅例子咁讲咧，佢话蛋白质嘅建议摄取量咧，系你嘅体重啊，每公斤啊系乘以0.8咁样。但如果咧，譬如话你再系大个啲之后咧，就可能乘以1啊，乘以1.2啊，等等咁样噶咯。系即系乘多啲嘅时候咧，即系意思你摄取咧蛋白质咧，摄取多啲先得噶。
1: 系啦，因为真系想有一啲嘅所谓嘅即系素材啦，去建立翻一啲肌肉。咁佢講到啦，如果真係65歲打後嘅話咧，即係有部分嘅人啦，就未必係全部嘅，不過都建議啦，可能需要每你身體嘅每公斤嘅體重咧，乘以1.2公克以上咧，先至可以適當維持到你本身應該要有嘅肌肉喎。
2: 哇，咁嘅即係講法咧，即係大家
1: 即係喪食好多肉咁樣，
2: 買好多其他唔同嘅地方攝取嘅，即係好多食品嘅包裝嗰啲咧，尤其是如果當係保健品又咧食嗰啲嘅，但係supplement嗰啲咧，佢係話一定譬如呢包飲嘢飲料嚇。飲品嚟講，佢有幾多個 protein， 或者係食呢個嘅 energy bar 有幾多 protein， 或者自己最簡單啦，食蛋都係啦，食蛋嘅話提供有幾多 protein， 咁你自己計下計下，

0: 咁可能咧，到時如果真係咁講究話咧，真係要認真坐低攞張紙或者計算機識計一計先得。
1: 唔係呢個又有啲難嘅，因為你當譬如出街食飯咁樣啦，即係我覺得你自己煮咧都大概可以估到，但係自己食咗幾多啊？你知道所有原材料都係自己負責咁樣噶嘛？譬如你當晏晝可能出街食嘅，即係嗌碗飯咁樣碟頭飯咁樣，你話嗰啲扒餐咧都比較容易啲估啦。咁但係有陣時嗰啲係其他當係嗰啲咩咖喱牛腩嗰啲咧，連埋啲汁嗰啲咧，雖然汁還汁啦 ，protein 還 protein 啦，但係都幾難計。不過其實都知道其實坊間咧。即系我唔知系咪真系好准确啦，因为我自己都冇用嘅，都有啲 come across with 就系一啲，
0: 我话自己冇用，
1: 系唔系我睇，即系有啲嘅程式啊，嗰啲 app 啊，又话影张相就大概估计到咧，嗱呢一个嘅即系饭大概有几多热量卡路里，又话有几多 protein， 咁样好似一个嘅 reference 咁样咯，就话俾你听，我大概今日摄取咗几多嘅蛋白质啊，又或者可能食咗几多嘅卡路里落肚咁样咯，
0: 系，所以咧即系嗰啲营养师都提议大家啦吓，譬如话当然咧要食嘢咧系比较均衡啲啦，系咪？当中当然啦，食肉嘅多啲嘅，鸡肉、牛肉、猪肉啊，或者鸡蛋啊、豆类嘅嘢啊，或者 yogurt 嗰啲咧、豆腐等等咧，都系含有一个都唔错嘅蛋白质嘅来源，系嘛？呢个都系非常之好。
1: 系咁，当然啦，有其他都嘅高蛋白质嘅食物咧，譬如饮牛奶，或者即系 turkey 嘅火鸡肉咁样等等，或者一啲唔同嘅即系坚果类型嘅一啲嘅嘢食咁样啦。其实咧，同埋藜麦咧，都几高呢一个蛋白质嘅。咁如果大家真系唔系好清楚点样日常入面，即系日常生活饮食入面去增加呢个蛋白质。咁其實話呢位嘅即係營養導師啦，都話其實咧，你可以不如真係索性即係揾一個嘅營養師啊，或者一啲嘅醫生或者醫師去討論一下，跟揾出即係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可以吸取到一啲嘅蛋白質比較好啲，因為有啲人咧當我哋即係聽好多人都話啦，即係食呢個雞胸肉咧，真係好高蛋白質嘅，咁但係奈何如果你煮得唔係咁識煮嘅時候咧，真係鞋到一個點啊！即係你咬一小啖咧，你都真係唔係好支持得住嘅，咁你當然。揀一啲自己亦都食得到嘅，而蛋白質亦都 OK 嘅食物就最好咯。你咁樣要享受下食嘢嗰個過程啊嘛，
0: 即係唔好話辛苦自己嚇。同埋雞肉嚟講咧，唔可以話半生熟噶嘛，
1: 係啊，
0: 一定要熟曬冇辦法。
1: 咁我亦都知道其實有啲做法係可以令到個雞胸肉咧應該都 tender 少少嘅，唔係硬到好似石頭咁樣嘅。
0: 係啊，你講到雞嘅話嚟講咧啱喎，因為咧蛋白質其實來源方面都有唔同噶嘛，譬如話啲動物嚟嘅嚇，或者係植物性咁樣咧。喂，其實咧好多時都話啲營養師都講嚇，即係話。动物性嘅蛋白质咧，通常都系俾人咧以为系完整啲蛋白质，因为佢包含咗我哋人体里边咧，一定需要嗰啲氨基酸咁样啦。但反而植物性嘅咧，就未必咧系能够系单一来源咧就能够提供晒俾我哋所有嘅需要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系话要拣嚟来源方面啊，即系都唔好话即系太单一咁样计法，如果咧就争咁啲咁样。
1: 唔系，即系如果你可能摄取譬如植物性嘅蛋白质比较多啲嘅时候咧，个做法就系话你食多啲好多唔同嘅即系植物性嘅蛋白质咯，就唔系净系靠一。
0: 多元化
1: 咯，即系唔系靠哇呢个蛋白质高啊，但系可能呢款嘅蛋白质咧唔足以去 support 住啦，支持你日常生活嗰个嘅肌肉嘅建立咁样啊。
0: 系咁，所以素食嘅朋友仔其实都可以嘅，即系分即系多元化多啲啦，系啦。
1: 呢个问下 Chris 咯，佢呢方面嘅表姐嚟嘅。
0: 佢有冇增肌先？
1: 佢近排好似增紧肌，见佢系咪啊？想增肌
0: 哦，咁啊有机会大家可以 message 下佢啊，
1: 可以搵下佢系嘛 ？OK， 咁希望啦，大家啦，即系无论咩年龄都好啦，咁啊摄取适当嘅蛋白质啊，或者饮食均衡咧都重要嘅。
0: 哦，小朋友记得。同媽咪講啊，我今日考試有食蛋，好多蛋白質啊！

0: 啱啱带俾大家嘅有 Stephanie 最新歌曲，佢都话唔使惊啊！带俾佢嘅有《悍马》。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荣誉。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田园。
2: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好，嚟到今日咧，当然咧同我哋嘅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倾下偈嘅 ，Anson 你好
8: ，Hello Anson，
9: 喂 ，Hello 你好，
7: 哇，而家嚟讲咧，小朋友啊好开心啊，点解咧？因为 back to school 啊嘛，即系意思系咧，佢哋有晒所有 excuse 啊，有晒所有藉口咧，可以叫爸爸妈妈去买嘢，买新嘢，
8: 爹哋妈咪，我要呢、這个，我要呢、這个，
7: 系啊，咁啊，当然咧就系除咗普通嗰啲当然嘅文具啊、生牌物嗰啲之外咧，都一定要买噶啦，长大咗或者每一年咧都要买一啲嘅必用品啦、啊、吓，仲有一啲咧家长可能头痛啲，因为价钱。方面咧，唔系话一般嗰啲咁平噶嘛，有时可能咧都几昂贵下嘅，就系讲紧呢个电子产品啊，因为一买错咗咧，就影响个小朋友，譬如话成长啦，系嘛，甚至惊住咧学习学唔到嘢，咁啊真系仲惨。
8: 系，又或者惊可能俾啲同辈去笑啦，吓、你买呢个 outdated 咯，
7: 系啦 ，Anson， 想问下啦，家长方面如果买呢啲电子产品时候咧，应该点样选择咁样样咧？系
9: 嗱，我都作为一名家长啦，咁啊咁啱即系今年，其实我个仔咧就升呢个 middle school 啊。
7: 哇！好嘢，好嘢，一个里程碑啊，
9: 一个里程碑啊，系啦。咁啊，升 middle school 咧，首先就收到一份嘅 list 啦，即系要你买啲乜嘢啊？除咗头先你讲啊，文具嗰啲当然都系要嘅。今日都系仲要揸起支笔啊，揸住啲擦胶啊咁样嘅嘢。咁但系咧就出现咗第一样嘢啦，就系、叫做BYOD 啊，吓大家都听过呢个 term 咗系咪啊？即系其实就要 bring your own device，
8: 系
9: 即系系啦。
8: 我呢换电话嘅时候成日听到，
9: 系系啦，即系有啲似咩咧？好似即系你而家翻工都要哇，自己带部电脑翻工嘅。而家好多公司都开始实行嘅呢一样嘢。咁啊，一来削减成本啦，二来就系、有啲人中意用翻自己部电脑多过公司部电脑嘅。有时咧，
8: 顺手啲啊嘛，个感觉
9: 顺手啲啊，速度又快啲啊。有时公司嗰啲咧，即系十年前嘅产物咧，你都真系做唔到嘢嘅会。咁所以咧就嗰啲小朋友咧，即系而家即系特别上到即系中学啦咁样吓。咁其实就要开始面对第一个问题啦，就系、咧要帮佢准备一部电脑。咁其实咧，如果即系咁啱嗱，你又听紧嘅时候，你又要为你嘅小朋友咧，即系要好似我咁啊，要准备电脑嘅时候咧，原来好多家长咧有少少束手无策，或者唔知道咧要去买一部乜嘢嘅电脑。
8: 系噶，我帮你搬咗部电脑翻嚟啦，跟住嗰啲嘅 stack 咧，全部都系唔得噶。
9: 系啊，咁啊，跟住可能翻到去惊俾人笑啦，又或者笑都系其中一件事，但系最重要咧就系原来

0: 兼容，有好多嘢咧系用唔到啊，咁佢先大件事嘛，吓，咁所以咧嗱，其实第一样嘢咧，好多有时都身边有啲家长朋友都问我，我其实可唔可以俾部 iPad 佢，或者俾部即系 Android 啲 tablet 佢咁样就翻去咪得咯咁样吓，但实际上咧系唔得嘅，因为咧其实今日好多学校嘅一啲嘅软件咧，如果你唔系一部真系 laptop 咧，你系实际上系用唔到噶吓，因为嗰啲软件根本就装唔到落去啊，或者可能上堂嘅教程教嘅嘢咧，都唔兼容嗰啲嘅软件，咁结果咧佢就真系坐咗喺度啦。咁所以你系一定要为佢选购一部嘅 laptop 嘅。咁啊 laptop 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几个选择嘅啫，一系咧你就买 Windows 啦，系咪？一系咧你就买生果电脑啦，通常都系呢两种嘅啫。咁啊你冇理由买部 Linux 嘅机去带翻学咁有型噶嘛
1: 家
0: 即
1: 长可能都唔识用，我自己都
2: 唔该，
0: 系
2: 真系恐怖噶，够平啊！
0: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其实咧，今日因为咧个市场咧，Chromebook 咧系真系几好卖噶，因为佢个成本低啦。咁好多人以为咧就系、哇，佢平啊！咁啊，嗰啲销售人员咧又会推呢部，因为个利润高。我想讲下，咁所以咧好多人会 sell 啲 Chromebook 嘅。咁但系咧，其实 Chromebook 咧，即系虽然佢系好多嘢都做到。但系有一啲嘅嘢咧，佢系做唔到嘅。如果假设嗰个学校用嘅软件咧，佢系唔能够去安装喺嗰个 operation system 度咧，咁结果咧就又系得物无所用嘅。咁所以咧，我都会建议翻一般大部分嘅家长咧，你稳稳阵阵嘅就买翻 Windows 嘅 laptop 啦，咁如果你话你个仔用开啲 Mac 机嘅，咁你就可能买翻部 Mac 机咁会好啲吓。千祈唔好咧就买部 Chromebook 俾佢带翻学校咧，因为有机会咧。唔系你唔 OK，系因为学校跟唔上你部 Chromebook 嗰啲软件，咁 结果咧就即系得物无所用啦咁样。
2: 哦，系咁，嗱，即系讲到话，譬如 Windows 或者呢个 Mac 嚟讲咧，都系两个唔同嘅作业系统，系咪即系普遍嚟讲呢两个都 OK？因为其实有冇话边个好啲嘅咧？
0: 嗱，我就过来人啦，自己嘅当然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就即系用电脑就用 Windows 嘅，咁啊，自从即系转咗阵营之后咧，就其实翻唔到转头嘅。咁如果大家用开 Mac 机，你就会明白噶啦，因为佢始终嗰个操作系统嗰个概念咧系好唔同嘅。咁如果对于小朋友嚟讲咧，我就会建议咧，睇下佢平时用嚟做乜嘢啦。举个例子啊，如果佢系中意做一啲画图性相关嘅，或者咧系中意做一啲创作性多嘅嘢咧，咁可能咧 Mac 机会比较好少少，因为始终佢喺呢方面系即系都叫做大哥啦，一路以嚟都系做好多美术设计嘅嘢，都系会用 Mac 机。咁但系如果你话哦，佢基本上都系搞下啲文书处理啊，上下网啊，得闲打下机啊，支援下学校嘅嘢啊，咁可能咧买翻 Windows 会好少少嘅。咁不过要留意咧，就系你都知 Windows 随时都会成日都要 upgrade 啦，系咪啊？就系过一两年佢又要你升级啦。如果你唔识得去做嗰啲 system 嘅即系升级咧，咁而结果咧你又会要买嗰部新嘅电脑啦。咁所以如果长远嚟讲咧，我自己就企喺即系生果嗰边嘅阵营多少少嘅。
2: 系咁，但我想问生果嗰边咧，会唔会担心啲？学校嘅方面就，好似唔系好做到一啲学校嘅嘢，使唔使担心呢个问题咧？
0: 其实咧，今日好多比较上多人用嘅软件啦，学校用嘅软件咧，应该系两边都会支援噶啦。不过通常啊，即系啲老师咧都会建议你用翻 Windows 嘅。咁点解咧？因为佢哋识啊嘛，佢用
1: 呢个好紧要啊，老师识教你先得噶。
0: 系啊，因为你买咗部，佢想支援你，佢又唔识用咧，咁又真系搞唔掂。咁啊，结果所以如果你真系课一个即系初中生嚟讲啦，可能 Windows 机咧课老师容易啲支援咧，可能会好啲，或者多口问一句咯，即系问下个IT 嘅主任啊，通常有啲迎新日咁样嘅嘢噶嘛，咁啊就去问下啊，究竟用买边部机会好啲咧？咁啊视乎嗰间学校去用啲咩软件，同埋个老师系专业喺边方面多啲。
1: 系系，咁亦都系话喺买机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当然啦，睇下价钱噶啦，但有啲家长觉得咧。譬如话会唔会而家买部系顶级啲嘅时候，变成一个 future proof 啊？系嘛，即系话过几年佢都用得，唔需要话系咁密咁样去换机。咁呢个心态其实应该点样去取舍嘅？呢个系
2: 即系成个中学生涯都用同一部机啊，
1: 买即系换少啲咯。
0: 好多时候咧，通常要换机咧，都唔系因为即系话有啲软件系已经用唔到落去啊。好多时候系啲小朋友打机打唔到，咁啊，所以咧就同啲同学有比较啦。哇，点？

0: 啊，你部嘢叻机噶，佢玩玩下，窒下窒下窒下咁样，咁佢就会叫阿爸阿妈咧就会换机噶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话一般嘅软件，以今日嘅即系硬件嘅系统为例咧，只要就系个 RAM 够嘅时候，理论上咧就已经可以用，即系4、5年咧就问题唔系好大嘅。咁咩叫做 RAM 够咧？通常我会建议啊，即系16G RAM 左右，起码16G 以上啊，咁啊就为之够咯。咁但系系咪好足够咧？咁如果你话要买劲啲嘅，去到32啊，甚至去到64啊，咁我相信咧，大部分嘅即系未来4、5年嘅应用咧，都应该冇问题噶啦。因为大部分嘅软件咧都上咗云端噶啦嘛，佢唔系话太 heavy 用你本身嗰个 local 嗰部电脑咁样。
1: 系，而家咧成日话学校咧都要可能叫大家都要学下用 AI 咁样噶嘛。至于 AI 嗰啲运行嘅方面，有冇话最低嘅要求咁样嘅咧？又？
0: 我都系会建议大概系16G RAM 最少，咁你大部分嘅 AI 软件咧上边咧运行得都冇问题噶啦。除非如果你话将来你学校一路升上去，佢要你剪片，佢要你学埋好多嘅 video editing 嘅嘢，咁嗰啲软件咧就会扯部机扯得犀利啲啦。咁有时16G 都唔够嘅，你可能会譬如我屋企有部专用嚟剪片嘅，你最少都要32至64G RAM 啊，咁你先可以咧就唔会剪到窒下窒下咁。咁至于其他嗰啲，譬如今日我哋买 Mac 机咧，而家全部都转晒佢哋自己嗰啲 CPU 噶啦嘛，即系我哋叫M1、M2、M3、M4、M5 准备嚟到 M6 咁样，系咪？嗰啲咧，佢个新型号嘅 CPU 咧，其实咧就对成个 RAM 嘅要求系低咗嘅，因为呢个本身系佢嗰个 architect 个设计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咧，通常你买 Mac 机咧，都会系大概16G RAM，然后搭一粒 M，譬如 M5 咁样咁已经够晒你剪片啊，同埋一般文书打机嘅用途啊，但 Windows 有少少唔同，因为始终佢个作业系统同埋背后嗰粒 CPU 咧系个设计上唔同嘅，所以咧我就会建议你用 Windows 机咧，最少你都要即系16G 系个底，但系如果可以嘅话，就升到去32会令到你部机会流畅好多啦。
2: 系，咁呢个就系 Anson 少少嘅建议啦。咁啊，学校话到明要 bring your own device 啦，咁啊开绿灯要买呢一个嘅就系手提电脑啦，俾你嘅小朋友啦。咁但系除咗电脑之外咧，咁 Anson 你又觉得有啲咩嘅配套啊 accessories，其实喺开学嗰方面都会用得着噶咧。
0: 哇，实好多啊，可以买到破产噶，系啊。咁嗱，其实今日个个人咧都自己可能有部当然 iPad 嗰啲啦，即系不过咧，我又想讲埋 iPad 呢部分。有啲人咧以为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啊，好多人玩嘅一个游戏，啲加拿大都好多小朋友玩，叫 Roblox 啦咁样吓。咁咧，如果有啲人想学游戏设计咁样吓，买部 iPad 咧，其实系解决唔到个问题嘅，因为咧 iPad 系做唔到游戏设计嘅功能嘅。咁呢个好多家長都唔知道，咁以為咧，開學就買部新嘅 iPad 俾小朋友，等佢可以試下學下咧寫程式啊、做遊戲啊咁樣。但其實最終咧，都係要翻翻一部電腦，要學打字啊，要學即係點樣用個 mouse 啊，同埋用個 laptop 先做得到嘅。其他嘅話咧，可以即係聽首歌翻嚟啊，因為一講咧就會有好多即係一啲叫新嘅所謂嘅新科技嘅產品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1: 好啊，一於咁啊。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5: 好，嚟到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 ，Hello Anson。
7: 喂 ，Hello 你好
8: ，Hello Anson 你好。
5: 嗯 ，Anson 刚才先就啱啱讲到啦，就电脑就需要买啦，但有啲家长就话，不如买部譬如平板电脑，即系譬如 iPad 咁样咧，都应该可以处理到啦。咁头先 Anson 讲到就话，其实有好多嘢都处理唔到嘅。咁继续讲下呢个话题咧。
7: 系啊，因为呢特别去到举个例子，我话真係做游戏设计、游戏编程，去到呢一啲呢比较上即係需要用电脑嘅专门即係科目呢，你就一定要学识用电脑嘅。因为始终我哋譬如讲緊写 coding 啊，就算你话啊今日我用 AI 可以帮手去做好多 coding 嘅工作喎。咁但係呢嗰啲嘅软件呢，譬如我举个例子，最潮流最多人学嘅叫 Python， 咁有啲咧就学可能写游戏嘅叫 C， C sharp 咁样吓，呢啲全部都系叫做 programming 嘅语言，佢咧就唔会喺部 iPad 上边去运行嘅。我哋通常咧就会用部电脑写完之后咧，啊最终可能你写咗只 apps， 跟住安装翻落个 iPad 咁就得。咁所以咧有啲家长以为，哦我买部 iPad 咧就可以帮个小朋友去学编程啦，或者学写游戏啦咁样。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即系唔系唔建议，而系根本就系咧做唔到嘅嘢嚟嘅。不过咧 ，iPad 啊或者嗰啲平板咧，有佢自己独特嘅好处嘅。譬如一个例子啊，如果你想啊小朋友学下一啲咧叫做数码创作艺术嘅，譬如咧有啲叫做软件叫 Procreate 咁样啦。举个例子，咁你就可以安装落去部 iPad 啦。咁跟住咧，你就有支画笔，即系一支嗰啲叫 iPad 嗰啲画笔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喺上边去画嘢啊，去跟住啲 YouTube 去学啦。咁样咧，呢啲咧平板电脑咧就会带嚟佢自己本身个功效啦。咁我都觉得鼓励，其实即系今日呢代嘅小朋友啊，唔单止只系用 iPad 电脑嚟打机啦，可以有时用下呢啲嘅即系平板咧，去学下啲创作嘅即系艺术啊，令到自己咧喺嗰个 art 嗰方面嘅 sense 可以提升少少。
8: 哦，咁啊系，即系如果系话我哋传统嚟讲咧，用 laptop 啊嗰种形式嘅电脑咧，如果要画画咩成嗰啲咧，硬系好唔就手，好唔惯咁嚟。
5: 即系搵个画

0: 畫圖紙啊，或者去即係做下一啲嘅嘢。始終你一部 iPad 哦，你中意坐喺 sofa 度又得，或者即係你下搭下車又可以畫下嘢咧，嗰個方便性係會高好多。
1: 系，即系我哋系想要系轻松娱乐用嘅啫。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可能去开个湖边咁样，哇，写意画下画咁，你冇理由攞部电脑再搭个即系画板喺度画噶嘛，你一
1: 系，
0: 定
1: 哇，
0: 系
1: 好
0: 用
1: 复
0: 部
1: 杂啊，搞
0: iPad
1: 到。
0: 去。系啦，成件事就太复杂啦，咁所以
1: 系。
0: 咧我就建议，平板有平板嘅用途嘅，其实。
1: 系。咁啊，除咗之外咧，仲有一啲，譬如话系一啲嘅，而家好多咧穿戴式装置啦，系嘛？即系一来咧，就话好似咧感觉上啊，话可以监测下，譬如小朋友啊，佢譬如佢身体唔同嘅状况等等啊，或者甚至话呢啲追踪功能啊、安全咁样样啊嘛。咁有啲咩嘅穿戴式嘅装置，你又会提议啊家长都可以考虑下入手咧？
0: 我谂即系追踪小朋友呢一个咧，特别即系今日喺加拿大咧，咁佢间唔中你会听到好似有人失踪啊，或者唔知去咗边啊咁样，系咪？咁我自己都有做呢件事嘅，就系、是、真系俾个小朋友咧，即系惊有时始终未大啦，未成年啦咁样咁可以有时即系 identify 佢个 location 咧，系一件即系我觉得系安全意识嘅事嚟嘅咁样。咁所以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嘅，即系最基本嘅，当然。即系生个电脑嗰只嘢都已经可以解决咗好多问题噶啦，又可以帮你度埋啲简单嘅健康啊、心率啊咁嗰啲嘢。咁咧如果你话 for 小朋友咧，其实你上去嗰啲 A 字头嘅平台上边咧，你会揾到好多嘅又价钱又唔系好贵嘅。咁基本上咧不过你要留意去支援究竟系究竟系 iPhone 啊，定系 Android 嘅电话因为咧有啲系未必会支援晒两个平台嘅。咁呢个大家要留意嗰个位咯，咁个价钱就唔贵嘅，其实好多有啲 around 100蚊楼下都有交易噶啦，你就可以买到一只简单用嚟追踪 track 住个小朋友嘅 location 嘅一只嘅嗰啲穿戴装置啦，或者可能度埋一啲嘢。不过咧要留意一样嘢就系、是，有时咧呢啲嘅穿戴装置咧，佢会即系 over 去 sell 佢哋自己嘅功能嘅。譬如唔知有冇留意就系话有一啲佢话帮你可以度埋个血嘅含氧量咁样。
2: 哦，系啊，成日都怀疑准唔准确噶喎，
0: 系啦，成日都怀疑准唔准，系啦。其实嗰阵时我都有同嗰啲即系医护界嘅朋友去倾呢样嘢嘅。咁佢哋嘅 advice 咧，其实即系好简单直接，就系话其实嗰个只系一个 estimate 嚟嘅啫。佢用紧一啲嘅方法去估计嗰个嘅血含氧量，但系就唔同咧。正统嚟讲咧，其实你系真系要插落啲血度咧，你先可以去知道嗰个确实嘅数字。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记住嗰个系参考，绝对唔系咧你用嚟真系去睇哇，我就会唔会就嚟晕啦？会唔会而家氧气唔够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有少少过分 sell 你去买嗰个产品嘅一啲，即系我觉得系广告咯咁样。
1: 咁如果话譬如咧，就系再简单啲啊，再平啲啦，我哋家长嚟讲咧，就系想譬如话知道个小朋友安唔安全喺边度嘅时候咧，俾佢踢佢嗰啲得唔得咧？
2: 行李咁样系嘛？
0: 呢 个咧，我又系自己会咁样做嘅，因为咧，我个小朋友
1: 真系噶，
0: 成日唔见嘢噶，佢唔系单止唔见自己啊，喺啲书包啊，啲唔同嘅嘢，样样嘢都唔见，咁成日都要 lost and found 度揾翻佢出嚟啦。咁咧就通常我就会摆一个喺书包啊，又摆一个喺佢啲比较重要啲物品入边啊，甚至嚟紧佢要带电脑翻学啊，都要摆一个喺部电脑嘅袋度啊，咁样吓。咁基本上咧，我用一只 app 就可以即系 track 到晒佢唔同嘅，即系啲嘢撇咗喺边度啦，咁样吓。如果你认为嗰样嘢系贵重嘅，咁我都会建议咧，其实摆一个嗰啲 tag 嘅，因为而家个价钱其实相对都平啦，即系你唔一定要买即系苹果嗰粒嘅，因为其实而家坊间市面上咧，你一上个平台会揾到咧，好似卖生果咁样嘅，即系100蚊几粒啊，或者20蚊五粒啊，
1: 好似啲
0: 都
1: 信用
0: 有
1: 卡 feel 嘅都有噶嘛，系即系唔
0: 系
1: 同嘅
0: 嘅，
1: 形
0: 系
1: 状
0: 啦。
1: 都有嘅又。
0: 好，因为佢已经做到好细嘅啦，即系基本上佢摆咗个粒 trip 喺入边咧，佢用嘅技术咧有几种嘅，咁譬如最准确嗰种咧就最贵嘅，就系佢用到真系 GPS 去 track 嗰个嘅 location，咁但系咧嗰一种咧通常就一般就唔会放喺人嘅身上嘅，因为比较一来贵啦，除非你话我真系好担心，我要好精准地知道佢喺边，你就可能会买 GPS 嗰只 tracker，因为咧佢入 面要摆一个类似好似 SIM 卡咁嘢喺入面㗎，佢真係有色路俾你去 track 到佢个位置嘅。通常啲人呢就係摆一啲宠物嘅身上，咁譬如啊，即係猫猫狗狗走失咗嘅，我哋就可以用个 GPS

0: 去 track 翻佢個位置，咁呢個屬於比較貴少少嘅，咁咧同埋要俾月費。咁另外一種咧就會係用一種我哋即係而家好多手機咧，咪有嗰啲咩翻賣啊？佢其實用緊一種叫做 share location 嘅方法。譬如咧，如果你周圍嘅人都有用緊 iPhone，或者用緊 Android，咁佢就可以咧去共享緊嗰個嘅 location 嘅位置，以至到佢可以 identify 到嗰個嘢喺邊一度。咁但係咧，呢一樣嘢背後有一個嘅即係唔好處咧，就係若果嗰個唔見嘅嘢係喺一個荒山野嶺嘅，或者冇人用電話嘅，
1: 佢哋揾唔到嘅，唔見
0: 咁
1: 咗
0: 你
1: 啊！
0: 係啦，咁你就冇辦法 track 到噶啦，因為你周圍冇嗰個共享嘅電話嘅，即係嗰個人喺度啊嘛，咁所以佢咪冇辦法將個 location share 出嚟咯，咁結果你咪會揾唔到嗰樣嘢咯，咁所以你買嘅時候都要留意啦，究竟你係想好精准去即係好似去追蹤人咁樣啦，定係話純粹我屋企如果唔見咗啲嘢，去響下，等我知道喺邊就算啦，咁樣，咁你就決定買邊一種嘅 tag 啦。
1: 嗯，系真系有少少全民皆兵嘅一种嘅状态，咁相信即系如果普通用嘅话，都唔会去一啲好荒芜嘅地方唔见咗嘅，相信系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讲到话，即系翻学可以譬如用电脑啦，开中明仪用电脑，咁 Anson 有冇啲咩建议俾啲家长？会唔会个小朋友可能喂系咪都用电脑？又话系学校用嘅，点解我即系成日都话唔好用咁多接触咁多一啲嘅即系电子产品咁样咁啊？当一个嘅小朋友或者 teenage 好相对嚟比较细啲嘅时候，有冇啲建议俾家长咧？
0: 我谂即系今日嘅小朋友用电脑已经去到一个即系冇得点样去避免啊。当然你可以去唔系禁止嘅，我哋限制啦吓。即系究竟一个礼拜可以有几多个钟头可以用手机啊，或者用即系电脑啊咁样。咁我觉得最担心嘅一个位咧，可能系只眼睛嗰个受损程度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系嗰个蓝光即系如果你去做有时视力检验咧，即系眼科医生都会话你知噶嘛，系咪？即系解释你个眼睛入边嘅构造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今日嘅电脑咧，好多嘅 mon 咧，佢都会有一种叫做防蓝光嘅模式嘅，即系咧你要自己教嘅。有时嗰个 mon 咧，你一转咗嗰个叫防蓝光模式之后咧，你只眼睛咧会冇咁涩，同埋咧冇咁辛苦啊。呢个因为我长期对电脑，我自己会知。咁你就留意下啦，即系有时可能记得去教翻嗰个嘅 mon 俾佢。或者買翻一隻嘅 mon 係會支援嗰個嘅俾佢，咁如果你話一般嘅 laptop 會唔會有啊？都有嘅，你要自己去調校嗰啲嘅模式。不過咧，唔係部部都有呢種嘅即係支援嘅，呢個要留意。第二咧就調翻轉咯，未必係科技嘅產品，而係你副眼鏡啊。即係如果你係戴眼鏡嘅話，因為其實今日好多鏡片都有做呢樣嘢噶啦，就係幫你所謂隔走一啲嘅藍光，咁會對你嘅即係眼睛咧會係好好多。我自己就會比較注重呢樣嘢，因為個眼睛成日都要對呢啲即係產品啊嘛，咁所以即係大家注意一下啦，隻眼啦。最後就係講埋嗰個就係嗰個時間啊，即係究竟佢要用幾耐？其實大部分家長都有嗰個叫家長模式嘅啦，check 住佢究竟咧一日用到幾多咧？嗰個叫 screen time 嘅嘢，咁一過咗個 screen time，跟住咧部機就會鎖咗，佢唔可以繼續用咁樣嚇。咁呢個其實都係幫小朋友唔好過量地使用電子產品。
2: 系啊，非常之好嘅 tips 啊！讲到话 mon 嘅时候咧，我亦都想问啊 Anson 咧，最后一个问题就系话咧，而家其实佢应该点样拣嗰啲 mon 啊？因为有时譬如话咧，有啲 gaming 嗰啲 mon 嗰啲咧，打机用嗰啲咧，佢就话系 full HD 嘅吓，咁又话120Hz 啊，或者甚至系话再高啲嘅240Hz 咁样样，定系话要拣一啲譬如话4K 嗰啲 mon 好啲咧又？
0: 我谂呢个真系又系睇你个 purpose 用嚟做乜嘢嗱，越高个 hertz 咧，好明显咧，即系我哋叫嗰、那个即系速率啦，即系意思就系话，如果你玩一啲游戏或者睇一啲嘅片，佢嗰个frame rate 系非常之高嘅。如果你个 mon 系跟唔到嘅时候咧，你就会出现有可能一啲叫迟缓嘅效果啦。咁所以咧，通常如果你系打机嘅，一定会买个高 hertz 数嘅 monitor 去支援嘅。咁但系你话一般小朋友，你今日玩嗰啲，就我讲紧系可能十岁至到18岁留下咁样，都未必会去到嗰一种类型嘅游戏或者睇嗰种类型嘅片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嘅角度咧就系、是、个 mon 究竟靓唔靓啦？佢有冇保护啲眼睛嘅功能啦？同埋有啲人中意用嗰啲弧形嘅 mon 噶嘛，即系
2: 都系
0: 弯弯曲曲嗰只系啦。咁嗰只又会就即系色随尊便啦，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嗰种。 嘅 mon 啦。咁我就有时中意，我中意两个 mon 拼埋一齐去用嘅。

0: 因为我做嘢嘅时候，有时要将啲嘢拉嚟拉去啊，咁样吓，咁所以呢个系好睇你自己点样用咯。但系我嘅最关注点都系长时间对住，一定要拣一只咧，某一个牌子会对呢方面嘅支援啊，P 字头嘅，咁佢会系做得好啲，咁我就会拣嗰个嘅牌子啦，咁样。
1: 系，咁就可以做到一个嘅防蓝光嘅效果啦。因为即系眼睛都系灵魂之窗啦，无论科技有几咁嘅好嘅时候咧，都我哋自己本身嘅眼睛个视力咧非常之重要啊嘛，最好啊嘛。好啦，咁今日透过 Anson 咧，我哋了解咗就嚟 back to school 啦，9月头就会翻翻学啦。咁头先讲到 mon 嘅问题嘅时候，其实家长去 call 翻 Anson 头先讲一句，佢好似唔使用到咁劲嘅个 mon 咁。
2: 系啊，所以电子产品都系啦，即系暂时嚟讲，如果大家话够用嘅，咁就 OK 咯，系嘛？咁唔够用嘅时候咧，先系再谂下点样 upgrade 下咁样啦。
0: 冇错。
2: 好啊，咁啊唔该晒 Anson 同你分享啦。Thank you.
0: OK, 下星期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0: 财税人生系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2: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 BC 省十大华人杰出女士 EPC 同 TOT 嘅柯建莹小姐同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哋讲解。
3: 未来呢几分钟，我同阿刘生会讲解大部分人都未听过嘅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悭翻咧每年38,000嘅税。
4: 今日我分享嘅案例咧，就系黄生同黄太，本身佢系一间公司嘅持有人，而家赚咗100,000蚊，想派翻俾自己。最直接嘅方法梗系出粮啦，或者喺公司派分红俾自己都得。但系如果出人工俾自己嘅话咧，喺38% 税网，即系要俾成38,000蚊。咁我可以因为盈余出分红俾自己都得，俾少啲税，但系都要俾成30,000+，剩翻70,000啫。咁系咪最好嘅方法咧？
3: 嗱，我认为无论系出粮又或者系出分红，都唔系长远最好嘅方法。但系点解大部分嘅人都净系识呢两种方法？同埋点解冇人咨询专业人士呢一个问题咧？
4: 其实咁讲，好多人都误会咗报税同埋税务策划个分别。譬如你问到你报税嘅专家，话你今年咧就要出100,000蚊或者100,000喺公司派俾自己啦，咁佢就教你话一系你就出粮啦，一系就出分红，得呢两个选择啫，啱唔啱咧？其实佢又讲得冇错噶，你报税就只系可以咁样做嘅啫嘛。但系喺一个税务策划嘅专家嚟讲，你问到喺将来想派100,000或者甚至乎100,000俾自己嘅话咧，喺我的经验啊系有15种嘅可能性或者策划嘅方式咧，就视乎你系自雇啦、专业人士啦，定系话公司嘅持有人啦。就好似今日教到大家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资产转移提取法，有机会悭到34% 嘅税。首先有3个地方要注意先啦。第一，资产转移提取法佢唔系一个产品去卖，系一个资产嘅重组，需要法律文件嘅。第二，要聘请评估师、精算师去计算现有嘅个人资产市值价系几多咧，同埋个成本系几多咯。咁第三咧，就系要聘请个策划专家评估你个人嘅资产值唔值得，或者符唔符合条件，由个人转到去你执业嘅公司咧，或者营运紧嘅公司咧，甚至乎你控股嘅公司度啦。
3: 嗯，刘生啊，咁可唔可以讲解一下究竟边一啲个人嘅资产可以转入公司，同埋转入佢有咩好处咧？
4: 第一个可能性嘅资产就是个人的地产物业了。第二就是个人的人寿保险。第三就是个人的交通工具。第四就是个人的会籍了。我重新再提多一次，这些是原本已经有的资产，不是说你为了转移提取法专登再去买一个新的资产。简单一点来讲，如果刚才讲的资产市场价值是没有比到它的成本高的话，而专家当帮你转这一批的资产入你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咁咪冇咗一个即时赚钱嘅收入税要打咯。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000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嘅客户分享。
5: 嗨，我系阿容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6: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譬如公司赚到钱，咁啊我俾少咗税啦，所以我就多咗钱去投资买楼同埋留俾仔女咯。
2: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

0: 林家华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谈些什么呢？
1: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啦。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3: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三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警方向一名男子提出检控，说他允许12岁的儿子在路面骑乘电动滑板车。事发是发生在今个月4号晚上7点15分，卑斯公路巡警在北温 Marine Drive 和 Purbiton Avenue 的繁忙路段之间截停了一名佩戴成人头盔骑乘电动滑板车的12岁男童。警方其后联络他的父亲，经调查之后，根据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条例规定，允许16岁以下的人士操作电动滑板车，向男童的父亲发出109元的告票。警方说，近期接获的有关不安全或非法使用电动代步工具的投诉上升，警方将会加强防止伤亡展开打击，同时提醒家长，即使子女喜欢电动滑板车，但是不意味着这件事是合法或者安全。法例规定，16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在公共道路又或者是单车线上面驾驶电动滑板车，家长应该要注意。转睇下国际消息，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捕，将会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消息说，德方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逮捕另一名叫做弗拉基米尔的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和损毁建筑物。消息又说，疑犯属于已经被起诉的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所在的团伙，有关的团伙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在中港台消息方面，国台办说，国务院出入境规定安全风险防范，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由邓明林报道。
7: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8: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 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7: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

0: 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乐亦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24.9%。 朱凤莲话：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嘅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喺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
1: 喺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1.4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8.71点，升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63点，升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2,673点，升41点。S&P500指数收报7,707点，升16点。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10磅，1.14.55日元，4.8。
2: 7人民币，5.683.0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正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1: 大稳地区今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间天青，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30%，晚上嘅落雨机会系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
3: 喂，有冇feel啊？OK啊，咁个vibe气氛点先？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Region 同 B2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5: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发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朋友，廖德龙与你保青春，生活力。好啦，嚟啦！就算身为现代人啦，有唔少人啦，都依然带有一点迷信嘅，尤其是新历八月嘅时候，农历七月啊，有啲人啊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可能都会心惊惊啊。 喺台灣有一間北歐家私店咧，佢哋真係好本地啊！喺推出平安符蛋糕嘅，咁蛋糕上面長方形一塊蛋糕，黃黃地啦，咁上面有啲公仔嚇，唔知嘅話以為係符咒嚟噶，睇清楚咁啊寫住咧，因為嗰間家私店咧中文名叫咩家嘛，有個屋企嗰個字啊嘛，咁就家宅平安。咁啊再睇真啲嗰啲係咪符嚟噶？唔係啊，原來咧啲公仔嚟噶。 有一隻娃娃陪住你啊，等你喺屋企里边都安心安心啦啩。咁啊，归根究底啊，唔少人都惊 grit 嘅，尤其是啊，惊自己变咗最穷 grit 啊，就唔系几好啦。Ladies and gentlemen 啊，原来以下呢隻歌咧系1976年推出嘅，即系50年啦。

0: 本地有間銀行咧，為咗要服務客户啊嘛，有時啲客咧帶埋啲狗狗嚟，咁點算咧？咁啊，最近咧有個宣傳公勢話俾大家聽，唔緊要噶，帶只狗嚟都 OK， 我哋無任歡迎啊。咁另外咧喺分行裏邊更加有部機器啊，咁個掣嘅話咧就會有啲啊專嚟俾狗食嘅小食咧跌出嚟噶。咁只狗每次咪中意去銀行咯，咁你每次去銀行嘅時候咧咪唔使擔心咯。咁嗱呢啲咪絕對唔公平咯。小弟去過咁多次銀行咧，辦理各種唔同嘅事務咧。好似都未请过我食嘢喎，
1: 只狗肚饿，嘢食自动送上。

全新 region 林伟俊啊，歌名叫小狼啊。日本有人发明咗一个背囊咧，戴咗之后揿个掣啦，个背囊咧就会系帮你咧飞天，唔系话俾你长时间完全飞行咁，但系令到你嘅身体重量咧减去75%啊，唔系有啲似叮当里边啲竹蜻蜓。

0: 四日打头阵 Beyond 版本半斤八两，另外亦有林伟俊嘅新歌叫做《小狼》，以及 Dear Jane 基本嘢。
1: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0: Hello， 郑姐。
2: Hello，
0: 清洁是很重要的。
2: 这个都是的，不过我很懒，很少清洁。
0: 我都未话清洁乜嘢，跟住咧你就
2: 咁样。我唔系我个人啊吓，譬如清洁间屋啊、清洁架车啊嗰啲咁样，我就好耐先做一次。我个人系净系得出门。
3: 每星期神地下昼事态度里边有真正。Yeah！
0: 你睇佢咁样即刻喺度咁补料咧，
2: 我一日冲两次凉噶。
0: 唔系话你呢一样嘢，虽然人与人之间距离越嚟越接近，大家应该注意呢方面。咁但系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其实有啲嘢咧，你清洁咗之后，人哋会对你印象加分。另外有啲嘢咧，你可能觉得唔系需要点样清洁，但系其实要噶。
2: 哦，例如
0: 先讲加分嗰啲啦吓。
2: 好。
0: 如果你在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呢，尤其是男士们穿皮鞋那些，很多时候呢是会缺乏用鞋油擦鞋这样的。
2: 哦，哇，做擦鞋油。
0: 擦鞋擦得多的话
2: 是很精彩的。
0: 升官又发财、啊。
2: 是啊，擦出个未来啊。
0: 真的的。
2: 但是是不是皮鞋是要经常擦的？因为我没有穿皮鞋的。
0: 因为皮鞋呢，它那种光泽呢很快脆就没有了、uh-huh. 所以你可以不擦都是很看得出的。
2: 但是除了皮鞋呢，我平时都是穿即是很 casual 的波鞋，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鞋带呢又很衰，我又揀了橙色的鞋带。我有试过很多次呢，原来洗完条鞋带之后呢，整堆鞋望下去很新净的，只是条鞋带而已。
0: 是啊，
2: 哇，我差那么远的，好像差、啊、好像买一对新鞋一样。
0: 是加分咯、yeah， 这些东
2: 西。我会耐不耐就将条鞋带拎出来洗一洗咯。
0: 好东西、
2: 啊 yeah，
0: 啊、真的不知道你是蒸一边还是懒到出汁呢
2: 咁但是、鞋又很难洗的嘛，你知道咁只是洗条鞋带咯。
0: OK， 波鞋你意思是？
2: 是啊，波鞋。
0: OK， 咁另外就譬如物呢，如果你对物整洁的话呢、你只是暴露出那一橛仔的话呢，即人哋会感觉到呢你摆喺啲细节位上面摆咗好多心机啊！咁但系鞋呢一样嘢，尤其是男士，真系冇走鸡嘅。
2: 要几耐擦一次咧？请问一个礼拜？
0: 其实你应该每日出街之前都擦一擦嘅。
2: Every day。
0: 因为你出街，譬如有小雨点咁样喺你啲鞋面上边咧，系会令到佢哑色噶嘛。
2: 哦。
0: 咁嗰种光泽系好好噶。
2: OK， 好啦，咁我培养日日擦下鞋啦。
0: 你冇理由净系个头有光泽，但系对鞋冇噶嘛？冇嘢，继续 next。咁跟住手袋呢，有啲人呢又譬如皮手袋嗰啲呢、会日日都攞住嗰个袋啦，但係你抹一抹佢搵少少湿布抹一抹已经好唔同啦。
2: 又係另集集。
0: 我已经未讲话即係你搵啲皮革打你嘅、清洁剂呢嗰啲呢，咁梗係会好好多啦。咁呢啲咁嘢。同埋呢，我到而家都唔好明呢，就好多女士们攞住个包包，个包包係价值不菲嘅。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放在地下的。我
2: 见
0: 到都肉痛啊。
2: 我的包包不是价值不菲，但我都会放在地下的。
0: 会的。
2: 会的。因为有时譬如去餐厅，你知道很多餐厅都没有特登一个凹。
0: 又掂到个地下，又掂到你的车的座椅，跟
2: 住
0: 其他人就
2: 所以在家里呢，我的包包都是放在地下的。因为你不想整污糟家的凳，整污家的床。所以我的包包都基本上回家都是放在地下。
0: 是不是小学惹的祸呢？是不是教坏了大家？你不是当了个书包啊？
2: 类似系咁咯，咁当然我就唔系用名牌手袋啦，但系好惯性就哦，那个餐厅冇得勾咁啊，摆地下咯。
0: 同埋就算第一提咧，一个人咧有冇剪手甲咧？手甲咧，
2: 望下先，
0: 有冇齐齐齐咧？嗰啲咧，
2: 我啱啱剪完无奈，所以 OK 嘅、
0: 勉强啦，一剔一点啦，
2: 一剔一点，我可以再剪下咯。但有时真系会，因为有时譬如执

0: 嘢啊， yeah. 做嘢嘅时候系会菌咗啲黑边嘅，
1: 啊、
0: 有机会呀。
1: 系、yeah. 啊，即系呢啲嘢好容易睇到嘅。
0: 嗯，
1: 好，另外一样嘢咧，好容易睇到咧就系、是。究竟你对眼镜，我太阳眼镜咧，
0: 唔好望住我，
1: 干唔干净
0: 嘅？我就成日都抹嘅，但系我当然就，
1: 哦，你嗰啲 smoky eye 唔系化妆，而系你对眼镜咧，基本上有问题啊！
0: 我个眼镜咧好中意成日抹，但我就用错方法抹。
1: 佢抹真眼镜我都闹佢嘅，
0: 唔系净系你闹，我啲同事都闹，
1: 真系
0: 系我啲同事直情有个妹妹啦，次次见我攞，因为我用攞 tissue paper 抹嘅啫嘛，你搵个眼镜布啦，你做乜搵 tissue paper 刮花你个眼镜噶？咁我真系有试过戴眼镜布。但是个问题因为呢眼镜布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可能我不适用啦，越抹越污糟的，通常可能少少油啊或者怎样，我不知道用完眼镜布抹完之后还油了，所以我 end up 就用 tissue 算了。
1: OK， 专业意见话呢、眼镜首先如果你是洗眼镜的话、用什么水呢？
0: 用普通温水和叮那么多洗洁精是番碱
1: 是啦，同埋最好有呢一個 microfiber 啦、即係眼鏡布啦，你都係抹一抹佢嘅。
0: 眼鏡布唔識用我到而家都
1: 好嘢，好嘢。
0: 但係洗我就晚晚都洗嘅，我晚晚沖涼嗰陣時候會洗埋眼鏡嘅。
1: O K， 咁但係得到咁樣嘅效果都，
0: yeah.
1: 即係跟住用你嘅沖涼毛巾嚟到抹翻眼鏡咧。
0: 或者 tissue 咯，系啊，通常都是用 tissue 咯。
1: 即系你仲睇到嘢嘅话，你对眼镜咧 都算是咁样噶啦，
0: 对
1: 你不薄噶啦。
0: 暂时都冇花嘅，因为我用啲好 mild 嘅 tissue。
1: 系咩？
0: 系啊，即系 tissue paper 嗰啲 tissue。
1: 千祈唔好用咩咧？千祈唔好用 paper towels， 即系厨房纸。
0: 厨房纸唔得，厨房纸太
1: 毛层层纸巾或者衣物等等，
0: 哦、
1: 都唔好用。
0: 但衣物都经常用，
1: 咪咯。
0: 系啊，衣物我都会用，睇下系咩嘢衣物。
1: 唔好用热水，
0: 热水唔得，会整到啲 coating。
1: 唔好用 household cleaning， 即系嗰啲玻璃水嗰啲咧，即系你洗眼镜嘅水唔系玻璃水啊，
0: 普通
1: 唔系蓝色嗰啲水啊，
0: 用普通番碱得噶啦。
1: 即系有咁多呢啲，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你系见到人哋，尤其是太阳镜咧，睇到有渍嘅。
0: 同埋我好怕啲眼镜好油淋淋嘅，
1: 同埋鼻梁位油淋淋。
0: 系啊，好恐怖！我好怕。但系我点解成日抹眼镜？因为我一有少少觉得唔干净，我就即刻去抹嘅。我由朝抹到晚。
1: 唔系洁癖，系虐待狂嘅。
0: OCD 咯，
1: 你系虐待你对眼镜啫嘛。
0: 系啊，成日捽捽捽捽捽咯。
1: 好，另外就讲其他嘢。哦，既然系咁样嘅，讲啲 OCD。你知唔知道有好多人咧冲凉咧系基本上系淋水嘅啫，
0: 咩意思？唔落番碱。
1: 佢哋真正洗嘅地方咧，可能咧就系五点。
0: 嗯，
1: 你自己估啦，得啦，唔需要讲噶啦。五点啦，总之喺个身体上面，即系其他嘅位置咧，嗰啲嘅手臂啊，嗰啲咁样嘅位咧，好多时候系淋水，佢哋觉得咧就会自动干净。
0: 哦，即系唔落。
1: 对脚咧、脚趾等等咧，淋水咁样都咁多水嚟到经过，应该干净。sorry， 唔系咁样噶，
0: 应该要捽捽捽系嘛？
1: 同埋捽捽捽咧，你揾啲咩捽捽捽啊？
0: 用手咯，番碱咯。
1: 哦，
0: 你会特登买块布噶？
1: 我好耐之前有听众问我，你喺节目里边讲嗰个冲凉刷咧，
0: 我、你有个冲凉刷
1: 嘅，系啊，
0: 哦、
1: 即系我有嗰只嚟到擦背咧、哦，我对啲佬系咁样噶，
0: 唔系咯，系你系咁咯，
1: 我系咁样噶，
0: 但系几好啊，磨下沙顺便，
1: 系啊
0: ，good 啊，
1: 好爽噶，
0: 我都有曾经磨下沙嘅，但系又开始懒唔好做咯。
1: 靓咧，人哋话靓咧，有啲系天生咧，有啲咧系要幕后咁样雕琢噶。
0: 好彩我系前者，
1: 系啦，放心啊，真系。
0: 好彩系
1: 啊，一世噶啦，咁样就。
0: 冇错，哦，同埋我开咗我个洗面机啦，终于都，我个洗面机咪话买咗好耐。
1: 你解释下，珍姐讲紧嗰啲咧，系廿年前曾经兴过嗰啲洗面刷咧，会有个摩打喺度转转转嗰只啊。
0: Sorry， 我呢只系高级版，同埋系 high tech 版，佢冇刷嘅。
1: 廿年前 high tech 版。
0: 系啦，佢而家呢只系silicon。但是呢它本身是会有少少微震动的，它不是转转转的那
1: 只，
0: 那就用那只，反而哦挺好的， OK 的，
1: 终于觉得好啊，
0: 是啊是啊，还有我觉得好像顺便帮自己的面即做一下按摩这样咯。
1: 好，我看看你几时挑完懒筋肯洗那个什么 silicon 那些东西。
0: 哦，那我用的时候一次过洗埋的嘛，每次用完都即刻洗的嘛，
1: 算你啦。
0: Yeah, 因为你会落洗面奶的嘛。
1: 是，如果不是呢即是会
0: 越洗越污糟，
1: 不是那些东西你会离远都闻到。
0: 不是咯，不得，次次都洗的。
1: 回去冲凉少少提及大家呢，就是很多人呢耳仔没洗的。
0: 哦，咦，怎样洗法先？
1: 你耳仔其实呢、最好的就洗法呢就是找一块白毛巾，薄薄的，柔软的。 跟住咧，你转下转探下你嘅耳朵、耳壳嘅各个唔同嘅航道啊、啲窿啊咁嗰啲咧，你就会发现嗰个毛巾咧再唔系白色。
0: 哦，

0: 系噶，我谂都冇咁 detail。
1: 尤其是如果你落少少番碱嘅话咧，嚟到擦下你要感觉到咧，哇
0: ！Really？
1: 系啊，
0: 咁我翻去试下先。
1: 你啲女仔啊，唔好以为啲头发冚过冚住自己对耳咧，
0: 又冇留意、啊。
1: 知唔知啲飞蚊咧最中意人嘅乜嘢咧？
0: 就系、是、耳啊，
1: 耳油啊，
0: 系咩？
1: 系啊，
0: 即系佢会钻入我个耳窿度啄我啊，
1: 系啊、
0: oh, no ，
1: 因为你大味啊对耳，咁、oh. 所以咧对耳系做乜嘢咧？耳咧其实咧嗱呢诶。你專家就唔會咁講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對耳咧其實咧係人體排泄器官其中一款嚟嘅。
0: 哦，咁都
1: 因為你有好多啲耳水啊嗰啲咧，就透過耳油啊，透過你隻耳咧嚟到散發出嚟噶嘛。咁、嗯、你都唔使啊。
0: 我每日會用棉花棒咯。
1: 唔同嘅。
0: 咁、
1: 哦、
0: 我冇咁。
1: 棉花棒咧，只不過咧就係、是、刺激下你個耳管道嘅啫。同埋有少少水可能會索咗佢咯，但係賣棉花棒嗰個人咧，永遠唔肯承認啦，係俾你用清潔耳噶嘛。
0: OK，
1: 咁佢冇人係用棉花棒可以清潔到你耳殼咧，誒、呢、這個背脊耳背後邊個位啦，同埋呢個位叫乜嘢啊？你耳珠後邊咧
0: 貼住嗰個位，
1: 貼住呢個近乎後尾枕嗰個位咧，冇、乜人使嘅
0: 牙膠位嗰個位。
1: 係啊，但係呢啲位咧、最經常做咩啊？你搭飛機啊，搭車嘅時候咧，挨喺嗰個耳聽嗰度啊。
0: 哦，又係喎、哦，係
1: 咧，跟住個個都唔使嘅咩。
0: 咁、啊、我今晚開始洗啦。
1: 好啦，本集並非呢一個嘅健教啦，
0: 唔係咩健
1: 康教育，同你講呢啲咁樣嘅嘢嘅。咁雖然即係大家嚇明白啦。另外仲有咧，屋企裏邊有啲嘢咧，你係經常咧係要耐唔耐清潔一下嘅。
0: 哦，廁所。
1: 哇、wow, ！
0: 一嚟就廁所，
1: 呢啲咁簡單嘅嘢唔需要 uncle 喺度講啦。
0: 啊、即係好耐都唔會清潔，但係其實需要清
1: 潔。其實係需要嘅，
0: 床下底咯，我近期先清潔過。
1: 非常好啊！呢、這個因為咧，嗱，有冇發現咧？酒店同埋咧住宅嘅分別係乜嘢？
0: 酒店床下底唔會有嘢咯。
1: 酒店係冇床下底嘅，好多時候。
0: 係啊係啊係啊，直情係唔會擺嘢、啊。床下底我屋企就擺好多嘢嘅。咁我上次咧就一氣過將我床下底下邊嗰啲鞋，因為我本來係一個鞋盒一個鞋盒咁、
1: 啊、
0: 樣，就我就全部執曬佢。跟住就捐晒佢，跟住而家床下底就好清洁啦。
1: 咁点解要清洁床下底呢？
0: 因为好多尘，
1: 系啦，
0: 劲多啲尘系卷埋一嚿嚿，
1: 系啊，
0: 劲多尘啊！
1: 即系你鼻敏感到咧， yeah. 已经第八级噶啦。咁、
0: yeah.
1: 最主要其中可能嘅原因就
0: 系、
1: 是，就
0: 系、是、
1: 你一日摆几多时间同嗰啲尘咧，大家喺度 French kiss 啊！
0: 咁啊系，因为你无啦啦唔会清床下底噶嘛，平时，但
1: 系
0: 你一清起上嚟嗰时有几爽。
1: 所以如果你系装修有装修师傅嗰啲咧，我建议你嗰张床咧系冇床下底嘅，有好多床系咁样，
0: 即系坐地。
1: 即系你对脚唔可以伸到入去啦，总之。咁、取而代之咧，有咩好呢？就系佢成个床咧，你床垫下面所有位咧，都做咗个 storage。
0: 哦，系啊，系啊，
1: 跟住你拉高个床咧，就摆啲垃圾嘢喺度咧。
0: 几好啊！得呢个，我个 friend 有呢只床好正，
1: 干净少少咯，
0: 同埋可以多个储物柜嘛。
1: 同埋咧，你瞓觉嘅时候咧，你嘅头皮啊、皮肤嘅头皮屑啊嗰啲咁样咧，全部咧。你可以話嗰啲係塵，但係咧係屬於你個身體咧係跌落床下底㗎，係咧，
0: 快啲吸多啲塵
1: 啦、
0: 啊！
1: 好吸塵，但係好多人咧係唔清理個吸塵機嘅。
0: 哦，咁
1: 唔係話你倒唔倒塵咁簡單，而係嗰個啲網咧，有時候要攞嚟洗嘅、
0: 哦。
1: 人哋用心良苦，一隻英文字都唔用啊，淨係咧，淨係用好多幅圖咧話俾你聽點樣洗點樣洗啊，但係我哋唔會跟嘅。
0: 咁啊系，有几可会攞个网出嚟洗一次啊？吸尘倒尘就真系会嘅。
1: 同埋咧，即系热天嘅时候咧，好多人识得开冷气，但系好多人系懒换隔尘网嘅。
0: Even 嘅车都系噶，你知唔知车个隔尘网又好夸张？
1: 好多死尸噶嘛。
0: 系啊，有一次咧拎去即系维修架车啦，跟住阿维修师傅同我讲话：，喂，你个网咧系黑到去一个点咧？佢话你日日都吸紧好多尘，你自己知唔知？
1: 系啊。
0: 哇，你快啲帮我换咗佢，换咗佢咁啊！
1: 有套戏叫《Final Destination》，即系讲好多咧。啲普通家居嘢突然之间咧就变成杀人嘅武器咧，
0: 吸尘网可能都系，
1: 系绝对系，
0: 因为猛咁自己呼吸翻，
1: 我觉得简直系鬼片啊！好多条嘅丝咧，啲虫嗰啲咧，全部喺晒你个隔尘网嗰度啊
0: ！Oh no！
1: OK， 另外咧就屋企里边咧，你个热水煲咧，你隔几耐洗一次嘅咧？
0: 咦，咁嗱，首先咧，我要 confess 就唔系
1: 你系唔煲水噶嘛？
0: 我煲水，但系唔系我洗嘅。我妈咪会耐唔耐拎出嚟，同埋搵啲柠檬片浸一浸咁样。但系我唔记得几耐，但系我都有见佢做嘅。
1: 系啊，你会见到咧，如果唔系咧，个内胆咧污糟噶，唔同噶。咁你饮嘅日日夜夜都饮嘅。
0: 咁好彩，我屋企就有妈咪喺度，妈咪做好多呢啲清洁嘢。
1: 啊，你真系。 赞唔少啊，做呢一个嘅环节耐唔耐喺度。

0: 滤水器都要洗
1: 噶，未讲完你啊，耐唔耐就用呢个环节嚟到交人情？
0: 梗系啦，滤水器先多。
1: 滤水器系啊，
0: 系啊，好多噶，粒粒粒粒，你以为滤水，点知滤好多粒粒出嚟？
1: 一线嘅就可能系咧，你用咗个滤水器，所以咧你身子弱咗咁多。
0: 因为你冇洗到，系啊，浸咗成年，
1: 你冇更换咁样啲懒人咧，冇办法嘅，有
0: 所以要提自己换啊个滤水器。
1: 仲有一样嘢啦，就系、是、有好多人咧用呢啲叫咩啊？
0: 热水壶咯。保暖杯咯，
1: 你系点样洗咧？
0: 咪揾个刷咯，每晚翻去揾个刷刷佢。
1: 即系同奶樽一样。
0: 系啊系啊系啊，直情系咁样嘅做法咯。
1: 总之干净啦，我唔理你点洗啦。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咧，好多人洗呢啲咁样嘅暖水壶、即系保温壶咧。
0: 系啊系啊，
1: 个壶啊保温咧，你系谂住咧，哎呀咁样饮嘢又唔系饮冻嘢嘅话，中医锡晒你啊咁样，啱。但系。嗰、那个壶本身咧，有样嘢咧，有啲人冇洗咧，佢喺个病菌嘅温泉就系、是、你个壶点样可以保温咧？因为佢其中咧有一啲咧橡胶位喺度嘅，
0: 系系系系，
1: 咁封密佢噶嘛。嗰啲嘅橡胶好多时候都系圈嚟嘅，
0: 系橡胶圈，
1: 冇洗到啊！
0: 我
1: 你应该拆出嚟，
0: 系啊，
1: 你冇啊，
0: 系妈咪有，
1: 咪咯。
0: 妈咪有帮我拆出嚟洗嘅，
1: 咪咯，
0: 好定时拆出嚟洗
1: 啊！如果唔系，我睇嗰啲恐怖文章咧，就话到某某咧患上咩慢性疾病嗰啲咁样咧，因为嗰啲咁样点会做啊咁样？
0: 因为黐住晒噶嘛，
1: 系啊，同埋你可能饮嘅嘢日日都唔同咧，
0: 系啊，咖啡啊，
1: 有少少啲日月精华全部喺晒嗰度啊，
0: 有啲积咯会变咗。
1: OK， 屋企里边你有冇洗嘅洗衣机咧？
0: 唔识点洗啊？洗衣机，
1: 洗衣机咧。是需要洗的，
0: 是不是放一粒洗衣精下去跟着开个空机就可以了？
1: 洗衣精是哪个人来的？
0: 我不知
1: 道、洗衣精呢、我知道你说什么、即市面上有些产品呢、不是说洗洁精，不是说洗衣液、而是呢你丢了那些液体或者呢 一个 tablet 呢下去个洗衣机里，
0: 跟着开个吉机，
1: 它就会帮你洗个洗衣机，
0: 刚
1: 一半嗰啲嘅產品咧，係會將累積咗喺洗衣機上面嘅，譬如你啲汗跡啊、你先嘅油啊咁嗰啲咧，嚟到分解佢，
0: 因為
1: 日子有功嘛，樣嘢叫做。但係好多人冇正確地洗洗衣機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哋唔知道咧個洗衣機咧有好多唔同 program 啊，有啲俾你咧嚟到係洗一啲薄啲嘅衣物、洗毛巾有另外一個 program。另外仲有一个 program 咧，系俾你洗个洗衣机
0: 嘅。哦，系嘅咩？
1: 系啊。
0: 咦，咁我又唔知喎。
1: 系啊，有最简单咧，你睇下有冇啲字咧，就叫做 tub clean T U B。
0: 哦。
1: clean 即系清洁啦。系清洁你个洗衣机嘅内胆啊。
0: 咁要点样做啊？即
1: 系要只需要系啦、好似平时洗衫咁，但系一件衫都唔好摆入去。跟住就闩咗个盖之后咧，就揿嗰个掣咧，佢就会由于佢嘅转动方法咧，同你洗衫嗰啲咧系有分别嘅。
0: 哦，
1: 所以知道个洗衣机咧就并非得一个内胆，内胆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嘅部件咧系你肉眼睇唔到嘅。好多时候咧系嗱，你内胆好多窿窿嗰啲水咧就会散咗出去其他位置啦，咁就去咗一啲你睇唔到嘅地方，嗰啲污垢就喺嗰度积聚咗啦。
0: 哦，
1: 跟住咧，如果你个洗衣机系生性嘅话咧，佢会发出味道，等你忍无可忍，咁你就需要做啲嘢啦。
0: O K。
1: 咁但系如果你个洗衣机咧就比较沉默啲嘅，唔会咁样嚟到系叫你嚟到系洗佢嘅话咧，好多人可能个洗衣机洗完啲衫啊毛巾啊出嚟啦，依然系污糟嘅、依然系有菌嘅。
0: 我想问呢个 tub clean 使唔使都落洗衣粉噶？
1: 其实你唔系话落得洗衣粉多，自有洗衣粉备有，而系。你个 tub clean 系部分咧，个原因点解要咁样嚟到清洁个内胆咧，同埋一啲隐蔽嘅地方，就系、是、要清洁咗嗰啲藏喺里边嘅污渍 and 洗衣液嘅残余嘅
0: 残渣
1: 渍啊嘛吓，咁、所以个 tub clean 其中一个特性咧，就系、是、用嘅水咧比较热啲嘅，会分解佢。尤其是有些人呢他用洗衣机洗衫呢很多时候都是用冻水或者用 tap water。
0: 是啊是啊
1: 是啊。那就觉得悭电一点嘛，同埋啲衫又不是污糟这样，不是个个人足球巨星这样，不需要净洗啦。但是由于你那些的温度呢、就会令到洗洁精容易凝结一点。
0: 哦，那就是、
1: 那所以当你个洗衣机咧，你一年半载冇咁样做法嘅话咧，佢又开始咧会积啲嘢喺度，咁、就越积越多噶啦。
0: 哦，咦，我翻去研究下我个洗衣机有冇呢个 tub clean function 先？
1: 依家多数都有，而家即系过。

0: 但是你的炉本身你都要按个掣来到 steam clean 的嘛。
1: 哦、那我又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样
0: 东西。即是有很多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电器产品全部都有 clean 自己的功能的。
1: 哦、哎呀我正
0: 这
1: 个。厕所有没有自己 clean 啊
0: 给钱啦。
1: 请人做咯。
0: 是啊有个抵得想的人会来帮你的。
1: 有给钱
0: 至少一次啦。
1: 有的有
0: 的。翻翻零另外一回事。临尾讲埋咧，有时咧干衣机啦，呢、这个唔系叫你自己 clean 啊，而系咧干衣机咧嗰个排气嘅通道咧，好多时候要揾专人咧。
1: 哦，系啊，
0: 有
1: 里
0: 边一啲毛绒啊，啲咩垃圾嘢咧，塞晒出嚟。
1: Yeah, yeah, yeah.

0: 十几岁嗰年，佢唱咗《那一天我们会飞》，即系童星出道嘅佢啦。今时今日咧，就喺乐坛里边咧，已经超过10年啦。
1: 哇，咁快噶啦！
0: 系啊，
1: 哇，真系时间飞逝。
0: 人哋只不过系廿几岁，继续大把货，
1: 冇问题啊，
0: 大把本钱啊，
1: 劲啊！
0: 黄淑曼啊 ，Fiona 新歌好好听啊，我觉得
1: 正，
0: 叫做 Hey Fiona 嘅。拜珍姐，
1: 拜拜。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啱未？啱晒你。Woo-hoo!
3: 这个世界有很多网红，网红都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至少有一样东西是做得很掂的，是有一技之长的。情形就好像 X-Men 里面各个不同的主角一样。这个懂得喷火，那个懂得飞天的，感觉大不同的 KOL， 你没有一样看家本领的话，找鬼人看你吗？看家本领当中也包括以下这一样东西，就是大食啦。原来大食都可以做 KOL 的。那网上呢有个 legend 的名字叫 Joey Chestnut， 他最出名是什么呢？他竞食比赛是非常耍家的，来紧他将会来加拿大都是新聞來的，因為有很多人哇厲害啊，這個人簡直就是競食界的超級英雄啊。他是將會嘗試能人所不能，在十分鐘裡面是嘗試吃28磅的薯條，還不是普通薯條，上面是加了肉醬在這裡的，加上芝士，是加拿大著名特產 Poutine。有些人吃几条已经觉得流啊、饱啊、太过肥啊，他断磅断磅咁食，成为超级英雄。咁喺上年个比赛里边咧，佢食咗咧系26.5磅咁多，今年。

是林忆莲 crossover 雷仲德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不敢奢想改变你》。突然之间想我回来播，因为怀念着他。刚刚那首歌的风格是带来 Whitney Houston 感觉。

0: 放声开唱嘅作品，一首系嚟自林忆莲《不敢奢想改变你》，另外一首系 Whitney Houston《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现代人是专注力失调的一群来的，你要我只是做一样东西的话很辛苦的，就算去玩也是一样的。所以在亚洲最近有些 SPA 这样玩法的，亚洲的 SPA 有很多给你吃一大餐鱼子酱，同时间可以去看戏，按摩集于一身。这个 SPA 呢就有一个大水池在这里，但是大多数人在水池里面都不是游水的，而是游干水的。所有人穿着泳衣和泳裤，跟着那个麻雀台是浮在水面的，就一路打麻雀一路浸住在水里面。另外同场加映那个水池

上面咧系有个 disco ball 喺度嘅，即系话可以有 DJ 打碟喺度 boom 接 boom 接。你中意一路食嘢一路饮嘢一路游干水嘅话，随便你啊！呢个就系现代人嘅娱乐模式啦。本来有个泳池喺度，可以俾大家畅泳啊，身心舒畅下。唔中意嘅系要加埋咁多嘢，有 disco 又游干水又湿水。

0: 佢一系冇新歌派台，但系一发市嘅话，几首咁多一齐嚟啊！全新张敬轩嘅作品嚟嘅，呢只歌中文名咧叫做《放弃的界限》，但系英文名咧几得意吓，叫做《Eight Days of Silence》啊，八日嘅孤寂咁多啊，点解又要孤寂又要沉默啊？咁啊，最主要咧都系讲一段感情去到最尾嘅时候啊，大家唔出声喺度沉淀、沉淀、沉淀，然之后会唔会爆发出嚟咧？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有啲人鍾意走去非洲嗰度睇动物啊，咁主要呢都係有个吉普车啊，再到你去荒山野岭咁，然后你都要保持距离㗎。而家距离呢可以拉近一啲啦，因为多得 EV 啊，电动车嘛，有电动车唔会嚇亲啲动物啊。咁但有啲咩事要走起嚟会唔会更加危险一啲啦？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令报道新闻。苏里市警表示，上个月一名中年汉在苏里被巴士撞倒，最终在医院伤重不治。案发7月18日夜晚大约9:41，该名60岁的男士重伤，倒在128街以及96 Avenue 交界的路面上面。现场有一架运输联线的巴士和司机，男子送院，但到今个星期伤重不治。市警交通事故调查小组继续调查意外，呼吁任何见到相关意外的人士，或者任何与相关案件资讯有掌握的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72005SP 联络苏里市警。义浮市警表示，一名本拿比女子在义浮多次入室盗窃，上个月被判监2年半。38岁的被告 Lindsay Ellis 被起诉16项控罪，包括入室盗窃、盗窃邮件、盗窃、持有入室盗窃工具、身份盗窃、持有身份证明文件、信用卡、赃物和伪造文件等。义浮市警早在1月调查，到2月去到被告于本拿比的住所执行搜查令，并且拘捕被告。市警街头犯罪小组隶属于支援服务部门，主要负责财产犯罪和毒品犯罪调查。部门透过监视、卧底行动和便衣行动，识别并且应对犯罪趋势，为重大案件调查提供支援，包括入室盗窃和毒品案件。枫树岭王家琪警表示，在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受伤送院。案发昨晚10点，警员接报236街114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达现场后，一处住宅外的车内发现一名56岁的男伤者，送院之后情况危殆。奇警重案组接手调查，继续处于初期调查阶段，包括采集证人证词，并在案发现场睇闭路电视。目前调查人员认为这是一宗有针对性的案件，不威胁公众安全。伤者是警方熟悉的人士，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而如果有相关意外消息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引用案件编号2026-15917联络枫树岭王家琪警。自闻一名针灸师因为未能够阻止他员工从事性工作，以及提供 AI 生成虚假病人记录等，被监管机构停牌18个月，罚款17500元。由胡良润报道。
3: BC 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学会 CCHPBC 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针对列志文一名华裔针灸师一系列不当行为的处分决定。涉事针灸师燕俊书亦音姓许，今年较早前被裁定在执业期间涉及不当行为。学会指控这名针灸师在位于列治文 Sabah Road 开设的优活健康会馆 Yoho Body Care Clinic 在2017年至2022年间存在非法性交易活动。就此，学会曾经聘请调查员到该处地点放蛇，而该名针灸师就在证词中承认他曾经多次尝试制止这类行为，包括解雇一名怀疑提供性服务的员工，以及张贴告示警告员工从事性交易可能会被解雇。最终学会认定相关问题并非孤立事件，亦不是涉事针灸师无知受骗。根据行业职业道德准则，执业人需要对他提供和监管的护理服务承担全部责任，而涉事针灸师在几年时间内未能采取合理及时的措施来制止相关活动，因此裁定他未能充分监管他的员工，以及确保他们没有从事性工作，

0: 构成不当行为。学会文件同时提到，涉事针灸师未能妥善保存病患记录，后者亦都承认在收到传票之后，使用人工智能伪造病患记录，属不诚实行为。另外，学会亦都裁定针对涉事针灸师的其余多项指控成立，包括向接受按摩服务但未接受针灸服务的患者开立针灸服务收据，未能保存每日预约记录和未有妥善储存和处置针灸针。因此学会决定为维护公众对行业及监管机构纪律程序的信心，需要对涉事针灸师作出重大处罚，包括停牌18个月、罚款17,500元，同时对他发出正式训诫，命令他完成一系列职业操守相关增润课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401点，升3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1点，升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63点，升1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S&P 500指数收报7,707点，升16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2，英镑系0.53，日元系114.55，人民币4.87，港元5.68。台币23.07。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五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8%。
6: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0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政东街多车， Ironworkers 桥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Longstone Avenue， Line 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 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8: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M，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今日有我冯。

市好嘅。咁今日咧系呢一个8月19日啊，2026年啊。咁我咧都想咧update 下大家少少咧一啲而家加拿大同美国啊嘅状况啊，因为呢样嘢其实直接都系影响到我哋咧每日日常生活嘅。咁咧，原本咧呢个特朗普政府咧就威胁啊，由喺今日啊吓，即系呢个8月19日啦，就会开始咧对大约200亿美元嘅加拿大货品咧系加征呢个50% 嘅关税嘅。而今次最狠嘅一个地方咧，系咧有部分嘅货品啊，即使系符合 CUSMA 咧，即系我哋嘅加美墨协定入边范围嘅产品咧，都可能咧照样咧被征税嘅。咁但系咧喺星期二咧，即系琴日啦，8月18日啦，这个 Donald Trump 突然之间宣布咧延迟3日，押后至星期六嘅凌晨啊，嘅理由系加拿大同美国咧已经接近达成呢个协议啦，咁样。咁呢样嘢，我相信大家即系听到呢啲时间性嘅调配啊，或者系延迟啊呢啲嘢咧，都已经系唔陌生啊，因为经常性咧，而家呢一个现届嘅美国政府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啊，同埋佢嘅团队咧，佢哋嘅风格啊，都系比较中意咧，即系用呢一啲时间性嘅调配咧，嚟为佢哋自己嗰方面咧系谋取最大嘅利益嘅，亦都有可能系有一啲方法，譬如开头佢哋过分强硬，而有一啲嘢系唔 work 嘅时候咧，就会利用呢一啲咁嘅方法咧，去令到佢哋自己挽回翻啲面子啦，又或者系将个策略改变咁嘅吓，咁咧。Donald Trump 甚至一度啊讲话加拿大同美国咧系有一个 deal， 但系你如果问翻睇翻我哋总理咧卡尼咧嘅讲法咧就明显保守好多啊。总理卡尼咧佢基本上咧就只表示咧双方啊系取得有 substantial progress， 即系非常之有效嘅进展啊，而仍然有好多重要嘅工作咧系未完成嘅。咁到今日为止咧，最新嘅消息咧就更加具体嘅。目前咧讨论紧嘅方案咧包括嗱，第一就系汽车啦。咁而家咧美国咧就对加拿大制造嘅汽车咧最高咧就系收25%嘅。咁美方咧而家个方案咧可能有机会咧降跌到咧系15%嘅啫。咁而加拿大嗰方面咧就希望咧争取咧10%嘅。而真正重要嘅咧，唔系15%或者系10%，系究竟汽车入边咧有几多系北美零件可以扣除啊？喺呢方面，咁我哋上一次都讲过啦，即系以前啊，即系 NAFTA 嘅年代啦，即系嗰阵时就系大概62%度啦，大概。咁而家咧 ，CUSMA 新开咗之后咧，其实已经系 over 咗70%噶啦。咁而家究竟呢一个零件有冇得去 negotiate 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嗱呢样嘢咧，我觉得咧系一个双重标准嚟嘅。哪怕你美国对中国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征收关税都好啦，好多嘢其实本身自己美国啊，佢都系喺外地嗰度入口入嚟嘅啊，尤其是系一啲零件，而家唔一定系中国噶，有好多系日本啦，系嘛，有好多系南韩啦，而家两个汽车生产大国，咁佢哋咧喺呢一方面为咗拯救佢哋自己嘅汽车行业咧，有好多呢一啲其实佢哋系唔收噶个关税啊。咁但係当有一啲组装件啊或者各样嘅生意咧系加拿大去制造嘅时候咧，基本上就同佢哋美国本身冇乜分别嘅，但係佢都要要求咧将嗰个北美嗰个 percentage 提高，咁所以我觉得喺呢方面咧系个双重标准啦，呢个第一啦。咁咧而加拿大嗰方面咧亦都希望咧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嘅零件都可以计。嗱，之前咧就唔系嘅，即系佢有另一条隐藏咗嘅一个 hidden 嘅 agenda， 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嗱，你除咗零件系要喺北美制造，无可质疑啦，墨西哥制造，但系另一样嘢，佢喺 labor 嗰度咧，就将墨西哥咧就拱咗出个门口出边啊，就系点咧？就系话我要有20%嘅零件咧，系员工时薪要过咗某一个水平咧嚟制造嘅，即系话。你就算喺北美做都好，或者你啲零件都好啦，你有好多零件咧系唔可以系 low cost labor 做出嚟嘅啊。咁其实换言之，这个嘅 implication 有少少暗示嘅就系将墨西哥好多制造嘅嘢咧减少，嗱唔会冇嘅，绝对会有系嘛，但系减少咗好多啊。咁咧而美国啊，亦都希望咧净系计美国嘅
製作零件啦咁樣。咁假若啊，如果而家係加拿大成功爭取到成個北美嘅 content 都係扣除嘅咧，咁部分加拿大汽車嘅實際關税咧，甚至可能。

跌到咧係單位數字嘅呢、這個 Reuters 聲稱啊，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即係睇下各方面嗰、那個利益嗰方面有冇辦法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啦嚇。咁、啊、第二部分咧就是、鋼同埋鋁啦。而家我哋加拿大嘅鋼同埋鋁咧係面對最高嘅關税嘅，係50%。咁而家係傾緊咧，就希望可以跌到咧25%。但係咧，亦都唔係完全自由配額嘅，係可自由貿易啊。可能佢哋係會個 deal 入邊咧，有機會會加入一啲quota 啊，一啲配額嘅制度咁嘅。咁而路透社得到嘅消息就係咧，鋼可能大約咧每年咧係400萬公噸。咁喺个 quota 入边咧，收25%，超出咗嗰个额之后咧，就先至再收50%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呢、這个唔系恢复以前嘅自由贸易，而系加拿大喺度倾紧一个咧比较个阵痛比较少嘅关税制度。OK， 嗱、，before 我去讲关于今日即系、overall CBC 讲嘅一个核心关于呢件事啦。由呢一件事，我会睇到一个现象就系咩呢，就系、是、其实呢以往啊，我哋惯咗几十年啊，尤其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我哋都鼓吹啊，全球都鼓吹啊呢个全球嘅睇法 globalization 吓、啊，希望所有嘢可以减低关税啊，自由贸易啊，无形之手啊，唔好政府啊或者系个各方面干预太多嘅经济嘅活动。咁而好多时俾人称病嘅国家，譬如话中国啦，系嘛，呢、這个譬如新加坡啊，各方面都经常俾人批评咧，就系话哦呢啲过分政府补贴啊，行政策啊，系咪啊？文化上好多人都会觉得话啊，如果你喺亚洲做生意咧，系要跟政策嘅，但系如果你喺北美洲或者第二啲地方做生意咧，你就靠个人本事啦。其实呢件事本身嗰个论点同埋个核心咧，错得好交关。因为你是冇可能咧单一进行嘅，你是一定要有一部分嘅政策咧去维持成个商业体系嘅一个规矩，但系同时间咧，你亦都要有空间咧去俾一啲贸易啊或者系一啲公司之间嘅竞争，咁视乎个比例多与少嘅啫，我觉得 OK。咁可能以往咧我哋全球一体化嘅时候咧，嗰、那个自由发展嗰个比例系比较高啲，系嘛？政策嘅干预少啲，但系唔代表佢从来唔存在。但系经过咗Trump 1.0 到而家2.0啦 ，OK， 即系第二届佢作为总统啦，由美国作为核心带动全球嘅一个趋势系乜嘢咧？我觉得就系、是、咧开始你 business 同埋一啲商家或者做生意咧，开始系要跟政策行啦。其实就系一路以嚟中国大陆或者改革开放之后咧，好多时候个政策，然之后所有嘅商家会 follow。咁我冇话边样嘢系优越嘅，我只不过系一个现实啫，我系体验咗呢样嘢。咁所以而家咧，其实咧，哪怕你喺美国做生意又好，加拿大我哋做生意又好，各样嘢都好啦，其实一定要睇政策行。就反而咧，你话竞争一回事，但系嗰个比例系少咗啊。嗱，举个例啊，今次佢话有个 quota 制 ，OK， 佢如果超出咗就50%。喂，嗱，呢个就系政策。咁政策背后系乜嘢啊？好大机会政策一重咗之后呢，就好难避免到呢，因为咁大嘅利益问题啊，就好多时官商会稍微合作或者勾结㗎喇，係咪？假若呢400万公吨嘅产品嘅铝啊同埋铁啊 ,ok, 係边个行先呢？你点样计嗰个时间，大家可以公平啲，就係呢个 quota 嘅额可以大家做緊呢个行业嘅人都会有返个比例去出呢？唔系、哦，可能如果某某公司同政府 close 啲嘅，佢资源多啲，佢填啲表，做啲文件快啲，可以喺譬如话当1月1号 cut off 啦，假设啦吓，我年头我好快啊，我做啲嘢可以快啲出手嘅，抢咗个额，咁剩翻嗰啲细公司冇晒噶啦。嗱呢样大家要考虑一样嘢就系咧，唔系净止系关税咁简单啦 ，through 呢件事会有啲咩嘢发生先啊？呢、这、一个额。佢假如如果傾成咗呢個條件嘅面嗰條數好靚仔啊！哇，加拿大我哋雖然本身佢打我哋好多税嘅，而家慳咗啦，但係慳咗就代表啊呢、这個森林法則咯，係咪啊？又或者係咪親疏有別啊？係咪 networking 嘅問題啊？一啲公司同聯邦政府係嘛，同埋一啲政府機構熟啲嘅，
知道嘅嘢多。

啲、全面啲、快啲，佢就可以搶佔咗嗰 25% 嘅額咯。然之後一啲冇資源嘅、人手短缺嘅中小型公司，或者相對比較細少少嘅公司，哦，出唔切，咁焗住就要啃 50% 嘅關税，係嘛？佢嘅客人啦，唔係我哋俾啦，即係美國嗰邊如果買貨，咁係咪美國嗰邊嘅客人調翻轉就開始會啊？我都係大公司，就算貴少少都好啦，我都同佢買啦，係嘛？因為佢處理文件啊、效率啊各樣嘢，佢有成扎團隊係嘛，搞掂啲嘢。咁我其實到最尾慳翻，雖然佢貴10%，但係加埋個關税慳咗嗰度，其實我賺。咁開始就會邊緣化咗一啲中小型嘅企業。咁呢樣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呢樣嘢係即係唔淨止係一樣嘢發生話關税影響經濟咁簡單，而係嗰個體系個 structure 啊。而家我哋其實係因為呢件事，因為政策行先嘅關係咧，我哋係傾斜咗，係會只會令到大嘅公司咧係有嗰個 advantage 喺度，而細嘅公司冇資源嘅公司咧係冇 advantage 啊。呢個係即係我會睇到嘅一個現象，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咁講返我哋今日呢個 topic 啦，我睇CBC 佢個文章啊，就話 Canada Trump Tariffs Trade Deal Sectoral Relief Lumber Auto and Steel， 即係加拿大同特朗普關税啊嘅呢個談判有冇辦法 make 到個 deal， 有冇一啲可以緩解方案啊，林木業、汽車業同埋鋼鐵業、鋁業咁樣。咁我覺得最值得去我哋去研究嘅呢，唔係關税嘅數字啊，就係而家今次談判嘅策略嘅轉變喎。啊，以前加拿大呢希望就係，美國將一啲唔合理嘅關税呢就取消咗啦。但而家調返轉越嚟越現實喇喎。啊，我哋會睇嘅方法就係覺得未必可以一次過解決成個加美貿易戰。咁所以救咗最重要嘅行業先，成功咗囉咪。Donald Trump 政府佢哋嘅全球策略呢，這個加拿大冰山一角，但已經係經過咗佢咁長時間以嚟嘅鋪墊，我全部人已經習慣咗啦，已經啊係唔應該存在嘅，已經接受咗啊，應該存在噶啦啊，少啲啦，係咪啊？即係唔應該俾人揼嘅，可能唔應該俾人打嘅，不過俾人打慣咗，你打少我兩拳，我多謝你啊！呢樣嘢好緊要啊！這個我亦都唔係講話呢樣嘢我哋做得唔好，而係呢个系一个现实 ，OK 啊？咁咩叫所谓嘅 sectoral relief 咧？行业式减免咧就系优先我哋而家加拿大要处理咗，就系最关键嗰啲先，要保障咗我哋基本嘅 bread and butter 先。就系乜嘢咧？汽车我头先讲啦，钢铁啦、铝啦，同埋 softwood lumber 啦 ，OK？ 咁加拿大今次咧呢个首席谈判代表咧系边个咧？就系 Janice Charette。咁其实喺早之時今年嘅四月咧，當時佢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佢嘅 mandate 啊，佢嘅職責 ，OK， 佢今次要達到嘅目標咧，就係保護翻 Kuzma 嘅基礎，同時爭取咧鋼鐵啦、鋁啦、汽車咧嘅一啲關税嘅減免嘅，同埋處理呢、這個softwood lumber 呢個林木長期嘅爭議。所以而家我哋加拿大政府做緊嘅策略咧，就係由一個大deal想解決曬所有問題咧，到唔好咁貪心啦，不如我哋將佢拆細佢先 ，OK？ 汽車針對性啊，鋼鐵、木材，逐樣逐樣逐一擊破先啊！咁點解呢一個轉變係會，我覺得係較為重要咧？因為成件事咧，那個係策略嘅人力物力同埋我哋達到嗰個結果係會好唔同嘅。當呢個策略嘅轉移。而加拿大開始接受咗，我哋已經開始接受咗一個很好唔舒服嘅一個現象，係非常之狠心嘅。呢個就係咧，呢個貿易制度係唔可能改變噶啦，已經明白咗噶啦啊！以前我哋會覺得捱過咗阿 Trump， 可能個關税就會消失啦。現實啲講啊，你會唔會啊？即係等於好多時政府有一啲税加咗上去嘅，上一屆政府啦，我冇理啦，當 A 黨同 B 黨，我當佢哋敵對嘅 ，OK？A 政黨嗰陣時加咗個税 ，OK？ 咁跟住 B 政黨贏咗咧，因為呢個税好唔受歡迎，但你好多時見到佢會唔會剔走佢啊？係唔會喎，係嘛 ？GST 到今時今日 ，OK？ 當時係邊個因為 GST 呢件事嚟輸突啊？就係 Brian Mulroney 啊，當時。大家可能唔理解當時

PC conservative 咧，呢個進步保守黨係幾受歡迎嘅嗰陣時。嗰陣時係基本上係，如果你加拿大係改用咗比例代表制 ，OK， 當時嘅 PC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係依然會有大多數黨政府嘅。佢嗰個係簡直係 super majority 之中嘅 super majority 啊！當時，而佢嘅 mandate 亦都同人講就話我會有呢件事，而當時啲人照投票，但係投咗票之後，一出現咗 GST 呢件事之後咧，個個覺得哇咩嚟㗎？有冇搞錯啊？導致到佢得翻幾個議席啊！而 PC 亦都係從因此佢內部嘅勢力分拆散咗，變咗 Reform Party 啦，加拿大聯盟啦，即係 Canadian Alliance 啊，到導致到灰北黑。出現咗灰人政團啊，即係呢啲都後話啦。我就係想套用翻呢個例子落嚟呢一度。你覺得哪怕就算民主黨嘅總統上嗰場，哪怕呢一個上議院下議院 ，OK， 當中期選舉係俾民主黨 landslide take over 咗，喂，佢 set 咗一個咁好嘅一個方法，你會唔會放棄先？嗱，調節可能會。未必是那么强硬，但是绝对不会收回，绝对不会说啊连根拔起不做了。我也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这件事。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你要处理这些关税的事务呢，其实已经有一个经济圈在美国 develop 了的了，已经。不论是一些调查员专门对于产品的针对性啊，在这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它的 GDP 的研究，虽然之前我相信美国政府一路都会有这些东西，但是它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怎样可以尽量 OK 一扎专家，每一个国家针对我怎样可以揸干揸尽 OK， 我要准确的数据，我不是要以前的普通的情报这么简单，我是要有一个 systematic 的方法去计加拿大你有什么接受到，然之后再做一个策略出嚟，系可能我知道你淨係接受到 20% 嘅啫 ,ok? 又或者同时间留意緊你国内嘅选举啊，你民意系点样。呢啲全部系等于开咗好多一个产业链出嚟㗎啦已经。你觉得啊 Donald Trump 一个人落台，或者啊 Lance 佢选唔到总统转咗届政府，呢一个咁嘅体系会消失？冇可能啦，系咪？即美国是最明显的，你睇翻历史就知噶啦。喺艾森豪威尔当时 ，OK， 佢自己都有军佬，佢自己都觉得哇，这个军工业好过分。但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咗呢一个啦，已经翻唔到转头。同样而家我哋已经去到 point of no return， 我唔相信咧，即任何一个短期啊系会有改变，除非全世界反扑得好紧要，令到美国系受到核心嘅伤害，咁可能会。慢慢逐步逐步呢係会缓解嘅，唔同界嘅政府为咗，因为呢啲嘢一定要影响到选民先得，美国本土嘅。如果呢个关税真係令到美国本土嘅选民民不聊生 for a long duration of period, ok? 咁先至会有可能缓解到。但係我而家睇嗱，老实啲讲呀，虽然我係加拿大人，我梗係唔希望呢样嘢啦，但係站在美国嘅立场你去睇嘅话，確实係有好多嘢佢係需要加到防火墙㗎喎。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啊，霸权，美国霸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件事其实在美国的立场来讲，可能大家会觉得 Donald Trump 做得过了，好像有些事贪心得滞，但是在个根本性来讲，作为一个美国人，这个 strategy 是不是错的啊。大家不要站在道德高地先。我有一个咁庞大嘅消费市场 ,ok, 三亿几嘅人，仲要系全球系高端嘅消费群，人均收入算系 ok 嘅，算高嘅，偏高嘅 ,ok? 喂，我点解唔我要嚟好好地咁利用我呢一个市场去为我国家谋取利益呢？所以虽然我哋作为喺局外人啊，非美国 non-American 呢，我哋睇一定系好憎呢啲呢个策略。你睇深一层啊，从呢个分析上批判性思维去睇呢，呢件事对于美国嚟讲，你处理得啱嘅其实有好处㗎。唔自由市场 free for all 呢样嘢大家已经睇到系唔 work 㗎啦。只会系养咗好似而家联储局啊嗰啲人银行。

0: 是会想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是绝对绝对是不可以容许你自由市场这样乱咁发展的。咁好，我哋而家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再倾。
1: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正荣报道新闻，先报道有关同美国贸易关税嘅谈判嘅消息。据报，总理卡尼要求各个省区的首长将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以据报这个是其中一个要求美国可以降低对本国过品关税的其中条件之一。总理卡尼较早前和内阁以及各省区的首长召开视像会议，而斯高沙省省长休斯敦在相关会议之后就向传媒表示，相关总理卡尼要求各省区首长将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休斯敦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愿意为总理卡尼这样做，而不过斯高沙省的居民乃至全国加拿大人是否愿意将酒类重新上架就是另一个问题。美国对本国接近300亿元价值的货品原定今日凌晨开始加征 50% 的特别关税，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晚就表示会将有关措施推迟3日生效。回来本地，兰里王家琪已表示，上星期三一名男子两度擅自闯入住宅被捕。案发在8月12号午夜前，骑警接报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的居民报案，指在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男子。警员到场拘捕相关男子 Michael Wayne Carpenter， 他被控夜间非法闯入住宅，被拘留候审之后不得保释。但到8月17号即是星期一，骑警指疑犯再次闯入位于64 Avenue 19700号街区一处公寓住宅，而且进行盗窃。男子见到警方之后逃离现场，警犬队出动协助警方找到相关男子并将他拘捕。疑犯被控非法闯入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等罪，目前被拘留等待就两宗案件进行保释聆讯。骑警呼吁任何目击到相关事件或者见到自己区域有可疑活动的人，请联络当地的警方。而如果在兰里见到的话，可以致电兰里王家骑警的热线604-532-3200提供线索。温哥华水族馆海洋哺乳动物救援协会表示，今年首批获救的两只年幼海豹已经重返大海。协会说，两只年幼海豹 Selena 和 Jimmy Two Shoes 被兽医和动物护理人员认为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可以独立生存之后将他们放回去位于哈德瓜尔的大海。 Selena 在哈德瓜尔相关地区的原住民语言当中意思是幸存者。今年五月，民众在哈德瓜尔群岛附近近住 Skid 基的卑斯杜灵码头之下发现到相关的海豹 Selena。他当时不够五个月，当时只是出生了五日，并在5月19号被紧急送去协会拯救，当时情况危急。协会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对他护理和社区照顾，令他体重从原先的 7.7 公斤增加至 25.1 公斤，之后再加强训练之后成功将他放回大海。而另一只海豹 Jimmy Two Shoes 就在 Prince Rupert 附近发现，他当时只是出生几日，在协会的悉心照顾之下，体重也都加倍增加了3倍，也都被协会训练有素，现在可以自行去到在野外生存并且觅食。协会呼吁，如果是见到海上面有疑似生病、受伤或者遗弃的海豹人士，可以尝试致电联邦渔业部的观察、记录和报告海洋哺乳动物事件的热线1-800-465-4336，亦都可以致电水族馆嘅救援协会嘅热线604-258-7325。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五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2%。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的 S curve， 另外仙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Taylor Way。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咧，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头先咧，我今日嘅节目咧就讲关于咧，即系而家最新嘅消息啊，8月19日啊，美国咧就暂缓啊，真系暂缓啊吓，就系我哋即系加征加拿大呢个50%嘅关税啦。咁今次亦都系最麻烦嘅地方咧，就系咧部分货品即使符合呢个 CUSMA 都可能照样啊被征收呢个关税嘅咁样。咁呢係会押后到今个星期六啊嘅凌晨嘅。咁因为特朗普声称呢就话呢我哋个 deal 呢 is in the making， 即係真正要签到 deal 啊。咁当然事实唔係咁啦，我哋嘅自己总理卡尼呢亦都讲緊话关于呢即係呢一个税项嘅嘢呢係仲係倾緊嘅咁样。咁头先我讲到几样嘢呢，就是、关于呢个全球嘅趋势啦，政策开始呢那个比例是会多过你自由的竞争的。那个竞争的位置不同，即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以前可能中国啊或者发展中国家呢，很多时候就会用政策呢去推动所有经济活动。而我们发达国家呢所谓就是用这个自由市场的调节。那这个已经开始你看到呢，由这个特朗普 1.0 和 2.0 之后呢，是美国本身同埋再继而影响到咧，我哋西方社会咧嘅一个新嘅趋势啊。咁另外一样好紧要嘅，我都要重复一遍嘅咧，就系咧呢样嘢要好小心，就系会唔会导致到咧大鱼食细鱼啦？就系咩叫大鱼食细鱼咧？就系好似话之前咧，我哋希望可以倾个 deal， 就系咧唔好全部解决晒佢，系逐个 sector 逐个 sector， 尤其是系咧呢个钢啦、铝啦、同埋铜啊、铁啊嗰啲咧，系希望可唔可以倾到个 quota 制咧？就是每年可能400万吨呢，就是呢一个25%嘅关税过咗 ,over 咗呢个额就50%。咁究竟边啲公司系会可以又纳入呢个400万吨嗰度呢？面嗰条数靓仔咗啊，我哋啊收少咗关税。但系会唔会导致到一啲处理文书啊资源冇咁多嘅中小型公司或者细啲嘅公司咧，根本出货嗰个速度同效率唔够啲大公司竞争嘅时候，继而基本上就会被边缘化咧？嗱，呢样嘢都好重要吓。咁第三啦，我就系讲紧嘅就系好多人都会话，由以前嘅心态觉得挨过咗 Donald Trump 之后咧，特朗普咧呢个关税就唔会存在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我唔认同嘅，我觉得呢一个等同即係一啲政策係對於本身管理者係有利嘅咧，就算你換屆換咗政府咧，你都好難咧係會驅使到佢去撇除呢樣嘢，而呢個關税又。

对于联储局啊，或者系传统银行派啊，譬如 J.P. Morgan 啊，各样喺后边经济非常之强大嘅公司或者系一啲势力咧，影响到美国嘅政坛好犀利咧，佢系希望减少佢哋嘅影响力啊。咁所以呢样嘢，我相信咧系点解我话 We have to prepare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 battle， 系一个 long run， 系唔会短嘅啊。咁而再收集翻另一样嘢，我 combine 咗两件事啊，就净系讲呢个 Kuzma 都冇啦，就系讲翻我哋 BC 省啦。嗱，呢一部分咧好 interesting 噶。嗱 ，Trump 一直咧就将加拿大各省咧停售美国嘅酒列为其中一个 grievance 最紧要嘅一样嘢。咁点解啊？你睇数字就知噶啦，真系影响得好紧要。OK， 真系会令到佢呢一个行业会痛。所以我相信系好多美国嘅 lobbyist 都喺度 push 紧呢个特朗普政府，喂。你要帮我哋搞掂佢喎，呢件事我哋损失唔见好多钱喎、啊、但係喺呢个七月尾嗰时呢，我哋嘅省长啊尹大伟呢，佢态度係非常之强硬嘅。佢公开讲话 ,there is not a chance in hell that US alcohol is going back on the shelf in British Columbia。即係 no way 啊，等于係即係基本嘅意思就话美国嘅酒想重新上架啊，上架悭啲啦。即係类似係咁啦，如果用个通俗少少嘅方法讲啊，即係英文就係 in hell， 即係地獄啦，但係唔係好通俗啊，喺即係广东话入面。咁而佢嘅理由啊，我作为一个 BC 省民呢，我係非常之 buy 嘅。我觉得加拿大唔可以每一次 Donald Trump 威胁下就将自己嘅反制措施取消，仲要係呢一个措施係真係督中咗佢嘅痛处啊，否则我哋全部嘅 leverage 都会冇晒。而我哋嘅省长尹大伟亦都认为，如果加拿大要作出让步，代价唔应该净系由某一个省去承担啊 ！BC 省系唔应该牺牲自己嘅谈判筹码，令到其他省份受益。嗱、啊，我唔知又问下大家啦，呢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9596，60429596616，应唔应该呢、啊、如果总理卡尼真系去说服我哋嘅省长，话喂。不如咁啊，嗱，真係喐一喐啊，咁样。又假若如果其他省全部都实行呢件事嘅时候，我哋应唔应该呢？嗱，呢个唔系一个有两个层面嘅呢个问题系。其中一个层面就系、是、，OK， 我哋呢一个国体嘅问题啦，系咪？即系我头先都同啲同事倾啦，我都问咗啦，就话喂，即系系咪啊？为咗道气，分分钟我都吓。我都唔想即係放美国啲酒上架喎，尤其是我哋 BC 嗰啲酒自己我哋买得好好地地嘅。啊即係我哋究竟会唔会即係真係想咁做呢咁样。咁但係另外一样嘢就係、是、我哋要知道嘅就係、是、假若啊如果全啲省份全部都拒绝，或者有某啲省份拒绝都 OK 嘅。但係如果假若我哋拒绝 ,OK? 咁而其他省份同意嘅时候，咁美国会唔会又零零舍舍针对话，哦，由 BC 省出产嘅酒 ，OK， 我哋会攞一个关税嗰样嘢啦。但系咧呢、這个细节我亦都俾少数据大家睇啊吓。其实美 BC 省本身嘅酒卖美国咧系好少，唔多嘅，比我哋想象中少噶吓。嗰、那个 official 嗰个 benchmark 呢最接近嘅呢就係呢2016年啦、啊、我哋 total BC 省去美国嘅酒呢 ,970 万啫 ,ok? 即係美国大概係 11% 左右啦，即係等于我哋攞个炸弹是但眯埋眼喺西区嗰度掟落去就係呢条数啦，求其一间屋你搵个炸弹炸咗佢差唔多係呢条数㗎啦 ,900 万 ,1000 万到啦，唔多原来。啊如果喺呢个关税嗰样嘢，佢睇到嗰个 loophole 咧，其实咧我哋咧大概啊 BC 酒啊，即系呢一个惯例嚟讲咧个数据咧，大概唔多啊，系 historically 大概系、哦、我哋俾紧嘅系100万左右一年啦吓、啊。但系嗱，调翻转啦，美国酒入嚟全国咧 ，average 系2024年都有4亿啦。422 million 啊，吓，即系我又唔会话呢个系而家当然系即系少啦呢段时间，但系系咪真系影响咁大咧？我哋 BC 本身嘅酒系内销，加埋可能去睇啲地方 ，OK， 即系我哋就要睇啦。咁所以喺我 base on 呢个数据咧，我就觉得应该企硬啦。我个人啦、啊、因为我唔认为呢样嘢，第一有我。嘅理由亦都有几个层面嘅。第一，我觉得联邦政府咧

唔系话同联邦政府对抗啊，而系反而我哋唔可以令到美方觉得我哋系咁容易搞啊，唔可以话哦，你捉个人嚟make个deal说服到一个人，你系要真系实际做到一啲有 number back up 嘅嘢，有行动嘅嘢 ，OK 嚟说服到我哋。认为哦呢样嘢我哋合理嘅，因为大家嘅民意基础都唔同啊。我应该系话卡尼亦都应该系有啲省喺后边系觉得我哋唔得企硬，佢冇办法，佢去到同特朗普倾嘅时候，喂啲省唔得，你都明噶啦，你叫加州做啲嘢啊，你试下，你咁叻系咪？你一定要做啲嘢，如果唔系我帮你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呢、这个唔系一个领袖 weak。强弱嘅问题，而系个系统嘅问题啊，同埋系唔同范畴嘅问题。可能同一批选民系会支持卡尼嘅啊，觉得佢呢个 OK， 但系我唔会因为卡尼佢呢个去嘅请求而希望我哋嘅省长去咁做啊。而我亦都相信大部分嘅 BC 省省民咧，觉得咧呢样嘢对于我哋系无关痛痒嘅。美国酒唔买咪唔买咯，系咪？我哋冇咩而家啊。几多种类啊？你话如果讲系葡萄酒啊，或者嗰啲嘢嘅大把添啦，系咪呢样嘢？仲要系讲紧，如果酒一样嘢好 interesting 一样嘢就系、是、咧，而家我哋加拿大咧系似乎系应该系可以攞到一个比较好少嘅价钱 tequila， 因为点解咧 ？tequila 咧，系墨西哥政府 trademark 咗，就好似香槟即系 champagne 咁咧。即系如果你要系饮呢种酒，系一定要叫 tequila 嘅咧，一定喺墨西哥出。但好可惜，亦都系因为关税嘅问题咧，所以 tequila 入美国咧亦都好困难嘅。咁而呢一种酒同我哋一般红酒啊或者其他酒嘅周期性系唔同，系嗰种制作嘅过程啊，系最起码系要讲紧系五至六年嘅。咁所以咧，其实唔净止系我哋加拿大，我相信喺酒呢方面咧，呢个 trade 系喺呢个 Kuzma 嘅国家入边咧，加拿大系遇到同样嘅情况啦。而我哋南部嘅neighbor 啊，即系到墨西哥咧，都系遇到系咁嘅情况嘅啊。咁而我哋最大 BC 酒最大嘅买家系边个咧？咁样中国就系咁简单。中国 OK， 佢系我哋最大嘅 OK。我哋有54%嘅酒咧 ，BC 省嘅酒啊，系去中国嘅，23%系去台湾啊。咁即係话加埋啊，54、23，我哋中华地区 77% 去咗中国人嘅地方啊。OK， 11%就去美国，跟住12%就係其他地方。OK， 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喺 BC 嘅角度，即係我唔会为咗要几百万嘅一个 business。而将咁大嘅政治上嘅一个带头嘅动作去更改佢咯，吓，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好嘅一个一个棋啊，系对于我哋嚟讲唔会伤到筋骨，但系对于美国嗰边嚟讲系会有重要性嘅影响，而我哋都可以用呢样嘢嚟做谈判啊，但系我唔系讲紧以后啊吓，即系如果有一啲嘢系 benefit 到。加拿大 and BC 啊，同埋 BC， 咁我哋可能会有转变吓、啊。而加拿大亦都承诺咗咧，喺联邦政府层面啦，就系话我哋会处理美方认为不公嘅问题，包括酒做紧啦，而家乳制品同埋车。嗱，我觉得最大嘅 breaking point 其实车咧系比较最大嘅 breaking point， 乳制品咧我真系唔希望佢入嚟 ，OK？ 呢个唔净止系 economics 嘅问题，而系大家知道美国嘅 standard 啊 ，OK？ 佢所谓嘅 FDA，OK？Food and Drug Inspection Agency 系几离谱啊！如果你真系可以做一啲 research， 而家好多资料大家可以睇到嘅。是佢对于食物安全嘅标准 ,ok? 佢摆喺啲细路仔食嘅嘢入面，佢对于佢嘅 farm 嘅管制 ,ok? 完全两回事。即係我哋加拿大虽然可能有时人哋觉得点解我哋啲嘢贵啲呀啊嗰样嘢係有原因嘅。人少成本高系其中一个原因，但第二个原因其实系我哋好多好多 standard 呢系永远是高过美国那边好多的，是不同的。
所以点解我做出入口生意呢，有时嘢食啊

啲牌照啊嗰啲嘢咧，好多时我想入口嗰啲嘢，尤其是喺日本，OK，佢哋话啊，我哋攞咗 FDA 咯，我都要同翻佢哋讲唔好意思吓，我哋加拿大唔认 FDA 嘅，唔系我哋嚣张，唔系我哋要突然之间话标奇立异做一啲特别嘅嘢。而系我哋嗰个 standard 系唔同，我哋亦都可能人口少啦，我哋冇咁多嘢去，冇咁多加拿大相对嚟讲冇俾咁多大嘅食品厂控制咗我哋嘅政治脉络啊。虽然你话 supermarket 好多人报道都话，哇，全部啲 supermarket 都系 Sobeys 啊、Loblaws 啊呢几间控制系嘛，但系 in general 嚟讲，我哋食物嘅生产嗰方面咧，未系去到一个渗透得咁关键嘅地步，所以我哋都仲守得住。但系如果你话开始，俾一啲咁嘅产品入咗嚟之后，平系会平啊，咁但系会影响到我哋国民嘅健康啦呢样嘢，同埋第二就系会影响到有一啲人可能以前冇选择嘅时候，佢都会哦买加拿大嘅产品，系咪？但系美国入咗嚟平咗嘅，有啲人可能真系唔 care 噶嘛，咁继而亦都会真系影响到我哋自己嘅生意，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唔应该放宽嘅，唯独是系缺口，我觉得可以调节下睇下嘅就系汽车嗰方面啦，系嘛？咁如美国假如果重新进啲酒进入加拿大市场咧，路透社亦都报道就系话，美方认为加拿大已经承诺咗咧会处理美国嘅 alcoholic beverage 嘅差别啦，咁样。咁如果取消 BC 美国酒嘅禁令啊，可以换到加拿大车啊，钢铁。旅业少几十个 percent 嘅关税，对于我哋嚟讲值唔值得呢？呢件事有复杂噶，因为我哋 BC 省如果放弃呢件事嘅时候，唔应该去宏观睇嘅，调翻转宏观就系要有联邦政府 BC。OK， 唔好同其有啲反对嘅人可能会同我讲：，哎呀，你要睇长远啲啊，睇远啲阔啲。点解 ？Why？我哋俾个 mandate federal government 就系要你去睇宏观啲啊嘛，系咪？局部性地区啲嘅，你话我小，我哋小家又好，各样嘢都好，我系就要保障翻我哋 BC 嘅利益噶咋，系咪？喺个省政府个角度 ，OK， 除咗加拿大整体嘅嘢影响到我哋之外，喂，你 Alberta、你 Quebec 嗰啲唔系我嘅责任嚟噶嘛，系咪？我深表同情嘅有啲嘢，系咪？但系唔关我事，同埋我要 protect 嘅就系 BC。That's it。系咪啊？所以我讲紧嘅系可能唔好听，好多政治正确嘅人会觉得哇你咁嘅，点解啊 ？BC 三我哋都系一个国家，完全唔关事，因为唔同嘅 mandate 啊。OK， 即系等于如果我哋选一个 city government 嘅话 ，Richmond 讲哦，另外可能Port Moody 嗰度，喂，企于市嘅立场，除非唔同你贯穿一条交通网系 Port Moody 啊，全部人影响到 Burnaby 落到嚟 Richmond， 我哋共同去做一件事 ，That's fine 呢啲另外嘅例子。但系作为 Richmond 嘅市政府，喂 Port Moody 做乜嘢关你咩事啫？你顾掂 Richmond 啦，系咪？你喺 Port Moody general 少少嘅，你有省政府啦，系咪？即系呢样嘢咧，我哋系要慎重咁考虑。所以 BC 省民。其实如果我哋即系省长，我唔知，其实我唔清楚民意系点啦，我唔可以代表全部人啦 ，right？ 但系 least 如果大家有谂法嘅 ，OK， 一定要谂个办法去将呢个 message spread out，OK，、okay? 即系有好多嘢系即系我哋嘅省长 ，OK， 唔好理你同唔同意佢政策都好，我相信有足够嘅民意喺呢件事上边去发表咗嘅咧。系唔关事嘅，你一个左派政府、右派政府都好 ，BC Conservative 又好 ，New NDP 又好，呢件事对外嚟讲又系关乎我哋省嘅嘢咧，我相信系民意行先，一定会嘅，冇意义啊，因为呢样嘢系咪？佢对于佢自己本身个党嚟讲，佢去 make 一个违反民意嘅 decision， 对佢有咩好处咧？系咪啊？所以我觉得今次David Eby 企硬非常之正确，我觉得站喺我哋 BC 省民。嘅利益入边绝对冇得倾 ，OK？ 除非美国话，哎，我哋对 soft number 咧有一个好正嘅 deal 啊，影响到我哋啦嘛，系咪啊？咁啊唔同，咁可以考虑啦。呢、这个就系 business 啦。但系我哋唔系一个傻瓜 ，we are not a fool here 去帮你哋东岸可以 achieve 到你哋所想要嘅嘢，而氹我哋去 give up 我哋嘅，而到最尾我哋 nothing in return。呢样嘢太常见啦，呢样嘢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啊，
所以我相信呢。

0: 一个咧，即系要系，即系我哋要好好地慎重去考虑啦。尤其是我哋省长啦，同埋我觉得呢个已经喺现阶段啊，OK，等于系话，诶，一支酒换一间车厂啊。咁我哋 BC，譬如话，哦，重新买 Jack Daniels 嘅，咁啊，Ontario 重新买加州嘅 wine 嘅，OK，咁咪汽车关税降低啦，铝啦，OK。对我哋 BC 有咩事啊？我哋即系我哋两层嘅 negotiation 嚟嘅，其实系第一层就系我哋省一定要俾到联邦政府知道，嘿，你要我咁做，喂，我哋都有我哋嘅条件嘅。We have our needs and wants，OK？第一层解决咗先，OK？然之后再曲线地去卡尼政府同美国嗰边倾嘅时候，哎，我哋系可以呢度减呢度减，但系唔系单一向噶。BC 有呢啲嘢，我需要你去处理呢啲；Alberta 有呢啲，我需要你去处理呢啲；Ontario、Quebec，so and so forth，OK？、Okay? 所以两样嘢就系第一睇今次卡尼政府去倾呢件事嘅咧，亦都系一个考验嚟嘅。我觉得对于佢哋嚟讲，你点样可以 adjust 到外交嘅关系，同埋同时间我哋各省份揸住嘅权，OK？你点样去游说我哋？啊，点样去帮我哋代表我哋都去美国嗰边争取翻我哋应该有嘅利益啊？咁呢个如果做得到，合格嘅联邦政府、合格嘅 federal government 系嘛？咁而下一次大选如果呢一个嘅话咧，咁我相信对即系自由党绝对会加分。但系 whereas 如果调翻转做咗一啲偷呃拐骗嘅行为啊、取巧嘅行为啊，迟早会知嘅啫吓。而家啲数据好发达，揞唔住噶，咁就系咧佢哋。步向呢一个衰落嘅一个起端啦，啊，咁今日咧时间又过得好快，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啊，咁我哋明天再会，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最近我哋维修嗰几部车咧，咁啱啊，都系副引擎出现大问题。
8: 系啊 ，Sam 嗱，主要个原因咧，都系佢哋冇攞架车去定期换机油咯。
7: 定期换机油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师傅？
8: 啊，当然啦，事关咧个引擎入边嗰啲机油咧系负责润滑同冷却，长时间冇换机油咧就会令到个油路闭塞，润滑同冷却嘅功能就会自动消失啦，继而就产生高热，行车途中咧就会突然间停止运作噶。
7: 哦，怪唔之得啊，拖翻嚟嗰几部车嗰副引擎都有问题啦，拆开晒啊，见到入边黑掹掹、污糟到不得了，有啲啊连个轴心都断埋添啊。
8: 诶，所以话咧，每5000公里就要攞架车去换机油啦。
7: 一于咁话，师傅，等我一得闲咧就打电话通知啲人客攞架车嚟换机油先。
9: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9: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7: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